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团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西北，三江并流之秘境，美丽而神秘的多龙江河谷中，云雾缭绕，森林静谧，滇金丝猴穿行出没，山重水复，积雪冰封，让这里成为最神秘、最偏远、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北京时间8: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8: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9: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趣事，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望苏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富荣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战战贼，战战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战战贼，战战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战战贼，战战贼，要向前看不向后。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降降贼。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5: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6: 烫金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版、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

0: 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啊、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只的价钱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黄氏养生院，健康随心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拥有丰富临床经验，也是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杨老，我们老百姓其实都很喜欢学习一些中医治病养生的知识，在您的节目当中，对于不同的疾病，我们会有一些非常独到的见解。比如说，您啊是第一个在全国提出说这个治疗中老年慢性病膏方这种经典剂型的中药要大力提倡，这个为什么？
3: 其实呀，老听众，我们曾经跟大家讲到过这些。我在全国第一个提出来，我说膏方这种剂型的药应该在全国大力推广和提倡。
2: 嗯，
3: 尤其是我们国家现在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后呢，老同志多，人老了得病以后呢，它有特点，就是老病缠身、大病缠身、多病缠身、慢性病缠身。
2: 对，一体多病。
3: 一体多病，它这些病呢有特点在于哪里呢？就是长年累月。就是大半辈子下来以后，你像这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风湿骨关节病症啊、老胃病、老肠炎的、老慢支、肺气肿的，包括失眠的等等，这些病症都是大半辈子劳心劳力劳神啊，说积劳成虚，积虚成弱，由弱到损所形成的病症。
2: 嗯，
3: 古代呢把这一类症候叫什么？叫虚劳之症。那劳损症就是由虚到弱，由弱到损，这么一个过程，叫积劳成虚，积虚成弱，由弱到损的、啊、这种形成的病症是长年累月呢缓慢形成的。
2: 对，
3: 那你缓慢形成的病症，而且它一旦形成了以后呢，五脏六腑之间好多地方都出问题。我经常拿汽车打这个比方。
2: 嗯，
3: 人呢老年慢性病的出现，这些病症你哪见说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得了脑血栓了？20岁的小姑娘有肺气肿没有？那都是属于什么长年累月这些老同志的身体上慢慢就逐渐就形成这些病症了。他这样的病症的形成的是一个过程，逐渐的由轻到重越来越重，而且由一种病到多种病的一个过程。就像那个汽车，开车的人都知道，你这个汽车呢，你跑够10万20万公里以后呢，你就是多好的汽车，它这个时候呢，这各个零件就磨损过度了。这个时候这个车呢，今天这儿坏了，明天那儿坏了，其实反映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整体的去用这个高一点的眼光去看这个车的话呢，这车就老化了。
2: 对，
3: 因此这个时候你养车的人都懂，你跑到一定公里数以后，它哪坏了以后呢，要既要修，既要小修，还要大修了。
2: 对对，跑的年头多的就要大修了、
3: 哎、就要大修了。人的身体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讲说中药治病过程当中啊，讲整体，这个是对于老年慢性病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你剂型选不对，治病效果也不好。
2: 嗯，
3: 啊，你说我们跟大家讲到中药剂型的时候呢，汤药口服液这一类东西呢，说汤者当也，它可以一举抵挡你体内的病邪，就是对于那种急性病治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因此你很多老同志跟我说找老中医大夫喝汤药，喝了30副50副汤药了，病也没治好，还在那喝的，我说没必要了。无论多么有名的中医，你在他这儿呢开中药的方子，如果说是3到5剂中药，最多呢不要超过7副药，这几副药下来以后，如果说是你这个病还没好的话呢，一个要求换方子，方子不换的话呢换大夫，没有用。 用了，再喝多也没有用了。汤药就是急性起效的，就是治急性病的，来得快，显效速度快。你喝汤药喝口服液，你喝了三五天十天八天了，你还没见效的话，这种汤药不用喝了，这种口服液也不用喝它了。
2: 嗯，不对症。这，
3: 哎，不对症了，肯定是不对症。还有呢，就是像这个胶囊啊、药片呀、啊、这一类，其实也是一样，它稍微比那个汤药呢显效速度要慢一些，那也是治相对的急性一点的病症的。因此这一类药的话呢，你用了以后呢，也是对于慢性病的治疗，其实呢效果是一般的。那我们经常讲那个道理，我说你阴虚的患者，五心烦热这种阴虚的患者，你吃六味地黄丸效果好，但是现在有人把它做成六味地黄胶囊了，你拿这个胶囊试一试，它肯定没有这个六味地黄丸好。
2: 嗯，
3: 啊，因为丸药就是慢性起效的。而在这个中药剂型当中，膏方是所有中药剂型当中唯一的一个治养结合的剂型。中老年慢性病为什么要治养结合的？因为人体其实就跟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就像一台汽车一样，老化到磨损到一定年限以后，

0: 说呢，你这个车机要去坏了，要修它，要大修，而且呢要做保养。养车的人都从 4S 店，动不动就跑了 4S 店去保养了，要定期的保养。那么所有中药剂型当中，只有这种膏方剂型的药，既能治病，还能养元气、固元精，能够对人体进行人体这台汽车呢进行大修和保养。那这样一来的话呢，既能够大修，而且呢五脏进行养护，最终达到一个从根本上治病的效果。
1: 那杨老，我们场外啊，这两天可以说场外电话接通的就是肠胃炎咨询这块啊，患者比较多。我们今天呢，就以肠胃炎常年这个大便不成形的患者为例，给大家说说这样一个话题，好不好？
0: 好的，
1: 我们患者如果用膏方来治疗，它好在哪里？
0: 首先呢，我们简单说说这个病吧。肠胃炎这种病症，确实你也提到了，是老同志身上比较常见的。很多人常年大便不成形，大便不成形，这只是他其中的一个症状。你仔细问他，他早期这个病呢不当回事的治疗，那就是觉得说，吃三顿饭跑三趟厕所，吃三顿饭上五趟厕所，这是很多人都共有的一个特点。肚子稍微着点寒凉以后，比如说夏天了，吹个风扇呢，冷风稍微呢吹着点这个小肚子了，叽里咕噜一响就得跑厕所，生的、冷的、寒的、凉的吃不了。有时候呢吃水果，很多老同志吃水果的，先把那个苹果呀切成块儿了，拿开水里泡一下子，或者说呢，要怎么温了，给它弄温乎了以后呢，蒸一下子才能吃，要不然的话呢，就这水果吃了以后就拉肚子。还有呢，辛辣的东西吃了以后拉肚子，什么年糕呀、发糕呀这一类东西，发粘性的东西吃了以后也拉肚子。有的人甚至于呢，情绪有点波动，生点气、着点急，他还拉肚子。这是什么道理？这个中医理论认为呢，都跟脾虚密切相关，这叫脾胃虚寒之症。还有一个这种患者就不仅是拉肚子了，他早期是就是有点那大便不成形，拉出来大便破破糟糟的不成形，就跟那个稀粥一样，拉出来大便稀烂，不成条。很多人不愿意治疗，或者说呢，吃点黄连素呀，弄点佛派酸呐，用点庆达霉素啊，输点液呢，很快就能好了。好两天，坏三天，反反复复就没当回事的治疗。等到严重了以后呢，你越来越拉个三年五年下来以后，你发现又添了新的毛病了。什么新的毛病呢？人就不想吃饭了，吃点东西胀肚子，吃点东西不往下走，整个这个肚子就胀得非常厉害。甚至于呢，有些患者出现什么呢？消化就出现非常的差了，就是这个今天晚上吃了一顿饭呢，明天早晨打起饱嗝还是昨天晚上的饭味儿，这个消化就差到这种程度。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开始怎么？就找西医大夫治，说你胃动力不足了，你吃点马丁啉啊，用点胃动力啊这些药，你说它有没有作用呢？也有作用，吃点就好使。还有呢，你继续还是这么说，又吃马丁啉，又添了药了。再治一段时间以后呢，你发现又添新的毛病了。什么毛病呢？脑袋老是犯迷糊，头昏脑胀的。上医院再检查吧。上医院检查的时候呢，找西医大夫一看，说脑子供血供氧不足了。脑动脉硬化了，脑的供血供氧不足了，这个时候呢又添了治脑病的药物了，而且越是这种患者越是浑身绵软无力，一点精神都没有。这个时候呢，这病就越来越多了。这三五查出四五样病，一天吃了六七样药了。那么说这种病症呢，首先这个病是必须要治的。很多老同志不注意这个，觉得说就是多跑一趟厕所的事情呢，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对。这个病呢，它越来越重了以后是必须要治的。你真正拉得严重了，时间长了以后呢，容易拉出脑中风的。必须要治疗的。
1: 很
0: 而治疗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说，靠西医治疗是很难治好的，因为西医就是对症治疗。你这个拉肚子以后呢，它按肠胃炎、结肠炎给你治。但你说你吃不进去饭了，说你胃动力不足了。你说你脑袋开始犯迷糊了，它按脑供血不足治，结果呢，往往是摁下葫芦起来瓢。
1: 西医很难治好，那中药很多人可能也没少吃，可是效果一般，这是为什么呢，杨老？
0: 确确实实，很多人也跟我反映了，比如说那中药当中的参苓白术散呐，白蔻调中丸呐，包括呢这个补脾益肠丸呐，这些药物呢，很多人也没少吃，效果一般。这里面就存在这么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他这种大便不成形，拉的时间长了以后啊。中气下陷， 脾胃为居中焦，这儿出了问题以后带的心。

0: 呐、啊、肝呐、啊、肺呀、啊、肾呀、啊、这些地方都出问题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单一的一个小处方，三味五味的，光是调脾胃的方子效果就很差了。啊，所以说呢，很多人呢专调脾胃的方子用过，无去处也治不好，这原因暂时第一个。还有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剂型的问题。
1: 嗯，
0: 现如今药品市场上很少有这种膏方剂型的药，不是药片就是胶囊，要不就大药丸的，要不就汤药，这些口服液这些东西。你要知道，常年大便不成形、大便溏泻的患者，他久了拉的时间长了以后呢，拉的会怎么样呢？中气下陷，而且会元气大伤，元气就不足了。元气不足，你吃这种药片、胶囊、大药丸的这样的药物以后呢，这个元气弱到，你看他吃了这种患者吃东西，吃点红的，吃菠菜拉绿的，
1: 嗯，
0: 他吃连点西红柿都化不开。你吃进去这个药呢，这个元气就非常的弱，根本就化不开这个药。
1: 哦。
0: 化不开药，有人说我也没看见直接从大便里拉出来这个药呢，他不见得说非得就拉出来，就是十分药效，真正能够吸收的可能也就吸收了两三分而已。那你想一想啊，元气弱的连这个药都化不开，吸收不了的话呢，你最终吃这个药呢，十分药效发挥了两三分，因此药片、胶囊、大药丸的汤药、口服液这一类这药品呢，它为什么治病效果就差？哎，这一类症候呢，很多人也吃过一些中药，它效果差呢，跟这个也密切相关。
1: 嗯，那杨老，您一直提倡，像大便不成形这样的慢性病，我们就需要用黄氏膏方这样的方子来治疗，是能够彻底治愈的。这是为什么呢？您看，我们很多患者都治疗了那么多年，中药也用过了，打针、输液也都试过了。
0: 这个其实在治疗当中它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第一个优势就是黄氏膏方是用邓铁涛老先生的话讲啊，评价他说这个方子他从清宫医院里面解禁了，首先这是皇家御用的药方子。他这种皇家御药跟民间的药方子就不一样，原来民间你买不着这种药的，你就花多少钱他都买不着的。他解禁了以后，我们在研究这个方子，从方剂本身上来讲的话呢，几十味药材入药，数十味药材入药而成，针对人的脾经调脾经的有12味药材，养心经的有8味药材，入肾经的有10味药材，养肺经的有8味药材，养肝经的还有11味药材。那你对于常年大便不成形，拉的中气下陷了，其他四个脏器、五大脏器共同受损的这种症候来讲的话呢，调脾经的用了12味药材，首先呢调理中焦的脾胃。你这种病症呢，西医给你诊断的叫结肠炎呐、胃炎呐、肠炎呐，其实它病根都在脾上。中医认为说这个病就是脾上的病。它是12味药材呢调脾经，皆以呢对于那四大脏器共同的调治下来以后呢，效果更好。这是一个强调整体的一个概念。还有第二个，这个药膏在炮制过程当中呢，3蒸9炼，地养百天，黄土地下养100天，在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呢，这两个地方建有2个大型的药窖来养这个药膏，地养百天嘛。这样一来的话呢，为什么选了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呢？都是黄天厚土，黄土地方的地，黄土地里面的养的这个药膏。黄色的土就是对应的人的中焦的脾胃，因此呢，这种黄土地下养100天养出来药膏呢，对于这种肠胃病的治疗呢，它效果更好。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讲到剂型的问题，它这种口服膏方的剂型呢，经过3蒸9炼秘制成膏，地养百天以后养成这种药膏呢，它的药气非常的细腻，药力浑厚绵长。这样一来的话呢，就能够渗透濡润到五脏六腑里面去，即使你元气亏虚的那个整个呢有过大病以后元气大伤的拉稀拉了30年50年这种患者，你吃点菠菜你都化不开，你直接能拉出来，这种患者你用黄氏膏方这种药膏的话呢，它能够100%的把这药效吸收了。它吸收了以后呢，这几十味药材入药，又能调脾经，又能养肾经，五脏同治同养，又能够100%的把这个药性吸收了以后呢，这种病症为什么都能够治过来？道理就在这儿了。
1: 嗯，那杨老，像这种慢性肠炎、结肠炎、常年大便不成形的患者，如果当地有黄氏膏方的供应，那么患者用它来治疗，多长时间能够见效？
0: 我们加点药引子以后呢，这种患者10天半个月。

0: 快的患者，甚至于呢三天五天大便就逐渐次数开始减少，大便呢逐渐开始成型。
1: 那几个疗程能够治好呢？
0: 这个根据病情的长短不同，病史的长短不同，病情的轻重不同呢，黄氏膏肓治疗这种所谓的结肠炎、大便不成形的常年的大便破破叨叨这种患者呢，一般有那么两到三个疗程。急重症的患者，几十年、三十年、五十年治不过来的，又带出一些其他病症的，到四个疗程就治得差不多了。而且他通过这种五脏同治法，几十味药材入药以后呢，不仅是大便逐渐开始成形了，哎，一天的拉一次大便，两次上两趟厕所，大便成条了，食欲也开始恢复了，啊，因为他用十二味药材调脾经嘛。同时呢，这个什么脑供血供氧不足，一天脑袋犯迷糊这个问题也解决了，人也有了精神了，吃点饭以后呢能够消化得了了。还有一些患者出现这个手脚冰凉啊，类似于低血糖低血压这种症候呢，一点一点也改善过来了。还包括呢一些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关节病症啊，包括呢老慢支肺气肿咳喘病的患者啊，糖尿病的病人，顽固性的失眠多梦的，肝胆肾上有些症候的患者呢，通过他治疗下来以后呢，也整体得到一个改善。这就是他这种整体是治五脏同养的方子，他的一个优势。
1: 嗯，太好了啊，我们希望我们的黄氏膏肓能够帮到这样一些特殊的人群解除病痛。那杨老，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多聊了。如果大家对于啊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啊有疑问没有记全，您可以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进行咨询。一段片花过后，我们请杨老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2: 膏肓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祖风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已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黄氏膏方轻松搞定。
1: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哎，杨老师您好。
0: 哎
3: 嗯，我就先跟您讲一下，我呀喝这个呀喝了三瓶半的，就是快四瓶了。 我觉得喝着呢挺好的。就是有时我主要就是肠胃呀什么不太好，我觉得调理的都挺好的。我呢还有什么呢，那个静脉曲张啊有一块，就是像咱大人吧就这么一哈大，现在呢基本上也好了70-80%了，你知道吗？就是
0: 原来肠胃怎么不好，做过相关的肠胃的检查没有？
3: 我都没做过。我原来呀，哎呀，胀啊，有时候就是不舒服，有时候就这个两肋呀、有点胁痛，胀啊，有点不舒服。现在都好了。我用了三瓶半了。反正我是早晨7-8克，晚上7-8克。我觉得挺好的，喝着腿底下也有劲儿了，那个吃东西也香了，吃饭呢也确实，吃饭香了。你知道吗？
0: 那你原来除了这个吃饭不香之外，你那个肠胃呢有没有不舒服？肠胃感觉到
3: 有时有时不舒服。
0: 怎么不舒服呢？
3: 有时候胀。我觉得胀，有时候偶尔的吧，有时候酸一点。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0: 也不胀了也不酸了。
3: 不胀了不酸了，挺好的。
0: 嗯，
3: 吃东西也有也也

0: 僵了。
1: 嗯。
0: 我喝到十几天的时候，我就腿就觉得特别轻松了。
1: 嗯。
0: 我现在都用了三瓶半了，你想想。哎呀，我觉得这个药特别的好，真想有点事儿啊，真是潜移默化的就都给解决了。
1: 对。
0: 特别那个什么，心情也好了。我觉得人呐、啊，感觉到哎，特别的那个什么。
1: 你心情不好，很多人呢都是由于肝上的事情嘛，肝火比较旺，肝气郁结、
0: 嗯，
1: 而黄石膏方调肝的就是一味药材呢。
0: 哦。
1: 肝的
0: 是
1: 疏肝的作用一起到了以后呢，有些事情就不较真了，就自然而然心情就好了。
0: 嗯、对对对，是是是是、
1: 嗯、
0: 是。
1: 嗯，
0: 那个美伢老，我再问一下，我啊最近这几天呢，我也让我小孩再喝。我的小孩是什么毛病？三十多岁了，他这人就是什么毛病呢？他吃完就拉去，吃完就上厕所。我就给他讲讲，讲完以后就让他喝。现在喝了有个这么个七八天了吧？
1: 嗯，
0: 第八天了。
1: 嗯，
0: 那我这我也让他喝没有问题吧？
1: 男孩女孩？
0: 男孩。
1: 吃完就上厕所，大便正常不正常？
0: 哎，不正常，我觉得
1: 直肠子嘛，
0: 大便吧，嗯嗯，但我就现在让他用了啊，那个、
1: 完全可以
0: 呀、
1: 啊，三十来岁这能完全可以调过来了。
0: 哎、是啊，我就是让他喝，我一直让他，我就让他得调过来。
1: 七八天他有感觉了没有？
0: 我问他的，我觉得我看我也能看出点来，我觉得他有点改变了都。
1: 就上完厕所他容控了，不像原来一放饭碗马上就得跑厕所，他现在可能能够容控了。
0: 嗯。啊，对对，是这样，是我都能感觉
1: 到。给孩子现在用多少克？
0: 我给他用那么个，他因为呢，他就我光晚上给他喝，他不在我这儿，他晚上过来，他吃完饭我给他喝个十克。
1: 孩子最好是一天两顿，让他按时按点的喝。
0: 哦，按时按点，他不在我这儿，他就是光晚上，您知道吗？
1: 嗯、
0: 我就晚上吃完饭了，抓住他的，我就给他弄十克，
1: 嗯，
0: 你知道吗？我觉得也挺有变化的，挺的
1: 可以，可以。他一顿只不过就是慢了、
0: 哦，
1: 或者说呢，他就没有那两顿的效果好，
0: 哦、
1: 因为他有个血药浓度，为什么规定两顿呢？早晨吃这一顿，
0: 哦、
1: 这药劲儿呀，到晚上呢，血药浓度就下去了。晚上再接续一顿的话呢，
0: 哦、
1: 人家又跟第二天早晨这个又续上了。
0: 哦。
1: 他这个呀，等于打仗是打一打停一停，你那个早晚各一顿的话呢，那等于呢连续能够调理，就这个区别。
0: 哦哦哦哦，
1: 孩子三十岁了，他这个情况呢，给他用的量再大点。
0: 行。
1: 用到十五克了，要是一天一次的话呢，一次用到十五克了。
0: 哦，多一点哈。
1: 对。
0: 哦，行。
1: 因为他这种体质，三十来岁呢，体质人的三十岁身体达到一个鼎盛，慢慢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0: 我就让他喝下去了，先让他喝一阵子的。
1: 对。
0: 我最起码也给他调过来，你知道吗？哎呀，太好了，杨老师，我的静脉曲张啊，原来有一块特别特别厉害，我也没管它好几年了，现在基本上吧，好了80%了，特别好啊。
1: 这就是整体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阳的好处。它治的不是你一个病，它治的是你很多患者一身的病。
0: 对，很多病。对对对，是是，我特别爱听您的讲座，我没有一天不听的啊，是特别的那个特别好，我天天听，没有一天多大的事儿。
1: 重要是用了以后，你身体也确实验证了，我们在节目当中讲的每一句，就是实实在在的，该是什么就是什么的。
0: 对对对对，是是，您的一脏有病，三脏五脏朋友，我特别那个什么，您知道吗？特别好听。
1: 用了以后，大家就不光听我了，你就切身有体会了。这种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
0: 五脏通，对对对，是是。
1: 娘俩按时按点把药用上，用一段时间，有什么问题再来电话。
0: 行行行，那谢谢您了啊，麻烦您了，好。
1: 也祝你们健康吧。
0: 哎，好，谢谢杨老师，谢谢。
1: 好，再见。
0: 哎，好，哎，好，谢谢。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我是您的新朋友。
1: 嗯，
3: 我替我老伴儿向老师请教。
1: 别客气。
3: 嗯，我老伴儿今年75岁。
1: 嗯，
3: 这个黄氏养生膏啊已经送到我家来了。
1: 啊，益寿强身膏，黄氏膏方已经拿到手了。
3: 对了，还没用呢。下面
1: 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呢？
3: 他第一个疾病呢就是呼吸。

0: 统，它患有支气管哮喘，轻度慢阻肺。CT 反映呢有局部的肺纤维化，
1: 啊，
0: 腹壁窦炎，
1: 嗯，
0: 但是他平时啊不咳不喘，但是痰也很少，就是气短，走路困难，走几百米就上不来气儿，
1: 对，
0: 特别是下午七八点钟这个比较重，所以呢当时啊喷了一下呢就心闭咳就可以缓解，现在就靠心闭咳来维持。
1: 那激素类的药，我那经常的用就用坏了。
0: 哎，因为它是这个过敏性体质啊，主要是器物过敏，像装修啊、甲醇呐、油烟子、做饭的油烟子啊，这都过敏。它这个花粉呢还不过敏，吃东西它不过敏。但是输液打针呐、青霉素过敏。只能打点这个浊氧氟、沙星什么的。所以几次住院都是打多了就血压高，所以受不了，就主动出院了。所以他这个呢，就看看，这是一个病吧，慢阻肺。第二个病呢，就是脑梗，脑梗塞，脑鸣、耳鸣。这个脑梗塞当然没有肢体啊和语言的障碍。只有记忆力减退呀、拿东忘西什么的。第三个病呢，就是消化系统。大便不成形，吃啥拉啥。这好几年了。大体上就是这么三个方面吧。我想请问杨老师啊，这样的病情能不能吃这个养生膏？
1: 用黄氏膏方首先非常适合的，为什么适合呢？他这种体质的话呢，为什么过敏性的哮喘呢？包括一些这个过敏性的鼻炎呢，气管炎的患者，时间一久了以后啊，往往会出现什么大便溏泻，这就是子盗母气的情况吧？这是脾胃肺气虚了以后，带着脾胃之气就虚了，脾虚了以后的话呢，人就大便溏泻了。它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事情。用黄氏膏方的培土生金法，它有12味药材健脾的。健运了中焦的脾胃，培土，脾土好了以后呢，中焦的运化功能增强了，就带着它肺气就越来越足了。肺气越足了，包括它的肺的显微化的问题呀，包括它这个肺呢有严重的哮喘呢，这种情况呢，很快的它咳嗽啊、喘呐、这些症状呢就开始缓解。所以说呢，它这种情况的患者是非常适合用药的。第二个就是用黄氏膏方，它这个肺气足了以后的话呢，它肾气、肾精的慢慢相对就好调动了。肾精好调动了以后，它现在出现那个耳鸣啊、脑鸣这个情况呢，比现在就好得快了。大便也开始成型了，耳朵也不响了，喘的问题逐渐也减轻了。所以说呢，综合性的用它来治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适合用，让它放心用就可以。
0: 那它这个怎么用呢？先开始
1: 就是从5克开始用，早晨5克，晚上5克。
0: 早晚各5克，
1: 吃上这个一个礼拜。一星期下来以后呢，根据它自身的变化再调整。
0: 那么它的药引子呢？
1: 药引子暂时不加。
0: 暂时不加哈。
1: 对。半个月以后再加药引子就更好了。
0: 一星期之后再加药引子。
1: 对。早饭前晚饭后各吃5克，吃一个礼拜来电话。
0: 那好，谢谢杨老师。
1: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的，再见，谢谢老师。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是杨老师吧？你好，我爱人得那个脑梗了，吃的着的膏方，有多大好处？我想跟你反馈反馈。
1: 好。
3: 那个我爱人得的是那个脑梗，完了还有很多病啊，我给你念了呀，还有那个颈椎，还有胃疼，完还有腰疼，完还有腿。水还有还疼，就好像是水还是沉的。

0: 还是疼，好像是沉吧，走道好像是不得劲，走不动有点儿。
1: 嗯。
0: 咋的？吃着啥膏肓哈？吃着膏肓有三个来月吧。
1: 嗯。
0: 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多好了。
1: 哎呦，太好了。
0: 啊，这些症状没说，咱这膏肓咋这么好啊？这效果呀？
1: 哎、
0: 我太高兴了。
1: 他这个脑梗得了多长时间了？
0: 哎呀，脑梗二年多了。
1: 啊，二三年的脑梗了。
0: 哦。
1: 后遗症严重不严重？
0: 不严重，反正啥都能干。
1: 哎，就是脑袋迷糊。
0: 就脑瓜没吃着，我没吃着那膏肓时就脑瓜迷糊，就脑瓜就是天天不清了。
1: 啊，脑袋里就云里雾里的，脑袋浑浑浆浆的，老是不清了。
0: 对，完了身上还没劲儿身上。
1: 嗯。
0: 哎呀。
1: 用黄石膏肓那两三个月下来以后呢，脑袋清亮了，人也有了精神了。
0: 对，
1: 哎，
0: 虽然也有劲儿啊。
1: 对，黄石膏肓这十斤药材浓缩八两的药膏，它能把别的药融不开的十年八年的死血栓能够融开了。它一融开了以后，血管堵的地方通开了，脑子上的供血供氧能上得去了，因此呢，你看脑袋也清亮了，人也有了精神了。
0: 哎，是啊，那咋这么神奇呢？
1: 啊。
0: 哎呀。他说：“哎呀，我是吃的药是好点呢。”我说：“有效果吧？”他有效果。我说：“有效果，咱们接着吃吧。”他说：“嗯，行。”就是打了以后，他就会吃上瘾了呢，不吃还不行了呢。
1: 嗯，对。你看，
0: 哎呀，
1: 脑梗也好了，那个颈椎病没想到的，一个是脑梗好了，没想到的颈椎呀、胃肠啊、腰腿啊都好了。
0: 哎，还有心跳，还有心慌、心跳也好了。
1: 啊，原来心慌的老是蹦蹦蹦的难受。
0: 哎、对。
1: 啊，那又心律不齐呀、啊，又心律失常啊。
0: 对，完了他那想抓点心跳药，我说你吃这药时候，我说你别吃那药，咱停两天看看。
1: 嗯、
0: 我说吃那药不啥也不能有副作用啊，我说吃这个膏肓没有副作用，我说你先别吃。完了后他你吃个那等一个月两月又不好再吃、
1: 嗯，
0: 哎，他吃上没有半多月，那心跳就没了。加好了，
1: 啊，心就不蹦蹦蹦的烂蹦了。
0: 啊，对，哎呀，这我听我说的啥话、啊？他这就是有一点，哎呀，老师，我就想有一点美中不足啊，有点就是，就是啥呢？血压就下不去呢。
1: 血压大概是多少？
0: 血压就是不吃那降压药的情况下180，又吃降压药吧150，150到160。
1: 好，我给他想办法、别着急了。我再问问他那个颈椎病有多长时间了。
0: 哎呀，颈椎可以老长时间了，这有20年了吧。
1: 那、颈椎是疼呢还是脖子硬呢，还是怕见凉风呢，还是怎么难受？
0: 就是好像脖子硬，脖子发硬，反正不颈椎又是干点活颈椎疼，他说哎，不干活的时候脖子发硬。
1: 嗯，现在用了黄石膏肓以后脖子也软和了。
0: 哎，现在是他说颈椎好了呢。
1: 啊，腰也舒服了，腰也舒服，腿也舒服了。
0: 哎，腿啥的、也不疼了，腿啥不疼哈。头些日子他说腿不疼了，不疼可是不疼了，就有点累头，就好像穿棉裤那种掉在水里头那种沉劲儿那似的，疼是不疼了。
1: 哎，这就好办了，不着急，这才几个月的功夫，那个胃肠原来是吃点胃酸的、胃疼的，吃点东西，还是大便不成形的，还是什么情况？
0: 胃好像是吃东西胀，他是大便情形，大便都是没啥事，就是吃胃吃东西胀，那都年轻时得的呢，现在都52了。
1: 对，
0: 我对象都52了。
1: 52，这也就等于没想到呢，他到了上岁数，马上奔老年的时候啊，无意当中碰到黄石膏肓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用上呢，把年轻时候的这做下点老病陈病也给治过来了。
0: 哎，是呀、啊。哎呀，这药哈，我说我俩研究它，以后我也得吃。这药是太好了，
1: 啊、
0: 这药的话我就是没病也吃也保健呢。我说咱俩就挣钱，
1: 啊、
0: 白存钱，存、
1: 啊、
0: 身体就行了。
1: 哎，清宫宴当中解禁的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原来有钱也买不着这种药，这刚解禁了，全国9个省有供应了。补气血阴阳之虚，修五脏六腑之损嘛。我们通过黄石膏肓的这种。整体治疗下来，这一个方子治多种慢性病，代替很多人吃那一把药。你看颈椎上的病、腰腿上的病、胃肠上的病、脑袋上的病，看上去拔杆打不着那些病症啊，用这一个方子都治了。
0: 哎，对，还没复

0: 哎呀，这干活太好了
1: 啊，非常好。爱人的两三个月的效果这么好，再接再厉，坚持让他往下用。他现在每次用多少克？
0: 他用现在我啥时候就用的，用10克，一天20克。
1: 别的配合什么药引子没有？

0: 哪家？
1: 从药店买就行了。
0: 啊，完意思就这脑水呀、啊。
1: 哎，脑成水了，熬成水了以后的话呢，拿这个水送货，把黄石膏方送下去。
0: 啊，这那血压就下去了。
1: 对，拿这个水把黄石膏方呢调开了送下去，然后呢他这个血压呀他其他方面的就调得更快了。
0: 啊，别人都是调得挺好的，就是血压我就愁的，我就血压
1: 不着急，不用我愁的，慢慢的单用黄石膏方也能调下去了、
0: 啊、
1: 他就加了药引子以后就更快一些，不着急。
0: 啊，那我要是吃话吃多少量啊？
1: 你是身体上有病没有，大概是什么情况？
0: 我没有病，没查出病了。
1: 那你养生，你这种情况，你先早晚吃十克。
0: 啊，一天吃20克吧。
1: 一天20克，你调上两三个月下来以后呢，根据你身体上的变化，咱们药量呢再调整。
0: 啊啊，好、嗯，谢谢、啊。
1: 梁哥子再接再厉，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0: 啊，好，谢谢。
1: 好，那下次再聊。
0: 嗯、
1: 啊，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老师。
1: 哎，
3: 哎，又听到您的声音了，
1: 老朋友啊。
3: 那个，是，
1: 嗯，
3: 那个，我想问你一下，一个现在这个。我父亲吃完以后啊，效果一直挺好的。
1: 嗯，
3: 而且他现在这个船呢，也比较稳定了。
1: 嗯，
3: 现在就说，而且这个期间呢，有我周围的也有好几个朋友吧，也在陆陆续续的，觉得产品也不错，也都在吃。
1: 嗯，
3: 效果有的刚吃吧。
1: 嗯，
3: 目前有两个反馈的还是不错。
1: 嗯，
3: 嗯。那个现在就是我父亲那儿呢，现在有这么有一个问题，
1: 嗯，
3: 就他这个之前吃完之后啊，别的都挺好，
1: 嗯，
3: 就他现在这个脚脖子和这个腿，
1: 嗯，
3: 这个肿水肿还不是太明显，还是有点。
1: 老爷子原来整体的病情是什么？
3: 他就是肺心病，
1: 嗯，
3: 肺心病等于现在我感觉哈，现在实际上就是一个心衰，
1: 嗯，
3: 现在躺是不能躺，而且现在是。原来那个腿肿的老小腿跟大腿都一边粗了，现在基本上还下肌部分了、
1: 哎、
3: 下肌部分
1: 嗯
3: 现在就是腿肿的还是肿，不是像以前那么明显了，
1: 嗯，
3: 就这脚脖子这块现在还是肿，
1: 嗯，
3: 还是没见怎么下，
1: 嗯，
3: 我想问问您看看这个还怎
1: 那老爷子用黄石膏方用下来它变化的地方有哪些？
3: 嗯，一个是睡眠好，
1: 嗯，
3: 原来是这个，一天到晚老睡觉，
1: 嗯，
3: 嗯，然后他吃完这一个的不就精神头比以前强了
1: 啊，
3: 而且他以前呢就是起个床啊，起身的起来就喘半天，马上就得吸氧，
1: 嗯，
3: 那现在就是用不着吸氧了，他能够起来，而且现在已经，效果已经很明显，就是把他基本上能下来走动了。
1: 嗯嗯嗯，
3: 这个是都出乎我们的意料。
1: 原来起个身都喘，现在能下地多少活动活动了。
3: 对对对，而且在屋里能走一会儿了。
1: 嗯，
3: 所以这个就已经很出乎我们意料了，因为之前也看了很多医院也是没看好。
1: 对，
3: 也都说他是心衰。
1: 嗯，肺心病的患者出现心衰，而且他这个要是迷迷瞪瞪的老睡觉的话呢，怕他出现肺性脑病了都。
3: 对对对对对，要不这一直也是担心的，
1: 那就非常危险了。
3: 嗯、
1: 但是现在用黄石膏方，老爷子这个情况啊很好。吃饭怎么样？
3: 吃饭吃不多，就吃一口。
1: 嗯，
3: 有时像吃包子，吃一个小包子就吃一个，
1: 嗯、
3: 最多吃俩。
1: 多让吃
3: 一
1: 段，一次不要吃多了，因为他一旦有心衰了，整个的胃肠道就淤血，消化功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3: 哦，
1: 这就是中医所讲的说，心是脾胃他妈妈嘛，心火生的土嘛、
3: 嗯、
1: 所以说呢，心一出了问题以后呢，带的脾胃功能弱，这大多数都是这样，叫母病及子。
3: 嗯，
1: 所以说呢，大多的心衰的患者都是这样，等他要能吃饭了，老人这个病就更好了。
3: 是，
1: 一点一点的给他调的能吃饭就更好了。现在就是脚腕子肿、
3: 嗯、
1: 他现在吃利尿药没有？
3: 没吃利尿药。
1: 就用黄石膏方，这个肿就已经消下去一步。

0: 用黄石膏法传特别好，因为它在之前啊，吃对，在之前没吃黄石膏法之前，吃过一顿利尿药，然后腿肿就下体不可。
1: 他
0: 吃完这个黄石膏法，我就没让他吃那个尿药。
1: 嗯，
0: 然后就是现在就是肿那块还是不明显。
1: 现在小便怎么样啊？多不多？
0: 小便比以前强不少了。
1: 嗯，
0: 小便以前呢，就是光是那种滴答滴答那种，就没有整泡的尿。
1: 嗯，
0: 一会儿就结，一会儿就结。现在，次数比以前少了，但是用他自个儿话来讲，现在能尿到整泡的了。
1: 啊，整泡尿了。
0: 对对对对，我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了。哎呦，那阵儿基本上几分钟就得接一次，几分钟就接一次，
1: 嗯，
0: 还接不多，有时候滴了一滴两滴的，但是他老想接。
1: 对，小便不黄吧？
0: 有时候黄，
1: 有时候黄是吧？
0: 嗯，
1: 好。
0: 我现在我觉着比以前强多了。
1: 那就给他加几味药引子。
0: 嗯，
1: 第一个加黄芪。
0: 黄芪。
1: 黄芪用十克。
0: 黄芪十克，
1: 茯苓十克，
0: 茯苓十克，
1: 泽泻用八克，
0: 泽泻用八克，
1: 对，
0: 哎呦，
1: 配合上药引子慢慢的调吧，这个一点一点的，他这个水还不能给他消得太快了，消得太快了心脏受不了，
0: 那就是给他熬水是吧？
1: 熬成水了，对，
0: 嗯，熬
1: 成
0: 水
1: 了，拿这个药汁送黄石膏方，
0: 哦，拿这个药汁送黄石膏方，好嘞，好嘞，好嘞，太好了，太好了，
1: 嗯。好，
0: 好嘞，
1: 好，
0: 咱
1: 下次再聊。哎，好，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好，再见，
0: 谢谢，
1: 哎，
0: 好，再见，哎，
1: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啊，嚯，不易啊，太不易了。杨老师主任。
3: 哎，别客气。
4: 我先说一下背景啊。我首先我是学医的，我都懂得医学好多东西，也管理过医学上的一些医院管理工作。所以我以前不相信广告这些东西，而且我前一段我买眼药也是电视广播。我后来效果也不好，骗我，所以我没怎么听。可是我听您的那个讲以后，我觉得好多人都有效，他不会不几个月那个不行，您这就两三年都那么多人，我这个我觉得这杨主任那个可能。
3: 感谢老爷子对我们这个节目的关注。
4: 所以我就请您跟您探讨一下吧，请教请教。
3: 嗯，
4: 我是这么情况，我呢。小的时候得肺炎呢，可能是麻疹呢或肺炎呢，可能落下个支气管扩张。我58年呢做了手术，做了气管扩张手术，做了左侧，一个舌叶，一个上叶，所以我的痰呢比较多，
3: 对，
4: 鼻子也比较多。我本身呢又学医的，所以我每天呢我都懂的，所以就是这个脾胃引流啊，咳嗽咳痰嘛的。可是你要赶上那个感冒了，又赶上外界的刺激，他就更容易这个痰多呀，这么多年了，支气管扩张那么多年的肺泡，它是不可逆的，它越来越不好嘛。
3: 有气肿了，
4: 啊，对吧？所以我现在80岁，80岁可是那个，因为我经常注意呢，可能比我同类的人可能好一点。
3: 这肺气肿的气管扩张的这么多年，它已经是有肺气肿慢阻肺的表现了。你说话呢，中气还这么足，应该是自己平常维护的非常好。
4: 我维护特别好。但是我同龄的人，这个有这种块可能不行了，因为他不学医。我学医，我懂得点。我每天哪又坚持就10公里啊，5公里以上的活动，那走步啊，总对我身体可能有些个帮助，我只要是
3: 一定会有帮助的。
4: 不多，
3: 知识这就是知识带来这种健康上的益处。
4: 哎，这痰不多了，就我的咳嗽好说。只要是稍微痒，我总刺痒，一嗓子一刺痒，不，我越别在屋里坐公共汽车，别上，咳嗽费慢慢一咳好几分钟再管事
3: 儿。
4: 因为我现在开车，我一开车，我现在就这个没别的听的。我就把您那个照我就打开，

0: 请额度基本上请额度，那我这支气管扩张，在您来说还是能够治疗的。
1: 嗯，
0: 我想听听您的对我的指导。
1: 首先，这个从西方医学的角度来讲，支气管扩张这是不可逆的。肺气肿、慢阻肺一旦形成以后的话呢，肺的功能减弱了，支气管扩张呢形成病灶了，是确实是很难治，治不了，只能是一步步的往前发展。但是呢，通过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我们从中医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这个病症的话呢，我们不敢说所有支气管，你也是学医的啊，你学中医可能不太明白，但是西医也知道，结合中医来讲，这个病症你说好的，尤其是几十年的支气管扩张症了，你说好的跟那个得病以前一样，那很难了。但是恢复它一大半，你首先就比如说支气管扩张症患者大量的这种脓痰，我们可以让它不咳痰了，咳痰越来越少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通过健脾，通过温肾，因为脾为生痰之源，肾为生痰之根呐、啊。你其实所谓大量的咳这种黄色的脓痰呢、啊？这个从中医文化的角度来讲，正是脾虚了以后，你长时间的肺功能出了问题以后，肺经上不好了，带着脾就虚了，这叫子盗母气嘛。脾越虚痰越多嘛，因此你看支气管扩张症的肺气肿的患者，他往往就吃不进去饭了。为什么吃不进去饭？因为你脾虚了，脾的运化失常了，你就吃不进去饭了。因此脾越虚越这种痰湿就越多，你没完没了的往出咳，无论是引流啊、排痰啊这种的话呢，你只是往出排垃圾的一个过程，你不能让它不生垃圾。
0: 对，
1: 啊，你解决不了往出生垃圾这个源头的问题，那么这种痰它会无止境的往出咳。因此我们通过这种黄氏膏方当中，比如说它健脾的药材有12味啊，人参啊、黄芪、党参、白术、茯苓、炙甘草这些药材，健脾利湿、利痰湿的作用非常的强，能把这种脾的运化功能增强了，痰湿逐渐的化得越来越少了，哎，你吐痰一点点的会就痰量会减少，这个对于支气管扩张症的患者来讲，这生活当中呢，这就解决了大问题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不有8味药材养肺经呢，肺气足了以后呢，那么能人的汗毛孔呢闭合呢，它就能够非常严实了啊，冷风一吹汗毛孔关严实了，这就现代医学所讲的免疫功能就开始提高了，这样一来呢，防止支气管扩张症患者感冒的问题，不感冒了这个病就好一半了。他往往就一感冒就带着这个病就重了，痰就黄了，你就得赶紧的打针输液的解决你不感冒的问题。肺气足了，不感冒了，咳嗽减少了，脾气足了以后呢，痰生的少了，吐痰的问题少了，再加上呢，10味药材养了肾以后的话呢，肾能纳气了，这个时候呢，喘的问题逐渐的开始减轻，这样的综合性的调理，从中医的角度，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种病症的患者是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的，我们恢复一半，恢复一大半，比这个打针输液这个，你搞了。可能你是搞西医的，你这多年呢，不管是管理呀、还是搞临床的话，
0: 搞肺的啊是
1: 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跟这个打针输液，它这种治疗的方法那是急则治其标啊，这相对呢能够缓则治其本，这个效果它就不一样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先从老爷子还是岁数大了，咱们小剂量的开始用它，早晚各用5克的黄氏膏方。
0: 5克，
1: 早晨5克，晚上5克。
0: 哦。
1: 吃上那么10天半个月下来以后呢，到时候跟场外老师联系，我们再给调整。
0: 那好好，
1: 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好了好了，拜拜啊。
1: 好，好，再见。
0: 拜拜。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你好。
1: 你好。
3: 啊，我现在用这个膏方啊，用2月04天了，跟老头用的。
1: 嗯。
3: 啊，用的属实真好。我以前用的药，哎呀，啥药都用过。
1: 嗯。
3: 怎么的也没好使啊。
1: 嗯。
3: 这个药我觉吃上10来天啊，我原先心脏就是疼，反不太疼。
1: 嗯。
3: 吃点贝特乐克什么的哈，就能顶住。
1: 嗯，
3: 完了，我就吃这个药，吃7-8天，真不疼了。
1: 这个
3: 好了。
1: 嗯，
3: 完你敢睡觉啊？
1: 嗯，
3: 原先呢，9点躺下，12点也睡不着，就是翻烙饼，就是来回烙。现在呢，这不是吃俩月多点，从9点开始睡到4点半才起来。

0: 那样。完事了，我这个手吧，原先这个左手麻，麻这手现在还麻，麻是麻，原先这手这手腕的血管都看不着了。啊，就像针那么细，现在粗老了。
1: 血管都变粗了。
0: 啊。
1: 嗯。
0: 就这个手就针那么细的血管基本就看不着。
1: 嗯。
0: 现在真能看着了，这不我一抬手就能看着。
1: 嗯。
0: 这手，完这血管粗了。完原先呢，我后期那样就是腰疼。
1: 嗯。
0: 现在真不疼，不疼了。完你敢后脑勺子脚后跟子后脑勺子也不疼了，是脚后跟也不疼了，原先脚后跟也疼，后脑勺还疼。
1: 嗯
0: 啊，
1: 这就五六个病了
0: 啊，
1: 心绞痛啊，睡眠呐、啊、手麻呀，腰不好，脑袋不好啊，包括足跟痛啊，这五六个病症用这个方子2个月0.4天都大见成效了。
0: 啊啊，见老医了，好老了，好老了，真好老了。
1: 嗯，
0: 完事儿了，我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脑鸣耳鸣，但是我品的是有点就像轻了样的，就是叫那个声成天叫呢。
1: 嗯，
0: 我这都40来年了，30多岁得的。
1: 嗯
0: 啊，这个还行。
1: 嗯
0: 啊，属实真好，这药是吃对了。
1: 嗯，
0: 完咱家老头吧是5年的脑血栓。
1: 嗯，
0: 脑血栓嘛，他是就头没一吃药，药吃下能有几天，他那手基本就是俩手搁跟前都崴不上来那个饭。
1: 嗯、
0: 那样式的，现在吃还行，搁个吃的还挺油，那个他也缓解了。
1: 嗯，
0: 完他原先是手凉脚凉啊。
1: 嗯，
0: 那就是凉啊，现在全热乎了。
1: 嗯
0: 嗯，全好了。
1: 啊，这个老爷子这病时间也久了吧？
0: 5年。
1: 啊，5年的病史了。
0: 啊，对呀、啊。
1: 这也算老病陈病了。
0: 啊。
1: 你看，像这样的病症，以前也没少吃药。
0: 哎呀，那吃老了，吃3-4年呢，都没好使，
1: 嗯、
0: 没好使。完才，完、
1: 嗯、
0: 我那天无意听你讲座，完才换药。
1: 嗯。
0: 你讲完不几天，完我说买吧，我说，反正怎么的都花钱，我说吃呗呢，那不吃那不好啊。
1: 嗯。
0: 啊，出门我得搀着他。
1: 嗯，
0: 完事了，就是上厕所，我得送到厕所，反正挺费劲呢。现在还行，现在厕所，能行了。吃饭呢，这个手还比原先能痛快点儿，好使点儿。
1: 嗯，
0: 完手脚还热乎了。
1: 嗯，
0: 你看完上外头溜达呢，遇劲儿我招招架架，能扶他一下子。
1: 嗯，
0: 啊，完了我问他，我说怎么样吃的药啊？
1: 嗯，
0: 他说。那不比原先强老了，哈哈，他这么说的。
1: 老两口都在用黄氏膏方，黄氏健康大家庭啊，你看。
0: 对对对。
1: 这样的药就不怕大家试的，怕你不试。
0: 对对对。
1: 真正能够畅销10来年的时间，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有真功实效的。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完事儿他那啥玩意儿呢？他原先说话，就是像磕巴样的。
1: 嗯。
0: 啊，现在说话还行，比原先强不少。
1: 嗯。
0: 啊，他不磕巴了，后来。他就能正经像正常人那么的，不是顺溜的，不磕巴了。
1: 嗯嗯
0: 嗯，那就差老了。
1: 嗯，
0: 完事儿了，他那什么玩意儿呢？他这个大便，小便还都行。原先就是排这一天上这一回厕所啊，我都怕他，我老瞅他呀。
1: 嗯，
0: 我怕坐上就完事儿，那家伙吃奶劲都出来了。
1: 对。
0: 啊，现在不行了。
1: 嗯，
0: 现在个。上厕所，完不一会儿，告诉我撒完了，
1: 嗯
0: 啊，还真挺好的，
1: 大便也通了、
0: 啊，
1: 这就是这种寓意文化整体的一脏有病，三脏通之，五脏通阳的好处。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讲，我说人得病啊，你说你心脏上有病了，是这儿有了病了、
0: 啊，
1: 但是它是整体上出了问题，表现在这儿了。
0: 嗯，
1: 你说那个大便为什么10个心脏病的患者有9个大便不通？
0: 对
1: 啊，都是在很多人都是在一上厕所的时候大便干一时间，最后心梗要了命了。
0: 啊，对对呀、啊，
1: 越怕什么越来什么、
0: 啊。
1: 为什么说你这个心脏不好的人都大便不好呢？这都是带着连带出现的。
0: 对对对。
1: 你治的时候你就说我就治心脏，不管那个大便，那不行啊。
0: 对，原先咱不就那么治的吗？
1: 哎，现在用黄氏膏方，三脏通之，五脏通阳，把脾胃调过来了，大便通了。
0: 对对，
1: 脾胃一好了以后呢，心为脾之母啊，火生的土，所以说呢，它。

0: 儿子好了，最后他妈妈这个病呢也自然就好得快了。
1: 对，
0: 因此你心脏也好，大便也通，人也精神了，方方面面都好。
1: 对对对，
0: 嗯，
1: 完事儿他现在能吃，真能吃，比我还能吃。那大脚能吃十好几个。
0: 你看，上了岁数以后能吃能喝的，脾胃功能多好啊！
1: 75，
0: 嗯，
1: 咱俩75了。
0: 太好了。
1: 你敢完事儿，咱家我娘家的兄弟媳妇儿哈，她原先是怎么事儿呢？就是。我兄弟一面叫要小子，要小子来一个丫头就不要，来一个丫头不要，流产好几个，完事了，现在就弄的是啥呢？扶着就是没吃药前呢，扶这拐棍都不好使，就是走性不增加就跌，他就打算不治了，完事了就是那什么，就混活等死吧，那就是，往往我说那不行，我说。这个杨老师这药挺好，我说你比量比量，花我钱呢，花点钱呢，万一要治好呢？
0: 对，
1: 咱不说治好，就是那烂拐棍儿，就是瘸了吧唧都行啊。才50多岁。完了我这么说，动心了，完了，买药也买了，完了吃的现在吃的挺好。比原先强不少了。倒不至于冷棍儿，他就是啥呢？这主棍儿脚立正点就行呗。昨儿我兄弟来，我问他，我说那什么，我弟妹好没啊？他说比以前强了。那就行呗呢。那这钱咱就没白花，对不？
0: 对。你看这就是脑血栓的很多脑梗、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病人。总觉得吃过几种药，用过一些方法，这个后遗症治的不理想，觉得是这个病没治了。
1: 他那药也没少吃。
0: 对，但是我们通过黄氏膏方啊，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整体治疗下来，很多这样病症的患者是恢复的非常理想的。
1: 那不是呢，太谢谢你了，这药，完你那什么为老百姓做的太，有点太累了，你别这么累，就是哥哥也得保重哥哥。
0: 一定的，感谢这些老听众朋友惦着我的健康
1: 啊！这事有你，完了咱们才能跟你走啊！
0: 哎，重要的是每天到了时间点不给大家讲啊，我都不踏实，因为听习惯了，有几十万人在线收听。你到了这个时间点不给人播的话呢，很多老百姓打电话呀，啊，咱们养老今天没讲课呀。
1: 对对对，咱到点咱就听。
0: 对。
1: 那谢谢你啊，
0: 保重身体吧，日子这么好，按揭再接再厉的治疗，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好，
1: 行，谢谢你啊，杨老，祝你健康啊，长寿啊。
0: 好，感谢，好，再见。
1: 再见。
2: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营养早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2: 日常代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2: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4: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5: 烫青猪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 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

0: 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豆豆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应该如何预防青光眼的发生。
4: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对于如何预防青光眼的发生，在这里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目前医学上还没法完全杜绝青光眼的发生，但通过科学的方法，我们完全可以有效降低它的发病风险。而早发现早干预就是保护我们视力远离青光眼危害的唯一金标准。其次，生活里的小细节直接决定了眼压是否稳定，有没有青光眼发生的风险。大家一定要养成好习惯，比如坚决改掉关灯、玩手机、在暗室里长时间用眼的毛病，平时喝水要少量多次，一次不要超过300毫升，避免一次大量饮水导致眼压升高，每天适度做些运动，像快走、游泳这类有氧运动都能帮助眼压维持在健康水平。另外，咱们也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管理好自己的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含激素的眼药水，绝对不能自行滥用，一定要遵医嘱使用。
3: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鲜血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

0: 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1: 下单吧。
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 ，Yuker 光影时间，
5: 我是蓝琪。本周来说几部高分音乐电影。《再次出发之纽约遇见你》是由约翰·卡尼编剧并执导，凯拉·奈特利、马克·鲁法洛、亚当·李维等联合主演的爱情音乐片，于2014年7月11日上映。格雷塔抛弃了一切，跟随男友戴夫来到美国纽约，实现他们的音乐和爱情梦想，没想到曾经幻想过的美好化作了泡影。在获得了更好的工作机会后，戴夫果断抛弃了格雷塔，留下他一人苦苦在底层挣扎。丹最近的生活也不好过，他发现自己无法从思念前妻马瑞安的感情中走出来。命运让失意的丹和格雷塔于一间小小的酒吧里相遇，丹看到了他的希望，也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新方向。2013年，约翰·卡尼以120万美元的极简成本，在纽约街头谱写出这部当代音乐童话。再次出发之纽约遇见你，用22首原创歌曲构筑叙事，其原声带连续47周驻留 Billboard 原声专辑榜。主题曲《Lost Stars》更被滚石评为21世纪最动人的音乐电影瞬间。这部没有歌舞升平、摒弃特效造梦的作品，以97%的烂番茄新鲜度证明，真正的音乐电影只需要一个耳机，就能让整座城市起舞。当最后一个镜头定格在格雷塔骑行远去的背影，再次出发之纽约遇见你完成了对音乐电影本质的回归。艺术不一定要在云端录音棚，也可以在消防梯的锈迹与地铁票的褶皱里。这部电影用耳机线编织成连接梦想与现实的期待，证明在这个数码异化的时代，最动人的和弦永远是两颗心跳的共振频率。正如片中那句被乐迷奉为真言的对白，我们给这个混乱宇宙添加的不是又一张完美唱片，而是一个真诚的走音。

0: 实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4: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

0: 拉住我。
1: 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2: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4: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5: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营养早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日常代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大象鲜血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9: 云南887大象鲜血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0: 烫青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豆豆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应该如何预防青光眼的

0: 发生。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对于如何预防青光眼的发生，在这里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

的一个状态。那什么样的人吃效果来得快呢？那我告诉大家，一定是缺鸡的人吃完了之后啊，效果来得最快。比方说孟非老师，我到底是缺硒还是不缺硒呢？我告诉你，咱们实际上整个中国72%的土地面积都是缺硒的，所以说呀，基本上国内每个人补硒都不会错，除了这些高富硒地区的人，很少很少这个地儿啊，就是中国的这几个常住村都是不缺硒的，剩下基本上都是缺硒的。你看，就以湖北为例，湖北恩施是世界七毒，但是呢，跟它相邻很近的宜昌它就缺硒，那跟它相邻很近的这个重庆也缺硒啊。那你看这个硒啊，它是一块一块的，很小一小块，很小一小块，一缺的越多，那我告诉你，我们身体当中这些产生病变的概率就会越高啊。尤其是说很多地方缺硒啊，它原因有很多面的。第一个，大家听好了啊，我给大家慢慢的捋一捋，就说我国有72%的土地面积缺硒，其中呢，更有30%的地方是严重缺硒。那这些地方的人，你还真就得必须要吃。你看东北三省啊，山河四省，包括这个云贵川这些地方，特别特别的缺硒。有人说，你说江苏那个地方，江苏地方有一点地方有硒，但是呢，绝大多数也是缺硒啊。所以说这些地方都是需要大量补硒的地方。那再有啊，这个硒这个东西啊，以后只会越来越少。什么原因呢？就是现在这个硒呀，它怕一种东西，怕什么？怕这个工业污染。我们现在这个有一种东西叫酸雨，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就是二氧化硫啊，进入到大气之后啊，然后呢，通过雨水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一个酸雨。那这种酸雨啊，下到地上了之后，假如说这片土地底下有硒，可是呢，雨水是酸雨，含有二氧化硫进来了之后，那么这个硒呀，就往下沉，就往深处沉。这个时候植物的根系够不着了，这个地方也缺硒。那再有我们生活当中，什么抽烟啊、喝酒啊、烧烤啊、碳酸饮料、熬夜呀、加班啊、精神紧张啊、发脾气啊，它都会加速我们身体当中硒的代谢。你说这样的人，我们更应该补硒。然后呢，尤其是年纪大的啊，尤其是爱喝酒的这类的人更要补硒。尤其是说中老年朋友这个年龄开始，这个硒就都应该补了。年轻人补硒更好，年纪大的人更应该补硒。因为年纪大的人吸收代谢率低了，你吃进来的东西里面的硒都少了。那就以我为例啊，我这里面呢就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硒大概你用到多长时间能有感觉。首先第一个，一般来说有过敏性现象的，这个硒来的是最快的啊，来的是最快的。什么样的是过敏现象？大家听好了，第一类的，你像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的人，你吃上这个硒，基本上半个月到一个月，你这个鼻炎的症状就会减轻了。你说能不能治好？我告诉你，用一直下来这个硒，你吃下去，把身体当中的应激免疫平衡给它打破了之后，慢慢恢复正常了，你这个鼻炎慢慢减轻，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这个事儿就可以解决。哎，这个事儿我是有非常非常好的实例的。我爱人他们单位就有人就是这个鼻炎，尤其是每到这个春季的时候啊，就是花粉呐、啊，或者到了这个秋季的时候，扬尘的时候，包括那个柳絮飞的时候啊，还有一些城市里面种的那个梧桐树，哎呀，那个梧桐树那个上面结那小球球，一碎了之后那个毛毛又迷眼睛，然后呢啊又有这个灰尘，你看看这类的时间内啊，就过敏性鼻炎的、花粉过敏的这个人就遭罪了。哎呀，包括柳絮飘飞的时候，真的是好看，可是好看的不好用啊。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出现一个现象，鼻子里面痒痒，一直打喷嚏，流眼泪。这过敏性鼻炎呢，它又影响到眼睛，很多人那个时候过敏性鼻炎一发作，那眼睛两个眼睛肿得跟核桃一样，然后那眼睛发红，一直流眼泪，很难受。到医院里面去了之后，治起来是非常非常麻烦。我告诉你，过敏性鼻炎是个顽疾，要是小孩子得了过敏性鼻炎，你听好了，影响智力，而且呢，声音都会有影响。所以说这个病很麻烦。你看我爱人是怎么呢？我爱人吃着我们现在中心里用的这种硒，我跟他说过，我说有过敏性鼻炎的啊、鼻炎的这类的，包括起那个风疹的都可以用到它。结果我爱人也是好心，怎么了呢？当时他兜里有啊，一瓶嘛，结果他自己吃呢，每天的吃一粒，然后啊就给了他同事，给了五粒，没舍得多给，就给了五粒，说你试试，那边也信得过啊。然后就说姐，说这个咋吃？完了说，哎呀妹妹，你这样，你就一天吃一粒，一天吃一粒，你吃几天试试？你看那边抗过敏的药、眼药水都在滴着啊，鼻涕水都在滴着，结果就是说反反复复很严重，尤其那两天呢，那个一刮柳絮的时候更是如此。而且那个同志呢，他还有个现象，他不能接触棉花，他只要一接触棉花呀，那身上就。

0: 别提了，浑身上下痒痒，那眼睛、脸都肿。结果到最后，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什么？五天的时间，就五天，五天的时间用完了，然后就找我媳妇儿，跟我媳妇儿说，说姐，再给我几粒。我爱人就笑了，因为什么？看到它有效了。结果它什么现象？就是鼻子还痒痒，说话还有点像有带鼻音，但是眼睛那个肿下来了。那大家告诉我，高兴不高兴？他赶紧就说，他说姐，你这哪儿搞的？然后我爱人就说了，说你姐夫单位里面怎么怎么样。就从那开始，每年他都用啊，每年他都用了，一下子就连上了，这都用了几年了，六七年了。大家想象一下，这一下他这个过敏性鼻炎，后来慢慢过了两年多之后就没发作过了。这也归功于什么？第一个，经历过痛苦，只有经历过痛苦之后啊，他才知道这种健康的可贵。所以后面都不用去劝，反正我爱人这边也方便啊，跟我一说，我们这边就邮寄就行了，他就一直在吃。你看，这是过敏性鼻炎。然后再跟大家说第二个啊，口腔溃疡来的也快啊，你包括这个牙龈炎、口腔溃疡啊，这个牙龈出血的这类的，你吃这个硒的时候啊，我告诉你多长时间呢？基本上一个月啊，这种经常容易口腔溃疡的就减轻了。你看有的人呢，一旦口腔溃疡起来，一片一片的，哎呀，你一看那一块红乎乎的露着肉，难受得不得了。你没有经历过口腔溃疡的人，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有多难受。啊，咬个东西，吃个东西，一碰就疼，有的时候喝口水都疼得受不了。那我告诉你啊，尤其是老人家啊，口腔溃疡的更多。你包括那种牙齿掉了好几颗没有镶牙的那种啊，这个地方很容易发炎的，牙龈炎的、牙周炎的、口腔溃疡的，我跟大家说，这个硒你用上，哎，你用上之后，这个东西来的也特别特别的快，基本上啊，大家听好了啊，一个多月，最多两个月，你这个地方就慢慢开始就变得什么了，不容易溃疡了，很少破了。有人说这时间不短，你到医院试试，那你买点什么口腔溃疡的药啊，那个粉呢、啊，还有那什么益可贴呀、啊，你贴上试试，就当时管事儿。你说你后期不得，不现实的事儿，但是呢。你一直把这个硒用上啊，一个多月、两个月，最多三个月。我告诉你，像这个牙周炎呢、牙龈炎呢、牙龈发炎呢、口腔溃疡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会减轻非常非常多啊。这个东西来的也快。那第三个就是它对这个肠胃功能紊乱啊来的作用好。那首先说一个人吧，这个人啊跟我可最亲了，骨肉至亲，我儿子。我儿子小的时候啊，这个是遗传，为什么呢？这个也不怕大家知道啊。这个女同志啊，很多人都体寒啊，我爱人呢就属于体寒的这种体质。那你说结婚那个时候，说实话，我那时候医术吧，只能说叫还行。这个东西啊，一定是跟年龄有关。那有这个问题呢，就找我师傅去调啊。我师傅呢，这水平绝对没得说，就调理了一年多啊，这个体寒那个情况就慢慢的就给解决了。那体寒，女性体寒最大的一个重点啊，就是痛经。所以说我爱人那个时候痛经严重的就不得了。然后呢，调了这么长时间，慢慢好多了。后来就说要孩子。那要孩子也时间的关系呢，后来就慢慢的啊，也是把他提上日程，这孩子有了。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一个事儿，这个孩子呀，他会遗传，尤其是从母体出来之后啊，他遗传母性的这个东西更多。那你看我家是男孩，结果男孩遗传呢，遗传什么呢？也有这种体寒的现象。小的时候就什么呢？就是容易拉肚子。那这个时候对我来讲，那就没什么大问题了。拉肚子这事儿好解决呀，怎么解决呢？艾灸，然后呢，肚子上面。也给他帮忙弄啊，怎么弄呢？我给大家教两招啊，简单的啊，弄一块纱布贴到肚子上，就粘到肚脐这个位置，然后弄一块姜，把这个皮去掉，然后把这姜啊捣碎放到纱布上，再拿个东西啊给它盖上啊，不要贴，小孩身上尽量不要贴那种胶带什么的，这是肚脐。然后呢，这个涌泉穴就拿这个艾灸啊，慢慢的给他灸，不要很烫，婴儿皮肤薄，所以说这一块啊就给他解决了。哎，这小孩慢慢的就长到两三岁，这个拉肚子的情况基本就没有了。你看这事儿是不是简单？但是后来一长大了，我在家的时候少啊，这我爱人不太关注这个事儿，尤其最重要的，当妈的都惯孩子，那你说咋办？我家小孩就经常吃雪糕，不告诉我，这一不告诉我坏了，这开始了又脾胃虚弱了。这脾胃一弱，大家明白吗？脾胃一虚弱呀，而是拉肚子的时候，孩子大一点了，他看不出来了，但是呢，他瘦，所以说孩子瘦啊。有的时候我回来我就提醒两次，提醒两次，后来我一看不行，怎么说不行呢？我说这个事儿你总这个样子，你就要改过来。我说他爱吃，你也不能让他一直吃啊。我说你看本来说贪凉大人都不贪凉，我说你这身体调这么长时间，咱们好一些，对不对？这孩子后来就慢慢的就把这事儿给雪糕给不吃了。但是呢，这一到了十大几岁了啊，植物流醉了之后，跟同学们在一起，我的天哪，完了，这冷饮又开始搞起来了。 哎呀，这冷饮开始一直喝，这一直喝，喝的又开始多了。那一到夏天天一热的时候又是吗？那这个时候我又开始了。我说那你这样吧，我说你把这个稀好好吃了，我说冷饮可以喝，你这个同学喝你不喝也不合适，对吧？我说这稀你开始吃，一天一片两片就这么吃。你看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调理，然后开始他也听话。那他也自己知道啊，是不是有的时候凉了之后他肚子不舒服啊，有的时候偶尔肚子疼一下不严重，但是他就是只要吃的多了连续几天他就开始拉肚子。后来有一次拉的比较严重，你给我打电话，他说老爸呀，他说我拉肚子两天了，他说我吃的那个摩氏特散，吃的腐败酸怎么不管用啊。我说你跟我说说你偷吃什么东西了，不开始不说，结果后来憋了半天说啊，头天跟同学出去吃烧烤去了。我说吃烧烤你还吃什么东西了？我其实马上就想到了，为啥这孩子这个年龄偷偷的该喝酒了。结果跟我说，他说老爸我喝了两杯冰啤酒。我说你看，我说不让你喝酒，我说你偷偷的喝一口吧也不算事儿，我说男孩子长大了尝尝我没意见。我说本身烧烤啊这个东西就不好，不易消化，是不是他致癌呀。我说你吃一点我也不挑你，我说啤酒你试试，你喝一口你尝尝味儿也行啊。我说你这男孩子有点小交际小应酬我支持你啊，但是呢你说你喝那种冰凉的，我说告诉我是不是最凉的，他说啊最凉的带冰碴。我说行了，我说你这个把这个稀啊继续吃吧，加量，我说你这个几天吃成三粒吧。结果开始三粒，哎，后来这回真的彻底长记性了。再往后冰啤就不喝了，我告诉他，我说你可以喝酒啊，你这个结婚以后了你再喝，是不是？或者说跟什么长辈呢偶尔喝一杯行，我说但是啊尽量凉的东西少吃。结果这个开始这几年下来到现在为止了，你看也20多岁了，基本上这个事儿就被解决了。也就是说大家听好了，胃病是最难治的，肠胃疾病也是最难治的，但是呢你要想办法。所以说肠胃功能不好的人，胃寒的，体虚的，消化不健全的啊，大便干大便稀的，我告诉你，你这个稀用上几个月的时间。有人说这个慢啊，对，这个慢一点，但是它去根。我跟你说，要是说年轻人或者中年人你连续吃上一年的稀，你这个胃病能去根，这就是最大的好处。那再有一个对什么东西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视力不好的啊，你这个稀啊你好好用，包括这个血压不平稳的，这个稀你好好用，我告诉你能够得到非常让人满意的结果。所以说在这块啊，稀是好稀啊，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就看一个事儿，就看我们对自己的健康重视不重视。那稀这个东西啊它作用非常的广泛，那尤其现在呢咱们现在中心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又是目前国内最顶尖的啊，最好的这种稀，直接进入身体就能马上转换成谷胱甘肽，同时呢也是现在国内唯一的一个3.5的稀。所以说这次啊厂家的这个政策非常的喜人呐、啊、原价300块钱一瓶，你6个月就要1800，现在呢是6个月你只需要花多少钱呢，200块钱一瓶，2留1200，你就省了600块钱。那同时呢厂家也说了，你如果拿一年的量12个月，那多少钱呢，1瓶150，10个月1500，加那2瓶300，1800。你看你就是原先在中心里吃半年的量，现在就能够吃一年的量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健康是自己的，我们永远是自己第一的健康责任人，抓紧时间啊。这个政策企业说了一共就4天，你看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啊，但是从今天开始算4天，所以说你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老人家。
2: 哎，孟非老师啊。
0: 哎，你好。
2: 哎，我昨天呢订的半年的。
0: 嗯。
2: 我看挺合适，这才1200啊。
0: 对，200块钱一瓶。
2: 是吧？我刚听您说呀，如果订一年的话，那就是1800。
0: 对。
2: 那不就更合适了吗？
0: 对。
2: 我没听错吧？
0: 没听错，没听错，是这样，老人家，昨天那个企业说了，这个在中心里面不是300块钱一瓶吗？一年不就是你看3600了吗？但是企业给的政策是什么？就是200块钱一瓶，这样的情况下，6个月就是1200，一年就是2400。但是昨天晚上他又给了个通知，就是如果是买半年的，还是1200，但是你要是订一年的，一瓶就不是200了，就是150，整年的一年的量就变成1800了，更划算。是这个事儿，你没听错。
2: 哦，那我改一下，我不定半年的了，我定个2年的。
0: 可以可以，这划算呢。
2: 是吧？我定2年的，也才3600，不是吗？
0: 对，两年的3600，没对，没错。
2: 对，就这个价格还能接受了，也吃得起。那你给我报上名吧，把这半年的呀，给我改成2年。
0: 可以可以，没问题。你这什么情况啊？你用这么多的量啊？
2: 我也算是苦命人呐，也真的是情况也特殊，我这算半个盲人了。现在一只眼睛啊，只能看到那么一条线儿，就这个眼睛跟那黑布蒙起来似的。
0: 哦，青光眼严重了，这是。
2: 哎呦，我这都5、6年了，你说我怎么熬过来的呀？
0: 哎
2: 另一
0: 呦！
2: 只啊，最近也看不全了。一开始呢，检查他说是青光眼，后来再去啊，说还有白内障了，视神经也有萎缩。
0: 啊，这全了。
2: 啊，这眼睛看东西是越来看的面越小啊，看不全呢。你别说别的，你在家里头吧，就这1亩3分地儿，不是撞桌子就撞门，磕磕碰碰的时候太多了。你说，你不有时候又着急又生气。原来吧，小区里还能转悠转悠，上外边你说个马路上这车来车往的，不敢走啊。
0: 真不敢走，看不见呢，这怎么走啊？
2: 是，这个心里头就害怕。再一个就是特别怕光，哎呦，你一下子把灯点着，我这眼睛就酸疼酸疼的呀。有什么事儿一着急上火，我就感觉这个眼珠子就像让人家打了一拳似的。
0: 哎呦，那得多疼啊！
2: 哎呀，戴着脑瓜子呀，这太阳穴、后脑勺，迷糊呀，迷糊的你都吐。
0: 这眼压就是太高了，这就是。
2: 是啊，那疼上来就想着拿脑袋撞墙啊。哎呀，我真是，我开始我也不知道啊，就是我总是老是一动不动就吐，胃也疼，我就心坏了，拉肚子了。到医院才检查了以后，才告诉我说是眼压的事儿，眼压高了。哎，我也不知道啊，我为什么着急想吃这个硒呢？大夫跟我说呀，他说我这个视神经啊几乎是坏死了。啊，你这个再往严重发展，那失明是肯定的事儿，早晚是这样。
0: 对，这医生没撒谎，这是事实。
2: 说我想要恢复啊，你要说跟以前没病的时候，那不能可能了。但是呢，我想着就别恶化，别发展那么快，别让我一下子看不见了，不是吗？勉强得让我能保证这个生活呀。
0: 对，你现在还有一个嘛，能多少看着点吗？不是，
2: 对呀，我就
0: 那
2: 说
0: 你
2: 那
0: 这个得保住啊，你别这个再看不见了，彻底看不着了。
2: 就是这样的意思，我就着
0: 对，
2: 急等啊，我。
0: 那你这个硒你就真得用了，这个硒你用吧，这个硒就能保住你这只眼睛。
2: 哦，是一开始大夫跟我说呀，我这还一直没当回事。我这一听你讲这个节目，我想起来了，我要早吃上不就好了呀？就没当事儿。
0: 没
2: 后
0: 问
2: 来
0: 题，老人家，没问题，可以吃啊。你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2: 我这冠心病，这个心脏血管也有堵的，还有血压高，而且病这个毛病也是好多年了。
0: 这些都能用硒。来，我跟你一个一个说吧，老人家。首先，第一个啊，这个眼睛这个事儿必须解决，要不然你就生活不能自理了。这个事儿是目前来讲最严重的。你像你这个心血管、脑血管，老人家都有这个心脑血管和血压高的这个问题。硒是能够解决心血管、脑血管问题的，这个事儿毋庸置疑。这两天我都讲了，就是高血压、高血脂的、心血管不好的，用硒都有效啊。但是最重要的，对眼睛这块儿，对你来讲是最要紧的。咱们把这只眼睛保住。你刚才说了个词儿，我听到了，就是你那个眼底那块都空了，这就证明里面是连血管带萎缩，带细胞都那个外周那个细胞外膜那块都塌了，所以说就把那个血管给堵了。硒进去了之后，就能够修复血管那个细胞内皮的完整性，修复你眼睛那细胞的完整性。它只要一鼓起来了，那里面的细胞充盈了，那管道就通了。那里面的管道一通，营养上来。就能把那个视神经萎缩这个事儿给它抑制住，咱就不严重了。然后第二个眼压这块，你只要眼睛里的血管让硒给它疏通了，咱眼压咱就不会再往高了高，再往高了高，你就脑袋就别撞墙了，你撞地都不好使了。你说我说的是不是？只要这块一通开，你眼压给它保持平稳，就不会说眼睛疼、太阳穴疼了。这样的情况下，你这个眼睛能保住，然后用上时间长了，你那个眼睛看那个面儿能够慢慢的大一点。咱别说大多少。咱就眼前那个看那个视野面能变成电视那么大，你就敢下楼了。
2: 哎，
0: 是不是？你这个你就这么吃，你现在你听我的，正常吃就是一粒儿，咱们这个硒一粒儿就是100微克。你现在前两个月啊，你每天吃3粒儿，两个月过后改成每天吃2粒儿，然后再吃2个月，再改成每天吃1粒儿，因为你定2年的嘛，你这个前期的量大一点儿，后面效果来的就快一点。我估计你这个3个月，你这眼睛就能变成就跟多大，那个电脑屏幕那么大，你过上个4个多月就能变成电视那么大，到那块儿我估计就差不多了。你要说把它彻底弄回来、
2: 哦、
0: 也不可能，但是能达到这样咱生活就能自理了。
2: 哎呀，那可麻烦您了，你多费心吧。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到时候我跟这样，我跟工作人员说一声，把你这个改成2年的量。
2: 好好好，谢谢孟
0: 非。哎，不客气，应该的。哎，祝您健康。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是中医藏医双修，一名很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最近这些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在国外啊看着咱们中国都眼红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叫硒。那这个硒啊，它是我们人体啊必须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从1817年瑞典的化学家呀、啊、他叫贝采利乌斯啊发现了这个硒之后啊，就把它命了一个名，那么翻译成汉语呢叫月亮女神的意思啊。在化学元素周期表当中啊，它是一种非金属性的元素，但是呢它又具备金属的特性，所以说这个硒啊在最开始人们认知当中认为它是有毒的，确实是对身体有毒。可是随着技术的突破呀，发现把这个毒可以代谢掉，把这个毒性要代谢掉了之后啊，这个硒对我们人体的作用是超乎想象的。所以说呢，人们逐渐的了解了硒，逐步的利用了硒，到最后啊又给了硒很多的美誉。你看现在他这么讲啊，首先硒在全世界公认的，它叫抗肿瘤之王，全世界都公认的， 这个事儿不是在中国，也不是在什么韩国、日本、新加坡，也不是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所有的全世

世界的科学家公认的，那这个类的种类还是有一些的啊。你包括中国的灵芝啊，包括提高免疫力的一些东西啊，它的功能。可是呢，如果把这个"之王"这个称号给一个品种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硒是当之无愧的，硒完全就可以100%的接受这个称号。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只要是有肿瘤的患者，实际上来讲啊，医生都是支持大家大量的补充这个硒，而且呢量还要多一点，400微克、600微克、800微克、900微克，甚至我见过有的医生就告诉这个患者，你现在放化疗期间这个不良反应非常的严重，那你呀把这个硒用上，多用点啊，你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减轻你这种痛苦，同时呢能够提高放化疗的效果。你看，医生都建议大家来用这个硒，这是第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呢，我再给大家说一说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每个省会级城市啊，大城市都有自己的肿瘤医院。当然呢，这个医院呢，能不去就不去。可是呢，有的时候是身不由己啊。那自己真有肿瘤了，哪里看的合适啊？还是肿瘤医院。肿瘤医院是专业的，人家就专门搞这个全身上下各地方的肿瘤的。那么在医院里面呢，慢慢的就有了一些东西跟以前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呢？大家听着啊，医院里面只允许有药，医院里面有只允许有药，这是一个医院的特色。人们呢，老百姓也认同的，就是医院里你不卖药，你卖什么呢？但是现在啊，这个医院里面的科室啊，越分越细了。现在呢，在医院里面有一个科室叫什么呢？叫营养科。那这个小医院里面还没有，大医院里面有。那大家想想，一个三甲级医院或者一个省会级医院，那里面搞一个没有人去的营养科，你认为合适吗？那是不是浪费人力啊？那营养科它要有医生啊，它要有主任呢。那这么多人在这儿，还要占着科室，还要发着工资，还要上着班，那怎么可能会一点事儿没有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啊，可能说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啊，没有去过医院的营养科。你在医院别的科室啊，什么检验检疫啊，什么化验呢？什么急诊呢？这些咱们都去过，什么心内啊，这些都去过。但是呢，你不一定去过营养科，为什么呢？就是说我接触到的普通老百姓，大家听清楚了啊，我接触到的普通老百姓几乎都没有人去过营养科，都是说我有病了啊，我腰不舒服了，挂骨科，是不是啊？我这两天咳嗽，呼吸科，都这样，直接到了医院里来了之后，奔着最直接的那个科室就去了。啊，甚至说不知道怎么去的，有导医台啊，咱们到导医台问问护士，护士告诉你怎么走，到哪里找谁在哪挂号，你看服务非常的好。但是呢，没有一个医生会告诉你去营养科吧，没有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说营养科针对的是两类的人群，哪两类呢？第一个叫亚健康人群，就是亚健康在医院里面，不归哪个科室管啊，有一些医院还会细分有亚健康诊室，但是呢，来的人也少啊。因为现在呢，亚健康这个事儿就是介于快要生病的临界线，还没有正式生病，但是身体的指标已经不正常了啊，或者不好了，或者说指标正常，身上这个症状已经有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时候就找这个亚健康专科。那么有一些医院没有亚健康专科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你算算吧，打个比方来讲，你的血糖没有达到那个确定糖尿病，这医院里面就不会把你按照糖尿病来治疗。那这就是一个卡壳的地方，医院里面也要看数据参数的。你这参数没有达到糖尿病的一个标准，是不是？你血糖啊、尿糖啊、糖化蛋白啊，这些都没有达到标准，他怎么给你按糖尿病算？不能啊。但是呢，你知道自己家族遗传糖尿病史，而且呢，你已经有一些轻微的视力模糊、皮肤发痒的现象，小便呢起泡也多了。那这个时候你自己都知道，再过2年就是糖尿病了。那这个时候你又不可能去吃2甲双胍，没办法，你这血糖还基本正常范围内，你吃了不就低了吗？怎么办？如果是大的医院，就会你放到营养科。那这个时候，其中是以营养干预的。那么有人说了，营养能治病吗？当然了，我跟大家说，有一个东西叫大蒜素啊，这个大蒜素油啊，现在叫大蒜油，叫大蒜素，好多个企业生产这个东西，出口量非常的大。用了之后啊，抗自由基、抗氧化、修复细胞啊、脏器功能的恢复都很好啊，包括现在的灵芝类的东西，是不是？你看什么灵芝孢子粉呐、灵芝孢子油啊这类的东西。包括什么沙棘做出来的沙棘油啊、沙棘粉呢，都在营养科里。实际上这些东西啊，它就是个变种，什么呢？就是药的变种啊。它能既能生产成药，又能生产成高级的食品。那这类的东西在营养科里面就有了。所以说，在前期用这些东西来干预，
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啊控制住，不让它发展。所以说你记住了，营养科咱们没去过，但是去营养科的人非常非常的多啊。这是第一类，就是亚健康的。还有一类呢，就是慢性病的这些人，而尤其是一些长期慢性病的人，他们也去营养科。那这类的级别就比较高了，就是你不到这个对应的级别，你也不可能了解保健营养科。那你不到营养科，你也不知道营养科吃什么东西。那我告诉大家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大家听好了，只要说你是肿瘤啊，带病生存的，或者说做了手术放化疗也结束了，后期是一个调理养护的过程的，如果你到了医院的营养科，营养科100%给你开这个西，100%开。因为西啊，现在为止我给大家说说剂型，第一类的西也是第一代的西叫亚硝酸钠，这个亚硝酸钠这个东西是属于矿物西，它是属于一种无机硒，吃了之后是100%中毒的，所以呢现在这个东西基本就不给开了，明确了说这个东西可以解决缺硒引起的疾病，防癌抗癌，但是医生也不让你吃，为什么？怕你吃完了之后严重的中毒反应，要你的命啊。这是说亚硝酸钠。第二代的硒硒化卡拉胶，第三代的硒就是这个有机硒了，麦芽硒、啤酒硒、酵母硒这类的东西。那么这类的东西也分两类，第一个就是纯食品类的，跟食品里面添加的，什么食品的粉里面添加。第二类就是蓝帽的，能做出来蓝帽的这个硒就已经很厉害了。那么你到医院里面去，你能找到的就是这种蓝帽的硒，那就是这种蓝帽的硒就已经好的了。你放心，医院里面选的这个就不错啊。医院里面选的这个，它不是说效果错不错，你听好，医院里面是安全系数绝对高啊，它一定是检验检疫的，它一定是安全系数排到第一的。那么在这一块上面，只要是有肿瘤的，100%在医院里的营养科给你用上。那这是说到营养科。第三个，如果说咱们是在肿瘤过后住院的，这个时候如果说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说医院门口啊一般有一些药店，还有一些什么营养品店，你到那里面去找去吧。尤其是肿瘤医院门口，100%都有硒，琳琅满目，都得放上几百种。为什么？因为大家公认就是这个硒是防肿瘤抗肿瘤的，没有肿瘤之前那你要吃，但是人们呢就是这样，没有之前很少有人会吃，为什么？他就不相信自己的肿瘤，我就感觉很幸运，我不会得了，放心吧。结果到最后得了再吃，那只能是后一步了。那大家说说一个事儿吧，前期吃好还是后期吃好？咱们中国的专家已经说过一句话，说以前花1块钱的预防，到了医院的时候能省下来100块钱的治疗费，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是真正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很少有人这么办啊。这时候期是抗肿瘤之王，在医院营养科都有的，只是说在医院里面那价格都贵得很。那么再有一个呀，国际上呢对这个硒又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叫这个长寿元素。就是发现了只要是世界上长寿村就没有一个例外的，只要是世界知名的长寿村就没有一个例外。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一类的长寿村绝对100%的都在这种高富硒地带，这一带啊土壤当中、水源当中、植物当中含的硒量高，老百姓在不知不觉当中每天摄入大量的硒，就导致了这个当地长寿元素大量的增加。所以说呀，当地的老百姓就80多、90多、100多的很常见。那这个时候就把硒命名为什么呢？长寿元素。而且呀，硒是非常早就得到了长寿元素这个称号，那跟这个防癌抗癌之王是同级别得到的。最早人们对硒有了了解认识，知道对身体好之后，这两个称号就被硒拿到手了。所以你看，长寿元素的东西很多，你吃点山药，吃点黄精啊，你喝点灵芝水，搞点人参，弄点虫草，你都能长寿。可是要说长寿元素的之王，又是硒这个东西给摘得了。全世界的科学家一致认为，它是人类啊40多种疾病的直接治疗有效手段，那就包括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的代谢疾病，100多种疾病的间接治疗手段都是用到硒。所以说它能直接治疗40多种老慢病，间接治疗100多种老慢病。那我告诉你，硒这个东西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还有其他的称呼，叫什么？叫生命的火种啊。就是说生殖方面用到这个硒啊，无论是男科妇科效果都特别的好。它叫血管的清道夫，大家明白吗？我们所有的代谢性疾病都是跟血管的堵塞有直接的关系，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血糖、高尿酸啊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只要血管出问题人就出问题，只要血管一堵塞人就会梗塞，只要血管一硬化，我告诉你，人这个三高四高就来了。什么东西能被称为清道夫啊？你想想啊，这个咱们养那个鱼缸里面这个鱼呀、啊，是不是看着挺好看？但是呢，
你再好看的鱼缸，那里面也有鱼粪呢。咱们有那个水源过滤那个泵就能过滤，过滤几天那个棉花上面黑黢黢的一层。那后来人们就发现了，在这个西方啊，也就在非洲这些呀、啊、丛林当中啊、水源当中啊，有一种鱼，这种鱼呢长得扁一点，很硬。结果呀，这种鱼有个好处，专门吃淤泥，专门吃啊这个鱼粪。所以呢，慢慢的就把这种鱼啊，国外就称呼它叫清道夫，哎，叫清道夫。那么这个鱼被称为清道夫之后啊，就被引进到中国来了。到了中国来了之后啊，放到哪里呢？给它放成鱼缸里面的一种清洁的东西。所以啊，这个清道夫这种鱼就到了中国安家落户了。没想到这个清道夫啊，繁殖能力特别强，生育率高。后来有人不慎就把它扔到河里面，结果现在坏了。很多公园啊、河里面呢，啊，城市水源里面呢，包括野外的河里啊，都有这清道夫。哎呀，这长得呀，一大片一大片的。咱不说这鱼的事儿了，咱们就说清道夫。你记住了，有了这个清道夫的鱼，这个鱼缸里面的水，你基本上正常你要十几天、二十天换一次的情况下，你一个大鱼缸里面你放上一条、两条清道夫，我告诉你，你一个月都不用换水。为什么？这清道夫把那个鱼粪呢全吃了，那水源就干干净净了，看着就不脏了呀，水也不浑了呀。那你看清道夫就有这个作用。那血管清道夫干啥？大家就明白了吧？他把你血管里面脏东西啊、黏黏腻腻的东西，他给你清掉了。用什么呀？用硒。哎，硒就有这个作用。所以说它不只能清大血管，它还能清细血管，还能清小血管。哎，这就是硒神奇的作用。那你看这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不是就都能够帮忙代谢？然后硒又被称为生命的守护神。我不说了吗？我说这个硒啊，你只要量好了用上它啊，达到每天100微克，你两个月左右的时候，你这心脏就感觉到不凉、不闷、不胀，有效，来的也比较快。那全世界对这块啊都是公认的。尤其硒在对心脑的这一点上面啊，就是杜绝危险的发生这块，你只要能够连续用上1年到2年以上，那我告诉你，你心脏血管、脑袋血管出现问题突发危险的概率至少比别人降低80%，它就有这么大的作用。所以说现在啊，咱们就要补硒，全民要补硒，国家规定每年的5月17号被誉为全民补硒日。但是呢，这个硒你要注意，你要补好的，无机硒不能吃，半有机硒尽量不吃，有机硒开始吃。有机硒里面又要挑那种高档的有机硒，什么意思？就是说吸收率高的、水溶性强的、安全毒素小的，这样的硒才是我们科学有效最好的一种硒。那么这两天呢，就给大家一直讲到了硒在人体当中最终转化叫谷胱甘肽，那么这个谷胱甘肽就被人直接利用，而再好的硒的水溶性也就70%。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硒真正快速有效的让人体吸收呢？有，哪种硒呢？就是这个 L-硒-甲基硒代办谷氨酸。这个东西啊，目前来说是全世界最先进的这一种硒的衍生物。它这种东西啊，是不同于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这种硒。首先第一个呀，它在体外做到了一个全溶解，也就是说它的水溶性就更好了。那么它在体外已经溶解过后，就不会进入身体当中达到什么50%到70%的吸收率。它在体外已经完成了全溶解了，这个时候进到身体多少就是多少。现在这种呢，一片里面呢是100微克，你吃进去是100微克，你用进去是100微克，身体吸收的就是100微克。这个技术现在就遥遥的领先普通的那些硒。首先第一个，别的这些硒进入身体之后啊，它要先分解，分解之后呢，它再被水溶解，溶解之后才会被身体吸收，吸收之后再去合成这种谷胱甘肽。这是一个其他的硒，包括这个无机硒啊、半有机硒、有机硒啊这类的硒进入身体之后的一个吸收过程。那么现在呢，通过2024年这个东西上市之后啊，也就是说它达到了此时此刻全世界硒研究领域的顶峰。那么这一种呢 L-硒-甲基硒代办谷氨酸，这种东西在体外就已经完成了溶解，这种溶解度啊，把那些不能溶解的全部甩掉了，能够溶解的留下，留下之后呢再经过一个分解，分解过后它就变成了半谷胱甘肽。也就是说进入身体之后，只要一进入身体之后，到了肠胃里面马上一化开，化开之后直接进入血液完全吸收。这种完全吸收性它就达到了一个稳定性，也就是说这种稳定是你吃多少就吃多少。你打个比方来讲，有的硒啊，
出现一些小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说它这个里面标

0: 标注是八十微克，结果呢，吃进去了之后，你的吸收率连20微克都没有。那你看，你这个时候你就基本上没有达到每天最低的摄入量，没有达到最低的摄入量，你怎么起作用呢？国家规定每天最低摄入量是50微克以上的硒，50微克你达不到啊。那么如果说你吃的这个，你说啊，那我一片80微克，我结果才只能吸收20微克，那我吃多少呢？哎呀，我得吃4个到5个，那这价格是不是一下就贵了？这是第一个事儿吧，价格一下子变贵了，你达到正常的量。第二个呢，就怕你吃的这个硒啊，你不知道它的吸收率是多少，因为它的有些东西啊，它的化学结构是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就是这段时间你的吃的这一把里面，哎，它的吸收率就高了一些，达到了70以上，那么你还认为是20%呢，结果一下子吃多了。这一多了之后，大家听好了，即使是纯的有机硒已经完全没有毒了，但是呢，你只要超量服用也会有低毒现象。所以这种不稳定性就造成了你的吸收利用率你不知道是多少，你这个时候啊，你这个有没有感觉你就完全感觉不到了。为什么有些人说了说我吃了硒好几年了，我没什么变化呢？为什么说孟非老师说吃到这种最先进的谷胱甘肽这种转化的 L 杠硒、甲基硒、半代谷氨酸，就能够达到说2个多月心脏就开始舒服啊，血压就开始有平稳的现象呢？就是因为这种东西稳定啊。你打个比方来讲，就像吃止痛药一样，你一顿吃一片止痛药，你这个疼痛15分钟马上就减轻了，20分钟烧就退了。结果你吃的这个止痛片，它量达不到，那达不到你该疼还得疼啊。你吃的量，孩子的量都没有到，你成人吃完了之后，你是烧，该发烧还得发烧吧？就是什么吸收利用率和功效性，还有总体的摄入量，你不够的时候，你就效果达不到。那硒也是如此。为什么说当地的人健康又长寿啊，身上没有病啊？为什么说恩施州的人呢，富硒圣地、世界硒都的人连肿瘤都没有啊？为什么说长寿村的这些老人家，他也没吃过药，也没保过健，也没做过体检，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人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人家也活到那么大年龄。你包括我们去采访这些老人家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不是说这些老人家什么愚昧无知，没有，因为那个年代读书的就是少。你看现在说80多岁的老人家们，有文化的这个不多，能认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字儿就不错了。很多人甚至连字儿都不会写啊，那只是说在生产队干什么，看得多了他知道。你问他你为什么能活到这么大，他不知道，他根本说不出来个啥。那尤其是一些农村的，甚至包括山里面的，你看我们在湖北恩施，包括广西的巴马，我们见过这些长寿老人，他们真不知道。你问他啊，我喝粥，你喝什么粥？我喝玉米粥。或者你还有什么生活习惯？我喝茶。你喝什么茶？喝山上的野茶。你看他说不出来。要还有问说你们这边主要吃什么呀？洋芋。什么洋芋？土豆吗？那你就吃这个东西。那你说哪个科学研究发现说吃土豆长寿啊？说吃玉米长寿啊？人家都说经常吃马铃薯、吃土豆健康啊，吃玉米健康，喝野茶健康，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它都不代表长寿，什么原因呢？究其根本原因就是硒的量摄入量足够大。正是因为有了硒保护心脏、保护血管、保护免疫功能、保护细胞不受侵犯、保护我们自由基在身体当中不能兴风作浪、不能侵害我们的细胞，从而这个身体当中就不生病了。不生病了，它自然而然它就没有身体大的损耗，没有大的损耗，它自然长寿啊。这就是一个循环逻辑啊，不就这么个道理吗？所以说长寿地区的老人家，很多人他是解释不出来的。现在科学给了他解释，什么解释呢？说山好，说水好，说环境好，说土壤好，说里面有硒，又有负离子，这是现代科学家研究之后给出来的结果。实际上呢，当地老人是说不出来的，你就是问县长，他也不知道咋回事。但是现在都知道了，因为媒体宣传呢，都知道怎么回事了。那一说啊，我的家乡好，我的家乡这边山清水秀，富硒地区啊，富硒生物圈，这么多富硒的农业，保证了我们当地人的身体健康，这是后来的。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那放以前谁知道？这就是硒在身体当中起的作用。所以说，长寿地区的老人家他是莫名其妙不知道的，每天大量用了硒，他才达到这个结果。那我们现在收音机前的老人家们，或者我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接触到的硒都比较晚，这是第一个，接触的晚。第二个呢，有些人用了，有些人没用。有些人用了是什么原因？是听别人说的比较好，结果用完了之后没什么感觉啊，或者说有感觉了也忘了啊，或者说呢啊感觉贵了，多种原因。所以说现在在国内来说，全民普硒这个事儿很难，难到哪儿呢？就大家对这个东西的认知还是不够啊，不是特别的了解。那只有说什么样的人一旦补上硒就坚持不懈。大家听好，有一类的人群啊，他只要把这个硒一吃上，他会一直吃。 什么样的人群？大家听好，就是对这个硒曾经多次接触过，而且对这个硒的研究过的人。那我告诉你，现在基本上这个硒只要一吃上，它就不停，无论花多少钱。为什么？因为花多少钱都买不来健康，而健康是无价的。那你看，首先第一个，孙鹏飞老师在国外做交换生的时候，对这个硒有了了解之后啊，就羡慕的不得了，就感觉这个东西我们也想有，但是呢，确实价格比较贵。当年那个年代，在我们中心里，这个硒都贵得很，所以说引进的量很少啊。那时候我也吃不起。那么后来慢慢的又过了一些年，这个硒的价格就下来了啊。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一个月，那个时候还叫二代硒呢，叫硒化卡拉胶，一个月就七八百块钱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吃了。因为那时候我收入高了，一个月七八百块钱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已经一个月差不多能拿到10000块钱了。所以说我负责家里面的这些硒，后来硒价格就慢慢在降，慢慢的降，七八百啊，六百、五百啊、四百，这个硒降，我就开始给这父母啊、老婆孩子呀、一起都给用。我负担得起，我的工资也在涨嘛，所以说这个时候开始这个硒我就用。后来我就发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中心里面呢啊，很多好东西，很多好东西，无论是药材的提取啊，还是成方啊，还是说这种啊像硒类的东西啊啊，包括油脂类的东西啊，很多都好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如果说哪一个是全体都用，就不只是患者啊，就是包括我们的医护人员，我们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全体都用的。大家听好了，就是这个硒，没有一个不用的。就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自己也经常内部学习啊，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搞这个学习交流会、研讨会啊，包括我们的教职工啊，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包括我们的护工啊，啊，包括我们甚至说打扫卫生的这些，我们也都会没什么事儿教教他们，干啥？能听懂就听，听不懂就做个热闹啊。但是你听懂几句，对他们健康有帮助。所以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当时这个硒价格下来了之后啊，基本上就已经全面吃了。而且有的时候一到过节的时候，我们中心里面也发福利啊，给我们是工作人员的也发福利啊。你知道那时候给我们发什么？在藏区的工作给我发最多的，大家听好了，我给我发的虫草，我发虫草，就是有些时候啊，那些患者给我们送的，包括单位里面集采的，当然不是最顶尖的，那发不起啊，但是一个人发一点意思一下，这个给发。然后呢，保健身体的什么、葡萄籽啊这类的，抗氧化的啊，让年轻的也发啊，给患者有的时候也给一些，然后这个硒有的时候一到这个过节的时候发几瓶，你看就这样的情况下，慢慢的都用上了，大家就发现用完了这个硒，身体啊只要说一直坚持下来，身体都在起变化，所以说后来发现了这个变化一直在，状况越来越好的时候，那不用别人说了，一直就开始就一直吃下去了，哎，就把这硒就一直以来坚持着，就一直每天吃，越吃的时间长，身体而且还变得越来越好。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 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今天呢，实际上啊，我有一个更好的消息给大家宣布一下。首先呢，这个咱们现在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硒啊，叫 L-硒-甲基硒代办胱氨酸，是此时此刻目前整个国内唯一的这么一个三代办的硒，最顶尖的了，在国际上也是一流。在我们中心呢，从2024年开始，它这个正式生产之后到现在一直在用着，包括我家里面这些家属家人呢，以前用的是那种三代硒，就是那种有机硒啊，现在呢我也给它早就换成了这种吸收率更好更完全的。那这类的硒呢，大家听好啊，我们中心里面呢啊是300块钱一瓶，这个呢是一个委托价。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价格在我们中心里面是人家厂家给定的价啊，我们只是拿人家的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在很多个企业当中啊，我们去谈的时候我们有优势。第一个，很多东西进入我们企业之后它的知名度会提高。第二个呢，我们用的量也不小。所以说有些时候啊，这里面就会能够把一些价格给压一压。但是呢，这个企业不一样，人家的这个硒啊，目前来说此时此刻在国内代表着一流标准，人家是永远不愁卖，人家的订单都什么时候都排着队的。所以在这一块上面我们也没有太多纠结。就一个事儿，就是保证我们的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有最好的硒来用就可以了，这是我们一直的心意啊。 那么跟他们合作也十大几年的时间，二十年了，就从他们生产三代漆开始我们就在合作，所以呢有了这个三代半的漆啊也就拿，没有说什么太多的技术指导。你看我们一般来讲呢定制款的呀我们都企业里面派人过去监督生产，这个是这么去说啊，虽然也叫定制款，但是呢是唯独一个不需要我们这边监督的啊，不需要监督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技术不是我们的，首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监督人员去了也看不懂，因为这个东西加工出来呀，它的技术要求性特别的高。首先这个技术专利不是我们自己的，第二个呢这个技术我们有掌握，第三个就这个技术给那块把技术公开给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工作人员也不一定能看得明白，因为这属于科研的活了。也就是说它代表着现在中国漆产业联盟里面最顶尖的一个技术手段，所以说呀这个东西呢是人家企业说了算。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是给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用，就是300块钱一瓶，我们拿也都是300，历来都是如此。说贵呢真的一点都不贵了，就是它现在啊打破了一个技术壁垒，同时呢第二个它打破了一个价格壁垒。也就是说以前呢要是说稍微好一点的漆一个月是600到800之间，就是以前的时候，后来慢慢的降了，这个漆的价格呀也越来越亲民，就是400-500块钱300-400块钱就这样的漆就多起来了。所以说呢整个中国的漆产业呀实际上来说是企业越来越多，这对老百姓来讲是好事，因为说首先他们也竞争，第二个呢技术越先进价格就越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儿，对老百姓来讲是个谋福利。就跟什么一样，就跟房子越盖越多这价格你便宜啊，你这个种粮食的越来越多粮食一定便宜，做衣服的多衣服就便宜，开饭店的多饭菜就便宜，一个道理。漆也是如此，就是漆到现在来讲在整个中国啊就是跟漆有关的啊生产食品类的什么米面油粮啊啊酱油醋啊这类的就跟这个有关的在整个中国不下上万家。那么能够生产出来食品级的漆也有几千家，能够生产出来顶尖的国家能够带正规批文蓝帽批号的这种漆也有几十家。那这样的话呀他们的这个市场的保有量越来越高，实际上就是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用到的漆就越来越多。而且呢漆的这种产业化呀家庭化呀啊生活化呀对我们来说是好事。我们就平时吃那个富硒的面条啊，富硒的淀粉，富硒的酱油，富硒的醋，富硒的盐，你看这是不是跟欧美国家靠齐了？这个事情不用国家去大力的说了，就是现在的一些企业就已经在做这个事。那这个漆呢这一次啊我就说了嘛，我说我跟这个企业不是特别的熟，因为别的企业我还能做一些技术指导啊，到那儿去了之后或者我们自己的方子，这样的话呢到那企业里面啊就是关系很近。这个企业不是说关系不好，而是我们接触的少，因为不用我们多接触也不用我们怎么派人去，我们去了之后那个车间里面有的那种完全密封的甚至我们工作人员都不允许进，别说我们工作人员就是这个企业的工作人员都不允许进，就是完全做到无人化无菌化密封性处理，100%保证了那种产品的安全性以及低污染零污染率。所以说他那种无菌车间是根本你就进不去的，你拿什么监督啊？你不像说生产一些顽剂啊粉剂啊，这个时候你监督一下看看它的原料还行，你这个东西的原料都一样的，这个东西的原料是从恩施来的，就是那种纯的有机漆植物提取的一样的，你看着你这个东西你看着人家那边有正规的企业，我们对恩施也熟，都知道哪家来的，所以在源头上我们就放心，那加工技术就更放心了。那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一次啊在节目当中我给这个企业说过了，我就说了一下，后来企业给了个政策，什么政策呢？就是300块钱一瓶嘛，现在在节目当中说也是服务老百姓啊，也是说对我们这些听众患者啊听众朋友这些人呢一个政策的福利，就多少钱呢？从300块钱就变成了200块钱一瓶。你这样的情况下用漆啊你用少了真没什么用，基本上是6个月12个月24个月甚至48个月你去用，用的时间越久越好啊，这是事实啊。那这一次呢给的政策昨天我也说了，我就怎么说呢，我说你要拿就是6瓶起步，你拿6瓶或者12瓶24瓶，然后呢就是企业说了按200块钱来计算，这样的话呢你看按300的话3×6=1800，一个小组6个月300块钱一瓶1800，这是在我们中心的价格，人家企业给的什么价格呢？给的是200块钱啊，200块钱一瓶，这样的话2×6=1200，你看看这是不是就省了多少钱呢？是不是你这边3×6=1800，这面1200，那你算算这不就省了600块钱吗？这不就划算了吗？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啊我就告诉了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结果呢昨天晚上人家企业那边就问了我一句，说孟非老师啊，说怎么样啊，说这个现在 听众朋友们这种热情度高不高啊？我说非常的高。我说现在啊，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啊，头几天就打来电话了，就说了，说别说300块钱一瓶，3000块钱一瓶也吃，就是认为什么呢？第一个，只要是中心能够看得上的东西，绝对是最好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硒这个东西，孟非老师讲过了之后，大家也认为说，既然有三高的、代谢性疾病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硒一定是要用。我说现在啊，报名率很高。结果这企业这边的负责人也说了，他说我们这边也商量了一下，他说你看价钱少了就少了啊，我们企业呢这个赚钱的方向也比较多。我说什么意思？我说难道给个福利啊？然后那边就笑了。到最后呢，人家提了个建议，说补硒是个长期的事儿。说我也了解那边说的，说我们也了解，说现在呢听广播的呀普遍年龄的比较大，基本上都是70多岁的老人家，都是这些人呢，要不然就是夫妻老两口在家，孩子也不怎么回来，要不然甚至是一个人。身体的健康啊很重要，你看本身年纪就大了，是不是都想有个好身体。就是咱们家的这个L 杠硒杠甲基硒代办谷氨酸呢，就是就能够帮助这些人身体一天天的变好，而且免疫功能好了之后啊，少得病不得病，把这代谢调好了之后啊，血管不堵，他说这不都是好事吗？他说咱们家的这个呀，以药用级的标准来生产出来国内最顶尖的蓝帽级的啊这种硒。他说你这样吧，他说我们也商量了一下，他说好人做到底，他说怎么的呢？他说你就正常说，我们这边给的政策就是6个月的啊，就不按原价了，300块钱一瓶的原价就按200块钱一瓶，这样的话呢6个月的一组你要拿就是1200。他说要是拿那种12个月的，他说这个呀再给个政策。我说还能给个政策呀？他说你看这个好人都做了，好事也做了，那就做到底呗。他说这样6个月的就按1200来算，就是200块钱一瓶。他说拿12个月的就按150块钱一瓶来算啊，这样的情况下呢，你看一瓶是150，10瓶就是1500啊，那2瓶呢就是300块钱，这就1800，也就等于什么呢？也就等于啊，原价在我们中心原价是6个月的量1800块钱啊，但是呢，你现在要是拿12个月的也是1800。他说，但是他分清啊，他说拿六个月的还是按200来算，就是拿六个月的。是1200，但是拿12个月的就是1800。我说那太好了，我说这个给我们几天的时间，他说给你们4天的时间，他说这4天的时间呢，你把这事儿说清说透，他说这个4天过后再拿也可以，他说就得按原价了300块钱，而且呢，他说老百姓啊，只要吃上我们家的硒，吃上个4、5个月、5、6个月，效果一出来了之后啊，后面都会连续的。他说你看你是最有发言权的，我说那当然了，我说那这样，我说我就多了不说了，我说这个事儿。我说我首先代表我个人，我更代表我的所有的听众，我对你们表示感谢，同时啊也感谢你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你看那边客气几句，所以说这个事说完呢，说句心里话，我高兴了半宿没睡着。为什么呢？原计划着我就认为200块钱一瓶就已经很划算了啊，结果呢，你看人家这个企业还是有责任心的，还是有爱心的，还是有社会责任感。所以说这一次啊，我郑重的、仔细的给大家说清楚，大家听好了啊。原价是300块钱一瓶，中心的供应价。然后呢，如果说你在节目当中现在定啊，包括昨天呢，你可以多拿啊，也可以变成这个价格啊。听好了，就是你要拿6个月，就是200块钱一瓶，就是6个月的话1200块钱。你要拿12个月，就是多少钱呢？就是150块钱一瓶。你这样的情况下，12个月就是1800块钱。但是你拿2年，就是3600了，这个是正常的啊。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听到这个好消息的，你们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如果说你昨天已经定了的话，你也跟工作人员再打电话再说一声，这样的情况下你跟他确定一下是还继续要6瓶，还是你多要，你要12瓶。因为你算算呢，你拿6瓶是1200，你这回拿12瓶才1800，也就等于你多花了几百块钱，但是多拿了6个月的量啊，你这对身体来讲太重要了，太好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难得的这么一个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要把握。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啊就感觉到了，说这一次啊，这企业给的这个政策确实啊很动心呐、啊，确实啊很感人呐、啊，也确实啊很有爱心。那咱们就抓住这次机会。那同时呢，还有一些人呢，也有一些担忧和顾虑，就是这个硒到底我要吃多长时间才能够让我满意？这个硒我吃多久才能有一定的效果？在这里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那首先呢，咱们这个硒这个东西啊，它是一种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咱们现在呢，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已经把这个硒啊研究到了最好的一个状态。那什么样的人吃效果来得快呢？那我告诉大家，一定是缺硒的人吃完了之后啊，效果来得最快。比方说孟非老师，我到底是缺硒还是不缺硒呢？我告诉你，咱们实际上整个中国70%

重庆也学习啊。那你看这个西啊，它是一块一块的，很小一小块，很小一小块，稀缺的越多，那我告诉你，我们身体当中这些产生病变的概率就会越高啊。尤其是说很多地方缺锡啊，它原因有很多面呢。第一个，大家听好了啊，我给大家慢慢的捋一捋，就是我国有72%的土地面积缺锡，其中呢，更有30%的地方是严重缺锡。那这些地方的人，你还真就得必须要吃。你看东北三省啊，山河四省，包括这个云贵川这些地方，特别特别的缺锡。有人说，你说江苏那个地方，江苏地方有一点地方有锡，但是呢，绝大多数也是缺锡啊。所以说这些地方都是需要大量补锡的地方。那再有啊，这个锡这个东西啊，以后只会越来越少。什么原因呢？就是现在这个锡呀，它怕一种东西，怕什么？怕这个工业污染。我们现在这个有一种东西叫酸雨，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就是二氧化硫啊，进入到大气之后啊，然后呢，通过雨水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一个酸雨。那这种酸雨啊，下到地上了之后，假如说这片土地底下有锡，可是呢，雨水是酸雨，含有二氧化硫进来了之后，那么这个锡呀，就往下沉，就往深处沉。这个时候植物的根系够不着了，这个地方也缺锡了。那再有我们生活当中，什么抽烟啊、喝酒啊、烧烤啊、碳酸饮料、熬夜呀、加班啊、精神紧张啊、发脾气啊，它都会加速我们身体当中锡的代谢。你说这样的人，我们更应该补锡。然后呢，尤其是年纪大的啊，尤其是爱喝酒的这类的人更要补锡。尤其是说中老年朋友这个年龄开始，这个锡就都应该补了。年轻人补锡更好，年纪大的人更应该补锡，因为年纪大的人吸收代谢率低了，你吃进来的东西里面的锡都少了。那就以我为例啊，我这里面呢，就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锡大概你用到多长时间能有感觉。首先第一个，一般来说有过敏性现象的，这个锡来的是最快的啊，来的是最快的。什么样的是过敏现象？大家听好了，第一类的，你像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的人，你吃上这个锡，基本上半个月到一个月，你这个鼻炎的症状就会减轻了。你说能不能治好？我告诉你，用一直下来这个锡你吃下去，把身体当中的应激免疫平衡给它打破了之后，慢慢恢复正常了，你这个鼻炎慢慢减轻，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这个事儿就可以解决。哎，这个事儿我是有非常非常好的实例的。我爱人他们单位就有人就是这个鼻炎，尤其是每到这个春季的时候啊，就是花粉呢、啊、或者到了这个秋季的时候，扬尘的时候，包括那个柳絮飞的时候啊，还有一些城市里面种的那个梧桐树，哎呀，那个梧桐树那个上面结那小球球，一碎了之后那个毛毛又迷眼睛，然后呢啊又有这个灰尘。你看看这类的时间内啊，就过敏性鼻炎呢、花粉过敏的这个人就遭罪了。哎呀，包括柳絮飘飞的时候真的是好看，可是好看的不好用啊。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出现一个现象，鼻子里面痒痒，一直打喷嚏流眼泪。这过敏性鼻炎呢，它又影响到眼睛，很多人那个时候过敏性鼻炎一发作，那眼睛两个眼睛肿的跟核桃一样，然后那眼睛发红，一直流眼泪，很难受。到医院里面去了之后，治起来是非常非常麻烦。我告诉你，过敏性鼻炎是个顽疾。要是小孩子得了过敏性鼻炎，你听好了，影响智力，而且呢，声音都会有影响。所以说这个病很麻烦。你看我爱人是怎么呢？我爱人吃着我们现在中心里用的这种锡，我跟他说过，我说有过敏性鼻炎的啊、鼻炎的这类的。包括起那个风疹的都可以用到它。结果我爱人也是好心，怎么了呢？当时他兜里有啊，一瓶嘛。结果他自己吃呢，每天的吃一粒，然后啊就给了他同事，给了五粒，没舍得多给，就给了五粒，说你试试，那边也信得过啊。然后就说姐，说这个咋吃？完了说，哎呀妹妹，你这样，你就一天吃一粒，一天吃一粒，你吃几天试试。你看那边抗过敏的药眼药水都在滴着啊，鼻涕水都在滴着，结果就是说反反复复很严重，尤其那两天呢，那个一刮柳絮的时候更是如此。而且那个同志呢，他还有个现象，他不能接触棉花，他只要一接触棉花呀，那身上就别提了，浑身上下痒痒，那眼睛脸都肿。结果到最后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什么？五天的时间，就五粒，五天的时间用完了。然后就找我媳妇儿，跟我媳妇儿说，说姐再给我几粒。我爱人就笑了，因为什么？看到他有效了。结果他什么现象？就是鼻子还痒痒，说话还有点像有带鼻音，但是眼睛那个肿下来了。那大家告诉我高兴不高兴？他赶紧就说，他说姐你这哪儿搞的？然后我爱人就说了，说你姐夫单位里面怎么怎么样。就从那开始每年他都用啊，每年他都用了，一下子就连上了，这都用了几年了，六七年了。大家想象一下，这一下他这个

不过，敏性鼻炎后来慢慢过了2年多之后就没发作过了。这也归功于什么？第一个，经历过痛苦，只有经历过痛苦之后啊，他才知道这种健康的可贵。所以后面都不用去劝，反正我爱人这边也方便啊，跟我一说，我们这边就邮寄就行了。他就一直在吃，你看这是过敏性鼻炎。然后再跟大家说第二个啊，口腔溃疡来得也快啊，你包括这个牙龈炎、口腔溃疡啊，这个牙龈出血的这类的，你吃这个硒的时候啊，我告诉你多长时间呢？基本上1个月啊，这种经常容易口腔溃疡的就减轻了。你看有的人呢，一旦口腔溃疡起来，一片一片的，哎呀，你一看那一块红乎乎的露着肉，难受得不得了。你没有经历过口腔溃疡的人，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有多难受。啊，咬个东西、吃个东西，一碰就疼，有的时候喝口水都疼得受不了。那我告诉你啊，尤其是老人家啊，口腔溃疡的更多。你包括那种牙齿掉了好几颗、没有镶牙的那种啊，这个地方很容易发炎的。牙龈炎的、牙周炎的、口腔溃疡的，我跟大家说，这个硒你用上，哎，你用上之后，这个东西来的也特别特别的快，基本上啊，大家听好了啊，1个多月，最多2个月，你这个地方就慢慢开始就变得什么了，不容易溃疡了，很少破了。有人说这时间不短，你到医院试试。那你买点什么口腔溃疡的药啊，那个粉呢，还有那什么益可贴呀，你贴上试试，就当时管事儿。你说你后期不得，不现实的事儿，但是呢，你一直把这个硒用上。啊，1个多月、2个月，最多3个月。我告诉你，像这个牙周炎呢、牙龈炎呢、牙龈发炎呢、口腔溃疡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会减轻非常非常多啊。这个东西来的也快。那第三个就是它对这个肠胃功能紊乱啊来的作用好。那首先说一个人吧，这个人啊跟我可最亲了，骨肉至亲，我儿子。我儿子小的时候啊，这个是遗传，为什么呢？这个也不怕大家知道啊，这个女同志啊，很多人都体寒。那我爱人呢，就属于体寒的这种体质。那你说结婚那个时候，说实话，我那时候医术吧，只能说叫还行。这个东西啊，一定是跟年龄有关。那有这个问题呢，就找我师傅去调。啊，我师傅呢，这水平绝对没得说，就调理了1年多啊，这个体寒那个情况就慢慢的就给解决了。那体寒，女性体寒最大的一个重点啊，就是痛经。所以说我爱人那个时候痛经严重的就不得了。然后呢，调了这么长时间，慢慢好多了。后来就说要孩子。那要孩子也时间的关系呢，后来就慢慢的啊，也是把他提上日程，这孩子有了。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一个事儿，这个孩子呀，他会遗传，尤其是从母体出来之后啊，他遗传母性的这个东西更多。那你看我家是男孩，结果男孩遗传呢，遗传什么呢？也有这种体寒的现象。小的时候就什么呢？就是容易拉肚子。那这个时候对我来讲，那就没什么大问题了。拉肚子这事儿好解决呀，怎么解决呢？艾灸，然后呢？肚子上面也给他帮忙弄啊，怎么弄呢？我给大家教两招啊，简单的啊，弄一块纱布贴到肚子上，就粘到肚脐这个位置，然后弄一块姜，把这个皮去掉，然后把这姜啊捣碎放到纱布上，再拿个东西啊给它盖上啊，不要贴，小孩身上尽量不要贴那种胶带什么的，这是肚脐。然后呢，这个涌泉穴就拿这个艾灸啊，慢慢的给他灸，不要很烫，婴儿皮肤薄，所以说这一块啊就给他解决了。哎，这小孩慢慢的就长到2、3岁，这个拉肚子的情况基本就没有了。你看这事儿是不简单？但是后来一长大了，我在家的时候少啊，这我爱人不太关注这个事儿，尤其最重要的，当妈的都惯孩子。那你说咋办？我家小孩啊就经常吃雪糕，不告诉我，这一不告诉我坏了，这开始了又脾胃虚弱了。这脾胃一弱，大家明白吗？脾胃一虚弱呀，而是拉肚子的时候，孩子大一点了，他看不出来了，但是呢，他瘦，所以说孩子瘦啊。有的时候我回来我就提醒两次，提醒两次。后来我一看不行，怎么说不行呢？我说这个事儿你总这个样子，你就要改过来。我说他爱吃，你也不能让他一直吃啊。我说你看本来说贪凉大人都不贪凉，我说你这身体调这么长时间，咱们好一些，对不对？这孩子后来就慢慢的就把这事儿跟雪糕给不吃了。但是呢，这一到了十大几岁了啊，植物瘤岁了之后，跟同学们在一起，我的天呐，完了，这冷饮又开始搞起来了。哎呀，这冷饮开始一直喝，这一直喝。喝的又开始多了，那一到夏天天一热的时候又是吗？那这个时候我又开始了，我说那你这样吧，我说你把这个硒好好吃了，我说冷饮可以喝，你这个同学喝你不喝也不合适，对吧？我说这硒你开始吃，一天一片两片就这么吃，你看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调理，然后开始他也听话，那他也自己知道啊，是不是？有的时候凉了之后他肚子不舒服啊，有的时候偶尔肚子疼一下不严重，但是他就是只要吃的多了，连续几天他就开始拉肚子，后来有一次拉的比较严重。人给我打电话，他说：“老爸呀，他说我拉肚子2天了，他说我吃的那个蒙氏脱散，吃的腐败酸怎么不管用啊？”我说：“你跟我说说，你

0: 偷吃什么东西了？就不开始不说，就后来憋了半天，说啊，头天跟同学出去吃烧烤去了。我说吃烧烤你还吃什么东西了？我其实马上就想到了，为啥？这孩子这个年龄偷偷的该喝酒了。结果跟我说，他老爸，我喝了两杯冰啤酒。我说你看，我说不让你喝酒，我说你偷偷的喝一口吧，也不算事儿。我说男孩子长大了，尝尝我没意见。我说本身烧烤啊，这个东西就不好，不易消化，是不是？它致癌呀。我说你吃一点，我也不挑你。我说啤酒你试试，你喝一口，你尝尝味儿也行啊。我说你这男孩子有点小娇气、小应酬，我支持你啊。但是呢，你说你喝那种冰凉的，我说告诉我是不是最凉的？他说啊，最凉的带冰碴。我说行了，我说你这个把这个稀啊继续吃吧，加量。我说你这个几天吃成3粒吧。结果开始3粒，哎，后来这回真的彻底长记性了。再往后冰啤酒不喝了，我告诉他，我说你可以喝酒啊，你这个结婚以后了你再喝，是不是？或者说跟什么长辈呢，偶尔喝一杯也行。我说但是啊，尽量凉的东西少吃。结果这个开始这几年下来，到现在为止了，你看也20多岁了，基本上这个事儿就被解决了。也就是说，大家听好了，胃病是最难治的，肠胃疾病也是最难治的。但是呢，你要想办法。所以说，肠胃功能不好的人，胃寒的、体虚的、消化不健全的啊，大便干、大便稀的，我告诉你，你这个稀用上几个月的时间。有人说这个慢，对，这个慢一点，但是它去根儿。我跟你说，要是说年轻人或者中年人，你连续吃上1年的稀，你这个胃病能去根儿，这就是最大的好处。那再有一个对什么东西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视力不好的啊，你这个稀啊，你好好用；包括这个血压不平稳的，这个稀你好好用。我告诉你，能够得到非常让人满意的结果。所以说，在这块啊，稀是好稀啊，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就看一个事儿，就看我们对自己的健康重视不重视。那硒这个东西啊，它作用非常的广泛。那尤其现在呢，咱们现在中心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又是目前国内最顶尖的啊，最好的这种硒，直接进入身体就能马上转换成谷胱甘肽，同时呢，也是现在国内唯一的一个3代半的硒。所以说这次啊，厂家的这个政策非常的喜人呐。原价300块钱一瓶，你6个月就要1800，现在呢是6个月你只需要花多少钱呢？200块钱一瓶，2留1200，你就省了600块钱。那同时呢，厂家也说了，你如果拿1年的量，12个月，那多少钱呢？1瓶150，10个月1500，加那2瓶300，1800。你看，你就是原先在中心里吃半年的量，现在就能够吃1年的量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健康是自己的，我们永远是自己第一的健康责任人。抓紧时间啊，这个政策企业说了一共就4天，你看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啊，但是从今天开始算4天，所以说你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老人家。
2: 哎，孟非老师啊。
0: 哎，你好。
2: 哎，我昨天呢订的半年的，我看挺合适，这才1200啊。
0: 对，200块钱一瓶。
2: 是吧？我刚听您说呀，如果订1年的话，那就是1800。
0: 对。
2: 那不就更合适了吗？
0: 对。
2: 我没听错吧？
0: 没听错，没听错，是这样，老人家，昨天那个企业说了，这个在中心里面不是300块钱一瓶吗？一年不就是你看3600了吗？但是企业给的政策是什么？就是200块钱一瓶，这样的情况下，6个月就是1200，一年就是2400。但是昨天晚上他又给了个通知，就是如果是买半年的，还是1200，但是你要是订1年的，一瓶就不是200了，就是150。整年的一年的量就变成1800了，更划算，是这个事儿，你没听错。
2: 哦，那我改一下，我不定半年的了，我定个2年的。
0: 可以可以，这划算呢。
2: 是吧？我定2年的，也才3600，不是吗？
0: 对，2年的3600，没有，对，没错。
2: 对，就这个价格还能接受了，也吃得起。那你给我报上名吧，把这半年的呀给我改成两。
0: 可以可以，没问题。你这什么情况啊？你用这么多的量啊？
2: 我也算是苦命人呐，也真的是情况也特殊，我这算半个盲人了，现在一只眼睛啊只能看到那么一条线儿，就这个眼就跟那黑布蒙起来似的。
0: 哦，青光眼严重了，这是。
2: 哟，我这都5、6年了，你说我怎么熬过来的呀？
0: 哎
2: 定力
0: 呦！
2: 治啊，最近也看不全了。一开始呢，检查他说是青光眼，后来再去啊，说还有白内障了，视神经也有萎缩。
0: 啊，这全了。
2: 啊，这眼睛看东西是越来看的面越小啊，看不全呢。
0: 啊。
2: 你别说别的，你在家里头吧，就这1亩3分地儿，不是撞桌子就撞门，磕磕碰碰的时候太多了。你说，你不有时候又着急又生气。
0: 嗯，
2: 原来吧，小区里还能转悠转悠，上外边你说马路上这车来车往的，不敢走啊。
0: 不，真不敢走，看不见呢，这怎么走啊？
2: 是，这个心里头就害怕。再一个就是特别怕光，哎呦，你一下子把灯点着，我这眼睛就酸疼酸疼的呀。有什么事儿一着急上火，我就感觉这个眼珠子就像让人家打了一拳似的。
0: 哎呦，那得多疼啊！
2: 哎呀，戴的脑瓜子呀，这太阳穴、后脑勺，迷糊呀，迷糊的你都吐。
0: 这眼压就是太高了，这就是。
2: 是啊，那疼上来就想着拿脑袋撞墙啊。哎呀，我真是，我开始我也不知道啊，就是我总是老是一动不动就吐，胃也疼，我就心坏了，拉肚子了。到医院才检查了以后，才告诉我说是眼压的事儿，眼压高了。
0: 嗯。
2: 哎，我也不知道啊，我为什么着急想吃这个硒呢？大夫跟我说呀，他说我这个视神经啊几乎是坏死了。
0: 嗯。
2: 啊，你这个再往严重发展，那失明是肯定的事儿，早晚是这样。
0: 对，这医生没撒谎，这是事实。
2: 说我想要恢复啊，你要说跟以前没病的时候，那不能可能了。但是呢，我想着就别恶化，别发展那么快，别让我一下子看不见了，不是吗？勉强得让我能保证这个生活呀。
0: 对，你现在还有一个嘛，能多少看着点吗？不是，
2: 对呀，我就
0: 那
2: 说
0: 你
2: 那一
0: 这个得保住啊，你别这个再看不见了，彻底看不着了。
2: 就是这样的意思，我就着
0: 对，
2: 急等啊，
0: 嗯，
2: 我就
0: 那你
2: 是。
0: 这个硒你就真得用了，这个硒你用吧，这个硒就能保住你这只眼睛。
2: 哦，是一开始大夫跟我说呀，我这还一直没当回事儿。我这一听你讲这个节目，我想起来了，我要早吃上不就好了呀？就没当事儿。
0: 没
2: 后
0: 问
2: 来
0: 题，老人家，没问题，可以吃啊。你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2: 我这个冠心病，
0: 啊。
2: 啊，这个心脏血管也有堵的，还有血压高，而且
0: 啊，
2: 病这个毛病也是好多年了。
0: 这些都能用硒。来，我跟你一个一个说吧，老人家。首先，第一个啊，这个眼睛这个事儿必须解决，要不然你就生活不能自理了。这个事儿是目前来讲最严重的。你像你这个心血管、脑血管，老人家都有这个心脑血管和血压高的这个问题。硒是能够解决心血管、脑血管问题的，这个事儿毋庸置疑。这2天我都讲了，就是高血压、高血脂的、心血管不好的，用硒都有效啊。但是
2: 哎，
0: 最重要的，对眼睛这块儿，对你来讲是最要紧的。咱们把这只眼睛保住。你刚才说了个词儿，我听到了，就是你那个眼底那块都空了，这就证明里面是连血管带萎缩、带细胞都那个外周那个细胞外膜那块都塌了，所以说就把那个血管给堵了。吸进去了之后，就能够修复血管那个细胞内皮的完整性，修复你眼睛那细胞的完整性。它只要一鼓起来了，那里面的细胞充盈了，那管道就通了。那里面的管道一通，营养上来。就能把那个视神经萎缩这个事儿给它抑制住，咱就不严重了。然后第二个眼压这块，你只要眼睛里的血管让硒给它疏通了，咱眼压咱就不会再往高了高，再往高了高，你就脑袋就别撞墙了，你撞地都不好使了。你说我说的是不是？
2: 是
0: 只要
2: 啊，
0: 这块一通开，你眼压给它保持平稳，就不会说眼睛疼、太阳穴疼了。这样的情况下，你这个眼睛能保住，然后用上时间长了，你那个眼睛看那个面儿能够慢慢的大一点，咱别说大多少。咱就眼前那个看那个视野面能变成电视那么大，你就敢下楼了，
2: 哎，
0: 是不是？
2: 对。
0: 你这个你就这么吃，你现在你听我的，正常吃就是一粒儿，咱们这个硒一粒儿就是100微克。你现在前2个月啊，你每天吃3粒儿，2个月过后改成每天吃2粒儿，然后再吃2个月，再改成每天吃一粒儿，因为你定2年的嘛，你这个
2: 行，
0: 前期的量大一点儿，后面效果来的就快一点。我估计你这个3个月，你这眼睛就能变成就跟多大，那个电脑屏幕那么大。你过上个4个多月就能变成电视那么大，到那块儿我估计就差不多了。你要说把它彻底弄回来也不可能，但是能达到这样，咱生活就能自理了。
2: 哎呀，那可麻烦您了，您多费心吧，
0: 啊，
2: 我
0: 不
2: 这。
0: 客气，不客气，应该的。到时候我跟这样，我跟工作人员说一声，把你这个改成2年的量。
2: 好，谢谢孟
0: 哎，
2: 非
0: 不
2: 老
0: 客
2: 师。
0: 气，应该的。祝您健康。
2: 哎，也祝您身体。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1: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2: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3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1: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
3: 愿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4: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5: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7: 尹老师。
6: 咱们这次优惠活动啊，今天就正式开始了，活动一共是3天，这是唯一的一次啊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机会。活动结束，赠送停止，您再想用这3个药花多少钱都买不到这个组合了。仙灵顶上珠呢是赛迦羚羊角脚尖那1厘米，赛迦羚羊角在古代呀只有皇宫里边才能用，普通的王公大臣有钱都买不到啊，因为它是公认的通眼睛第一圣药。而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药性最猛，穿透力最强，更加的珍贵。这次仙灵顶上珠的库存呢是厂家呢攒了好几年的全部库存，就这一批用完了以后就不能再有了。安宫牛黄丸，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第一救命药，里头有麝香、牛黄、珍珠、朱砂、雄黄。一颗真正的安宫牛黄丸市面上啊卖到上1000块钱。这次活动呢厂家拿出来做赠送，就3天，过了这3天再也没有了。大家都知道安宫牛黄丸能救命，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谁不怕哪天突然的脑梗心梗啊。脑梗发作的时候，黄金抢救的时间就3-4个小时。这个时间您手里边要是有一颗安宫牛黄丸，马上用下去，它能迅速的开窍醒神， 保护脑细胞，减轻后遗症。心梗发作，安宫牛黄丸也能用，能扩张血管，改善供血，稳定病情啊。老哥哥老姐姐，参加这次活动，不光我们能够治眼睛，还白得一颗救命药。你这样的好事儿以前没有过呀，以后也不会再有了。今天呢是第一天，活动第一天，活动呢一共就三天，错过了这辈子再也没有了。还有老哥哥老姐姐，我再跟你们呀说一说现在活动的情况。河北石家庄的一位老爷子75岁，白内障术后复发，视力一直在下降，是他的女儿帮他打进场外电话的。他说他手机呀用得不利索，让女儿替他打，他女儿打了半个小时才打进来，大家都在抢名额，场外的电话得一直占线，电话接通了，老爷子在电话那头喊了一句，给我留一套12盒的优惠，我一定要用上你们的药。还有一个河南的大姐，打了3次电话才打进来，第一次占线，第二次还占线，第3次通了，她第一句话就是，核算打进来了，我打了20分钟。她说呢，她母亲今年80岁了，糖尿病眼病，眼底反复出血，左眼已经看不见了，右眼也模模糊糊。他问能不能替母亲登记，客服说可以的。他说那我登记2套12盒的优惠，我婆婆眼睛也不好。咱们场外老师说好的。挂了电话以后啊，场外老师跟我说，这个大姐说话的时候声音都在发抖啊。还有一个天津的老爷子是自己打进来的，他声音很大，说我不管那些，你们说能治我就试试，我都快瞎了我还怕什么呀。他说他的黄斑变性已经3年了，跑遍了医院，打针打了1年多，越打越差。他说呀，我相信你们一次，给我登上记啊。咱们场外老师说好的大爷。他说谢谢啊，谢谢了。挂了电话之前他又说了一句，我要是能看见了，我去你们那儿当面谢谢你们。你看老哥哥老姐姐，您听听，这些人呢都跟您一样，都是眼病的患者，都是跑了好多医院没治好的，都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打进来的。他们不等了，不犹豫了，不商量了，他们直接就把电话打进来了。说到这儿，有人可能就会问了，这3个药说的那么厉害，到底有没有效果呀？接下来呢，我把临床的数据啊给您讲一讲。这是医疗机构做的临床的观察。什么是临床观察呢？就是找一批患者，按照严格的标准用药，复查、记录、统计。整个过程少则几个月，多则1-2年呢。患者的每一只眼睛，每一次复查，每一个数据都是记录下来的。明目二数位丸加上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临床数据，横跨了华北、东北、华东3个地域。参与临床观察的患者呢，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年龄在50岁以上，病程在1年以上，确诊的眼病种类明确，没有其他干扰因素。患者们呀，按照规定的疗程用药，每隔一段时间呢复查一次，记录视力、眼压、眼底情况、自觉症状等多项指标。之前我给大家讲了白内障、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的临床数据。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呀讲几种常见的眼病。第一种，飞蚊症。飞蚊症啊，就是眼前，就是有黑。

点飘，跟蚊子似的飞来飞去。有的人呢是一两只，有的人呢是一群一群的，像一团苍蝇，你用手赶赶不走，闭上眼睛它还在，在你眼皮里头飞，你说烦不烦呢？太烦了。这三个药组合治疗飞蚊症的数据怎么样啊？临床观察了346例患者，年龄从45岁到78岁，病程呢从6个月到十几年不等。这些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眼前黑影飘动，影响正常生活。有的人说看书的时候啊，字儿是趴着的黑点儿。有的人说呢，看电视的时候人影脸上有个黑东西，烦得要命。治疗以后啊，黑影完全消失的占 19.4%， 黑影数量明显减少的，颜色变淡的占 52.3%， 黑影有所改善的但变化不大的占 16.8%， 总有效率达到了 88.5%。100个飞蚊症的患者，88个人用了以后，眼前那些烦人的黑点儿，要么没了，要么少了，要么淡了。有一个老爷子跟我说，他眼睛里的飞蚊症跟了他12年了，12年呢，天天眼巴前儿都有东西飞，用了这三个药的组合治疗，他说那团黑东西啊散了，变成两三个小点儿，后来呢又慢慢的变淡了，最后就没有了。他打电话来说，我现在看天，天是干净的，12年没看见干净的天了。第二种呢是老花眼合并视神经。有人说了，老花眼也算眼病啊？老花眼呢不算大病，但是老花眼合并视疲劳那是真要命啊。您有没有这种感觉？看手机看一会儿眼睛就酸了，胀了，涩了。看书呢看不了几行就花了，得揉揉眼再看。光线呢稍微暗一点呢就看不清了，光线太强了又刺眼。晚上开车对面的灯一晃，眼睛难受半天。以前呢能看两个小时的电视都不累，现在看半个小时就得关掉。以前呢看手机看半天，现在呢看十来分钟眼睛啊就受不了了。这些说明什么呀？这是老花眼加上视疲劳。年轻的时候眼睛里头有个叫晶状体的东西，才有弹性，能变薄变厚，想看远看近都行。上了年纪了，晶状体硬了，弹性没有了，看近处啊就不行了，这叫老花眼。再加上用眼太多，休息太少，眼睛一直绷着，肌肉放松不了，这就是视疲劳。这三个药组合治疗老花眼合并视疲劳的数据怎么样啊？临床观察了402例患者，年龄从52岁到76岁。这些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看近处吃力，眼睛容易疲劳，用过各种的眼药水啊效果不好。治疗了以后结果近视力提升两行以上的占 47.6%，近视力提升一行以上的占 35.1%， 眼睛干涩酸胀症状明显改善的占 79.3%， 总有效率达到了 86.4%， 也就是说100个人里头86个人的近距离视力改善了，眼睛不酸不胀不涩了。第三种呢叫夜盲症和暗适应下降。您有没有这种情况啊？白天的时候还好，一到傍晚就不行了，
太阳一落

山，看什么都模模糊糊的，从亮处走到暗处，半天适应不过来。以前呢，咱们进电影院，一小会儿呢就能看清楚啊，座位在哪里。现在进去了，得站在那儿啊等半天，眼睛才能慢慢的看见。晚上出门啊，更别提了，路灯底下还行，走到暗的地方，连路都看不清。这叫什么？这叫夜盲症，或者叫暗适应下降。眼睛里头呢有两种细胞，一个管白天看东西，一个管晚上看东西。管晚上看东西的那种细胞呢，需要一种叫做视紫红质的东西，这个东西的合成呢需要维生素 A， 上了年纪吸收差了，转化差了，晚上就看不清了。这三个药组合治疗夜盲症和暗适应下降的数据怎么样呢？临床观察了187例患者，年龄从58岁到82岁，这些人呢都有明显的夜间视力下降，有的甚至一到傍晚擦黑就不敢出门了。治疗以后呢，这个结果呀，暗适应时间明显缩短的占 58.7%，夜间视力明显改善的占 49.2%， 总有效率 82.4%。 原来从亮处进暗处得等三分钟才能看清，现在一分钟就行了。原来晚上不敢出门的，现在啊敢在小区里边遛弯了。第四种，慢性结膜炎合并干眼，您有没有这种情况啊？眼睛总是红的，眼白上头呢有红血丝退不下去，早上起来呀眼睛干，像一夜没闭眼似的，眼角总有点黏黏糊糊的东西，擦了又油，风一吹呢就流眼泪，不是哭，是眼睛受不了，有时候呢眼睛还痒，想揉越揉越红，这叫什么呀？慢性结膜炎合并干眼。结膜炎就是眼睛表面的那层膜啊发炎了。为什么发炎呢？细菌、病毒、过敏、刺激，这个原因有很多。发炎时间长了，泪膜的稳定性就差了，眼睛就干了，干了又刺激结膜，结膜呢就更发炎，恶性循环。大医院怎么治的呢？抗生素眼药水，抗过敏眼药水，人工泪液，开了好几种，点了管用，不点又犯。这三个药组合治疗慢性结膜炎合并干眼的数据怎么样啊？临床观察了294例患者，年龄呢从46岁到74岁，这些人都有长期的结膜充血、眼干、异物感、分泌物等多种症状。治疗以后呢，结果呀就是结膜充血明显的减轻的占 68.4%， 眼干症状明显改善的占 72.3%， 分泌物减少的占 74.1%， 总有效率达到了 85.6%。 100个人里头85个人眼睛不红了，不干了，不黏了。第五种呢是复视和视物疲劳。您有没有这种情况啊？看一个东西变成两个，一个电视呢看出了两个画面，一个人看出了两个影子，有时候是上下重影，有的时候呢是左右重影，尤其是累了的时候更加严重，休息好了会好一点，还伴有头晕、眼花、恶心的感觉，这叫什么呀？这叫复视。怎么回事呢？两只眼睛看到的图像啊，要在脑子里边合成一个。如果两只眼睛的协调出了问题，或者某只眼睛的肌肉力量不够，或者大脑处理图像的功能下降了，就合不到一块儿了，一个变两个。大医院怎么治啊？查来查去，有的说
神经有问题，有的说肌肉有问题，有的说呢大脑有问题，吃药、打针、理疗效果都不理想。这三个药组合治疗复视和视物疲劳的数据是怎么样的呢？临床观察了152例的患者，年龄从51岁到79岁，这些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复视，看东西重影，伴有明显的视疲劳。治疗了以后，结果复视完全消失的占 34.2%， 复视明显减轻的占 43.4%， 总有效率占到 77.6%， 同时呢，视物疲劳症状明显改善的占到 79.6%。 100个复视的人里边，77个人重影消失了，或者是明显的减轻了。听众朋友，这些数据我讲完了，您可能就会问，为什么这三个药能治好别人治不好的眼病？眼病为什么老是反反复复治不好？因为原因有三个。大医院的治疗呢，就盯着眼睛本身，止血、降压、消炎、做手术，治标不治本。这三个药它不一样，它解决的是根儿上的问题。第一大问题，干眼通道堵了，中医讲肝开窍于目，眼睛要靠肝血滋养，肝血是通过干眼通道上到眼睛的，这个通道一堵，肝血上不去，眼睛就断了粮。断了粮会怎么样呢？首先是模糊，再有就是变形，再就是黑眼，最后就是瞎。谁解决这个问题呀？肩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两个配合，干眼通道不管堵了多久都能打通。第二个大问题，肝血不够了，干眼通道打通了，但是血没有上去，还是不行。很多老人眼睛不好，一个原因呢就是肝血亏了，眼睛吃不饱，就没有力气看清楚啊。谁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人参。明目二十味丸里的人参呢，大补肝血，补元气，元气足了，肝血足了，眼睛吃饱了，就有劲儿了。第三大问题，眼睛的组织坏了，路通了，粮也足了，但是眼睛本身呢已经坏了，还是看不见。长期的缺血缺氧，血管、神经、黄斑、视网膜都受损了。谁解决这个问题呢？麝香、牛黄、珍珠这三个成分，明目二十味丸里头，安宫牛黄丸里也有。麝香呢，带着药效直达病灶，没有麝香，药效啊到不了该去的地方；有了麝香，药效翻倍。牛黄清热解毒，糖尿病、眼病、黄斑、水肿、眼底出血都是热毒作怪。牛黄下去，火灭了，毒退了，血止了，肿消了。珍珠呢，修复眼组织，血管破了，珍珠能补；神经伤了，珍珠能养；黄斑坏了，珍珠能修。这三个药，七味顶级成分，仙灵顶上珠、赛迦羚羊角、人参、麝香、牛黄、珍珠、朱砂，这里边有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全世界顶级的药材全都齐了，打通干眼通道，补足肝血，修复眼组织，把眼病的三个问题一起解决。这就是为什么这是全世界治眼效果最好的药材组合。他治不好的眼病，全世界谁也治不了。这话呀，我敢说，因为数据在这摆着呢，因为成百上千双的复明的眼睛在这摆着呢。所以我说呀，只要是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哪怕只是一点点，就有希望。这三个药呢，就能把您的眼睛啊救回来。别人治不了的，

0: 我们能，别人解决不了的，我们能。反过来您不治会怎么样啊？您的眼睛会比现在呢更差，以后可能连光感呢都没了，最后啊彻底的就看不见了。到那个时候您什么都看不见了，老伴的脸您只能摸，孙子的笑您只能听，外边的世界您只能想象，您出门得让人扶着，吃饭呢得要人端着，上厕所呀还要让人领着，您不是病人，您成了废人。这样的您，您甘心吗？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三天机会错过就没有了。这次活动是唯一一次同时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机会，就这一次，以后再也不会赠送了。错过了活动，这辈子再也没有了，也就没有了光明的希望了。好了，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2: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1: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
3: 愿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4: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5: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喂，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6: 严老师啊，我把药已经订上了，现在是我参加的是订购12盒明目25味丸，送仙灵顶上珠啊10盒，再送安宫牛黄丸啊6丸的这个优惠。
0: 那您真的是很幸运呢，现在各个地区呢药物啊很少了，很多地区的活动啊都已经结束了。
6: 是，之前呢我用了一个疗程了，已经是断药好几天了，一直都在等药嘛，这不是没想到这药等到了，你还给我们的2回赠送仙灵顶上珠，还有这个安宫牛黄丸。
0: 这次呢是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呢仅有的一次赠送。在这儿呢，我也提醒啊，还在饱受眼病病痛折磨的患者，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的弯路，有过多少的失望，这次的优惠活动啊都要参加，一定给自己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这3个药的组合呢，汇聚了治眼病效果最好的药材。你像赛加羚羊角、仙灵顶上珠、麝香、牛黄、 珍珠、人参、朱砂、雄黄等等，它们组合在一起呢，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能打通肝眼通道。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人参大补肝血，麝香、牛黄、珍珠、朱砂、雄黄等等的药效一起修复眼组织，这样就解决了眼病的三大问题：肝眼通道堵塞、肝血不足、眼组织受损。通过这样的整体的治疗啊，就能让我们的视力呢恢复正常，让病啊也好得更快。您是什么情况呢？
6: 我是白内障，患了晶体啊，不到十个月又复发了，最后得病了青光眼了，又都已经是两年多了，已经是。我用明目二十五味丸、仙灵顶上珠还有这个安宫精黄丸治疗眼病之前呢，左眼呢已经是看不着了，已经是。右眼睛啊也是只有 0.1 了。现在您看，由原来的 0.1 现在啊上升到 0.4 了，已经是。视力范围比以前大了不少了。
0: 改善得很好。您刚用了一个疗程，视力呢由 0.1 啊上升到了 0.4 了。失明的左眼治不了了。我一直说呢，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所以说有光感的右眼我们是可以治好的。
6: 是，眼前的雾啊也散开了不少了，以前呢雾其实特别厚，现在呀是一点点的散开了，原来这个眼压呀也不稳，有的时候26，有的时候吧30左右了，就眼睛啊整天就胀疼的特别厉害，现在这个眼压吧也降下来了，基本上都在16左右了，现在是。之前什么药都用过了，中药、西药啊、眼药水啊都用过，可是这病啊也没治好，还越来越重了，最后没办法，这不换了晶体了吗？就可是最后嘛又出现青光眼了。您这明目二十五味丸、仙灵顶上珠还有这个安宫精黄丸啊，和我之前用的那完全不一样啊，确实是能治好病，这次优惠力度呀最大了，以后啊还没有仙灵顶上珠还有安宫精黄丸赠送了，我毫不犹豫地参加了12盒的这个优惠。
0: 之前我也说了，这三个药的组合呀，如果他们治不好眼病，只能说呢您已经失明了，他如果治不好，那别的药啊更不可能治好了。这次活动呢是史无前例的，今后啊也不会有了。首先，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药材越来越稀缺，它的君药赛迦羚羊角由于国际上的保护力度越来越大，我最大的担心不是大家今后难买药，是担心大家买不到药。所以呢，对咱们所有眼病患者来讲啊，现在能争取到药呢，就千万不要等了。一旦给大家组织不到药源的话呢，这生产线呢，它就开不了，大家这眼病就没法治。还有仙灵顶上珠，这也是厂家呀，攒了好几年的全部的库存，就这一批，用完了以后也就没有了，想赠送也赠送不了了。安宫牛黄丸呢非常的珍贵，以后啊也不会再赠送了，所以大家呀千万别错过机会呀。
6: 谢谢尹老师了，有了您这三个治眼的好药啊，咱们眼病患者呀真是有希望了，这回事。
0: 不客气，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之前很多眼病患者呢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也不再相信任何药了，即便遇上了能够让自己重见光明的明目二十尾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呢，也不愿意相信了。其实啊，光明和黑暗就差一步，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失败就什么药都不相信了。过去您的药里边有赛迦羚羊角吗？麝香、牛黄、珍珠，你同时用过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配合治疗过吗？因为没有任何药啊能汇集到这么多治眼病的动物药、植物药还有矿物药，只要您用上这三个药，您的生活呀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可以重新的看清楚啊孙子孙女的小模样，尽情的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能帮家人分担家务，所有的美好都会实现，您也会过上有希望的生活，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见光明。好了，时间的关系跟您说到这儿，再见。
6: 好，谢谢尹老师，谢谢您带来的好药啊。

0: 这样吧，严老师。
1: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严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
5: 我太着急了，尹老师
4: 啊。
5: 我就怕这订不上药啊，这电话吧就打到你这儿来了。我就想订购12盒明目25味丸，还送仙灵顶上珠10盒，还送安宫牛黄丸6丸的，就这个优惠挺合适的。尹老师啊，我求求你帮帮我，给我订上好不好？
4: 老人家您不要激动啊，名额啊不在我这儿，我这儿呢只接通大家的热线电话，给大家呀看一下这个眼病的情况。一会儿呢您还得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那既然呢给我拨通电话了，您呢别太着急了，具体说一说您的情况。
5: 嗯，好的好的。我都用了这个3个药吧，我都用了2个疗程了，用的相当相当的好了，所以我必须得继续用下去。我就想这一次优惠活动嘛，不我就直接吧把它订购了，把我这眼病给我彻底治好了。我这个眼睛眼底有那个动脉硬化，还有青光眼，可遭罪了。两只眼睛都视神经都萎缩了，抽巴了。这些年我用了好多药也不好使，视力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呀。我这视力原来就只有0.08的视力了，快要瞎了，视野还特别特别小，就能看到那么一小片，就像从那个管子里往外看东西，就那个眼角都看不着东西了。
4: 双眼都有视神经萎缩，眼前呢只能是通过管子看东西，那您已经出现管视了，说明您的干眼通道堵塞的很严重啊。
5: 是
4: 视神经缺乏了肝血的濡养，人看东西啊不是单纯的靠眼睛，是一个眼脑结合的结果。比如外界的光线穿过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它会形成一束光束，那么这一束光束落在视网膜上呢，视网膜上的视细胞接受了光束之后会形成光冲动，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这个时候大脑接收到之后就会知道我们看到什么了。当视神经萎缩之后，您就会出现看东西看不全，就像坐井观天一样，说明呢您已经形成了管视了。您的视神经萎缩呀很严重了，这个病想好啊一定要用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呢打通干眼通道，同时明目25味丸当中的人参大补肝血，肝血通过肝眼通道濡养视神经，并且明目25味丸和安宫牛黄丸当中的麝香带领药效，牛黄清热解毒，珍珠修复，它们共同啊修复视神经细胞，视神经萎缩才能好起来。而到目前为止啊，能真正解决视神经萎缩问题的只有咱们这3个药的组合，如果其他的药能治好，就不至于咱们患者一旦视神经萎缩就只能是等着失明了。
5: 是啊是啊，你说的太对了，你这个药我用了以后效果相当好了，真的对症了。现在我这视力都已经恢复到0.5了，视野现在也扩大了，不像那个从管子里看向外看东西那种状态了。眼前的那个雾现在都散开了，越来越薄了，都透亮了。 原来我那个眼睛吧，还有那个小黑点呢，总是飘来飘去，窜来窜去的。现在那小黑点也没了。
4: 可以这样讲，如果汇集了治眼病的最好药材的明目二十味丸，

0: 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再也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疼的我都难受的都不得了啊。这优惠力度这么大呀，还免费送那珍贵的电链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以后还没有赠送了，就没有这个好机会了，所以我就想订12盒这个。
1: 您现在用了2个疗程的药，这次活动呢，您参加8盒明目二十味丸，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送安宫牛黄丸就可以了。这些药用完了呢，咱们病就好了，也不会反复了。现在药数量不多了，咱们把药呢也留给病更重的患者。
0: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参加8盒的这个优惠。
1: 这次活动是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后天呢活动全面结束了，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呀，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咱们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我们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再见。
2: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3: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3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2: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
4: 愿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5: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6: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李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
7: 李老师啊，我就是想问一下啊，这次活动啊就3天，这后天就要结束了，就这么快吗？
1: 确实是没办法啊，药太少了，大家现在都在抢购，后天活动咱们就结束了。活动一结束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没有优惠，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也没有赠送了。我呀是真怕大家错过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的机会呀。如果您想重获光明，赶紧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啊。
7: 是啊，这次活动啊，我想参加上这12盒的明目25味丸。还有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加上安宫牛黄丸6丸的优惠呀、我一会儿啊就打场外电话报名去呀、
1: 那赶紧说一说您的情况吧。
7: 好的，我就是有白内障，平时看东西总是模模糊糊的，看东西呀、都有重影。我手术呀、是换了2个呀人工晶体，

0: 我用的还是进口的呀，
1: 嗯，
0: 花了不少的钱呢、啊。可是啊，这手术失败了，手术后啊，我这个两个眼睛啊，看东西啊都是模糊的。
1: 嗯，
0: 二十多天的时候啊，这眼前呢、啊，黑的、红的呀，都像那个玻璃碎片一样的东西出现了。
1: 嗯，
0: 感觉呀，这个眼前呢都跟那个冒烟那个感觉样的。
1: 您这情况出现可不是一个好现象啊，说明您手术的过程当中呢，玻璃体内有积血了，后期呢很有可能形成了玻璃体液化，
0: 哦、
1: 甚至视网膜脱落了、
0: 哦。是啊，那时候啊，左眼呢0.08，这个右眼呢都达到0.1了。老伴儿啊，带我去医院又做检查了。这真的是你说的是什么玻璃体积血了，
1: 这是手术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呀、啊、一旦手术稍有一点点的失误、
0: 嗯、
1: 伤到玻璃体了，形成玻璃体积血之后呢，就会出现您这种情况。
0: 哦，大夫也说了，如果呀积血呀吸收不了还要做手术。我一听啊特别的生气，你说这做手术花了不少的钱，这病没治好还越来越严重，大夫一句轻飘飘的话呀都把我们打发了。当时啊我的医院呢一点啊都不信啊，就算是瞎了我也不做手术了，不再花那个冤枉钱了。
1: 对，当务之急呢是选择更好的方法治疗。白内障本身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干眼通道堵塞，它的病根在这儿、
0: 嗯、
1: 您治的时候呢一定要去除病根，首先打通干眼通道、
0: 嗯、
1: 为什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在全国各地一药难求，就是因为呢只有方中的赛迦羚羊角能打开干眼通道，它是从根上治眼病的、
0: 嗯、
1: 这已经呢形成了强大的口碑了。另外、
0: 嗯、
1: 配合上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不管淤堵了多少年、
0: 嗯、
1: 他们都能打通。另外呢安宫牛黄丸当中啊、
0: 嗯、
1: 也含有麝香、牛黄、珍珠，它们能共同的修复眼组织。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人参呢、
0: 嗯、
1: 还能大补肝血，通过这三个药的组合治疗啊，我们的眼细胞呢就能恢复正常的功能了，病也好得更快了。其实啊不是眼病治不好，是我们之前的方法没选对呀。
0: 是这后来呀、啊、不打算做手术了吗？保守治疗没少吃药也不管用啊。我感觉呀、啊、我特别的幸运呢、啊、用上这李老师的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啊和这个安宫牛黄丸，现在用了一个疗程啊，三个药的组合呀效果特别的好啊。
1: 那您现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了呢？
0: 我用了3天的时间呢，我这个眼睛都开始排毒了，眼屎啊是特别的多，这去了10来天呢才减少。那时候啊就感觉呀、啊、这个眼睛舒服了，这个冒烟的那种感觉呀、啊、几乎没有了。
1: 很好，冒烟的情况没有了，说明玻璃体不再液化了，液化终止了，后期呢眼前像、
0: 嗯
1: 红玻璃片的感觉呢也会渐渐的消失，积血呀、啊、也会被吸收的。
0: 是用到20多天的时候啊，过去眼前的怒气才是散了透光了，而且啊这个小黑虫啊也少了。现在呀、啊、你看我用了一个疗程用下来了，这个眼睛里面那些呀红片啊小黑虫啊冒烟的情况啊都没有了，而且呀、
1: 嗯、
0: 我能看个3-4十米远的东西了。现在呀、
1: 嗯、
0: 我都能认准呐、啊、你这三个药的组合了。
1: 嗯，
0: 别的药啊我都不相信了。
1: 咱不要因为呀、啊、过去走了弯路就放弃了。就算遇到能治好眼病的蒙药治眼奇方、
0: 嗯、
1: 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也不相信了。这三个药组合汇集了治眼病最好的动物药。赛迦羚羊角、仙灵顶上珠、麝香、牛黄，还有植物药人参、矿物药朱砂、雄黄等等的。除非呀、啊、失明了、
0: 嗯、
1: 只要是还有光感我们就有希望重见光明，所以不要放弃这次健康的机会，放弃了就等于彻底放弃了光明、
0: 嗯、
1: 就会永远活在黑暗的恐惧和痛苦当中啊。
0: 是啊，这次赶上啊这次

0: 大力度的活动啊，以后啊也没有天灵顶上做和这个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我就想着多买点，赶上这么好个机会呀、啊，太不容易了，能少花钱还能多拿药，还能重新的看到东西，真的比什么都强啊。
1: 您的病啊比较重，这次参加十二盒美羊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免费的赠送仙灵顶上珠十盒，再送安宫牛黄丸六盒的优惠，我是非常支持的。
0: 是，
1: 后天呢活动就结束了，咱们赶紧呢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0: 好的好的好的，听你的，我现在的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要不然呢我就后悔了。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好的好的。
2: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十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六丸。第二重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五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三丸。第三重惊喜，订购四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两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一丸。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4: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林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林老师，咱场外电话、
1: 哎、
5: 我打了半天总是占线呀。
1: 啊，今天在节目当中通知了，这次给大家啊争取到的最大的优惠活动，一共咱们就三天，后天呢就结束了，所以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啊都在打场外电话报名，所以这个电话呢就特别不好打。
5: 真是太难打了，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谁要是不参加那真是傻。我想参加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送仙灵顶上珠十盒，再送安宫牛黄丸六丸的优惠。
1: 嗯，这个是优惠力度最大的一个活动项目了。
5: 就是，就这个最优惠了。
1: 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5: 我吧是白内障，快四年了，一直用着药，可这视力呀、啊、越来越差了，就能达到0.1左右。现在又得了角膜炎，医院给我开了很多药，有中药、西药、眼药水、消炎的，都没有什么效果。这视力呀、啊、下降的特别快，这眼前的雾气呀、啊、越来越大，越来越厚，看什么呀都白茫茫的，雾气腾腾的感觉。我自己呀、啊、都不敢出门，天天窝在家里。当时我已经放弃希望了，觉得自己呀、啊、不可能好了。直到我用上了尹老师的明目二十五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以后啊，哎呀，我这才真正的感觉到这三个药方子啊到底好在哪儿了。
1: 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加上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呢、
5: 嗯、
1: 解决眼病的三大问题、
5: 嗯、
1: 能打通干眼通道，大补肝血、
5: 嗯、
1: 修复眼组织。您是白内障，后期呢又合并了角膜炎，
5: 嗯，
1: 这种慢性的疾病啊，病根呢就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之后、
5: 嗯、
1: 导致我们出现的晶状体的浑浊，
5: 嗯，
1: 所以这个眼病啊想治好，就一定要用猛药治眼奇方当中的再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打开干眼通道、
5: 嗯、
1: 用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人参呢大补肝血、
5: 嗯、
1: 用方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修复眼组织，通过全面的治疗，您的眼细胞啊就恢复正常的功能了，这病啊、
5: 嗯、
1: 就好了。
5: 现在我用了一个疗程了，这眼睛不疼不胀了，原来就是火燎的疼，特别怕光，疼得我呀、
1: 嗯、
5: 整夜睡不好觉。我用上十多天啊，就感觉疼得轻多了，最后就能睡个安稳觉、
1: 嗯、
5: 原来可不行。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吧，这眼睛看东西啊就清楚多了， 眼前的雾气薄了。

0: 眼睛呢胀疼的那个感觉也都缓解了，不怕光了。那时候啊，感觉每天都有变化，这眼睛呢也越来越舒服了。
1: 啊，这个情况啊，说明晶状体的浑浊呀排出去了，眼睛不疼了，是对角膜炎的治疗。当您的雾散开了，说明晶状体也在恢复，越来越好了。
0: 哎呀，是啊，我还特意的上医院去测了一下视力，这个视力啊0.4，看啥比以前清楚多了。林老师，要不是遇到你，我这眼睛啊就得瞎了。
1: 哎，
0: 所以我就想着趁着最大力度的优惠多买点儿，即使病好了我也巩固用，以后啊还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欢丸的赠送了，我必须得参加活动。
1: 这次啊是大家省钱治好眼病最好的机会。
0: 嗯，
1: 不仅呢能够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另外呢配合上珍贵的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我们在治疗眼病方面呢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最好的作用。
0: 是，我就想着多买上点儿，所以我想参加12盒的优惠。
1: 以前呢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所以呢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呀，咱们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咱们治好眼睛啊，做一个生活能自理的光明老人，是未来生活当中啊我们莫大的尊严和幸福。现在的名额是严重不足了，后天的活动就全面结束了，我不知道您还能不能报上最大的优惠，所以您这边呢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去进行报名。
0: 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再见严老师。
1: 再见。
2: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3: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3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2: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
4: 愿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6: 营养早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日常代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灵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

0: 爱美的姐妹，
1: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烫青猪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猫猫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的易发人群有哪些。
8: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作为一名长期与青光眼斗争的医生，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说，青光眼虽然狡猾，擅长隐蔽，但它并不是无差别攻击，而是有自己的偏好，咱们先搞清楚自己是不是在他的黑名单上，这才是做好预防的第一步。尤其是以下五类人群，一定要格外留意，提高警惕啊。第三类是高龄长辈族，随着年龄的增加，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是出现退行性的变化，眼睛里的排水系统也是房角，会由于年龄的增加，逐渐出现一个房角的变狭窄。特别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青光眼的发病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高。就像家里老旧的下水道，时间长了容易出现一个堵塞，眼睛的排水管也一样，需要定期的检查，及时的疏通。随着年龄的增长，白内障的发展也会加重这种病情，所以呢，长辈们一定要多留意。
7: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8: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6: 听说了吗？科研是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3: 晒晒晒，
1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 ，UCAR 光影时间，
13: 我是蓝琪。本周来说几部高分音乐电影。Tell me something, boy, aren't you tired trying to fill that void, or do you need more? Ain't it hard keeping it so hardcore?一个明星的诞生是由威尔·法特斯、布莱德利·库伯、艾瑞克·罗斯编剧，布莱德利·库伯执导， Lady Gaga 布莱德利·库伯领衔主演的音乐爱情片，于2018年8月31日在意大利第75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首映。该片翻拍自美国1937年版同名电影，讲述了日渐过气的乡村乐明星杰克逊帮助一个有着明星梦的年轻女孩艾丽实现音乐梦想的故事。2019年获得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7项提名，并获得最佳原创歌曲奖。影片以3600万美元的成本狂揽4.36亿全球票房，其原声专辑连续6周霸榜 Billboard 200，单曲 Shallow 成为了21世纪首支同时斩获奥斯卡、格莱美、金球奖的三冠神曲。这部用现场同期录音撕裂假唱工业的电影，在流媒体时代重建了音乐电影的痛感神经。当艾莉最后清唱 I'll never love again 的时候，镜头掠过满墙没有售出的黑胶唱片，一个明星的诞生完成了对音乐工业最残忍的告白，我们都在消费他人破碎的灵魂。这部电影用同期录音的毛边与噪点，在数字修音时代竖起一座血色丰碑。真正的音乐不是完美的波形，而是两个残缺灵魂在声波废墟中的致命。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沙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啊。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会将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认真的来收听咱们这档节目。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啊，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就是说起来啊咱们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任何一样拿出来那都会压得人透不过气啊，何况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那都是多病缠身啊，那就更加的煎熬和折磨了。而且咱说谁家要是有这样的一个病患，其实不光是患者本人，就连家属是不是都跟着着急，都跟着上火呀，对吧？哎，尤其是这老两口，那真的是

0: 相互的心疼却又无可奈何。我们先来啊，听老师讲一段老夫妻的对话。老头子，我这一身的病啊，说不定哪天就走了。我要是走了，你谁家也别去，孩子都忙，没时间陪你。你太寂寞了，你就打听一个好一点的养老院，你往那儿一待，我就放心了。
1: 哎，
0: 老太婆，瞎说什么呢？你能长命百岁，别安慰我了，老头子。我这糖尿病这么多年了，浑身都没有好地方了，尤其是这个心脑血管病啊，谁能说得好？上一次啊，把我救过来了，下一次啊，他哪天再堵了，那就不一定怎么样了。睡睡觉走了，就把你留下了。这些年呢，辛苦你了。我这一天吃喝拉撒还得你照顾，而且你那点退休金呢，都给我买了药吃了，把咱这个家呀都给拖累了。老伴儿啊，你说那干啥？我还记得当年你嫁给我那会儿，梳着两个大辫子，啊，那脸蛋儿啊，粉里透白的，真漂亮。我们这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谁也放不下谁。再说了，咱俩当年不就说好了要不离不弃吗？哎，接着呢，这他老伴儿又说了：“老头子，可是你看我现在呀，自从得了脑血栓，啊，我原来这大眼睛啊也耷拉了眼角喽，嘴呢也歪了，手呢跟鸡爪子似的。”掰都掰不开，年轻时候再漂亮有啥用啊？啊，现在心脏也不好，眼睛也看不清。要不是记得当初那份誓言，怕你一个人孤单，我真的早就想自个儿了断了。可是我舍不得你呀，舍不得咱那孩子，更舍不得这个家。接着老先生说，所以说老伴儿啊，你得好好活着，你在我才能算有个家，上孩子那儿都不是我的家。所以你呀，你可真的别丢下我，而且咱肯定能碰上好药，你的病也一定能治好。夫妻两个就这两口人儿在这聊着这个事儿，老泪纵横，相互依偎在一起。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儿给咱们大家伙杜撰的一个小故事，这是一对老夫妻真实的对话。老先生姓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他拨通我们的电话呀，是向我们求救了，哎，让我们救救他老伴儿。说到动情之处呢，胡老先生在电话那边一度哽咽，他跟我们讲说跟老伴两个人下乡的时候认识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载了，两个人感情特别好，恩爱如初，一双儿女十分孝顺。他说我老伴要是有一天不在了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我的学生小李呀，听了胡老先生这番话，潸然泪下。小李是个女孩子，内心呢，她比较柔软，她被这对老夫妻的爱呀，深深的感动着，并且呢，也感慨说，两个人感情越好，要真说到晚年，有一个先走了，另外一个就会越发的可怜。哎，就包括她过后啊，给我复述这个胡老先生这两口子对话的时候，他这个眼泪都在眼圈里边，啊，声音也是几度哽咽。而且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觉得自己能够成为您的学生，我很了不起。

因为我们可以挽救那么多的患者，那么多的家庭，真的，一名医者的最大荣耀，就是可以凭借自己学到的医术，或者说研发出来的药品，治病救人。重要的。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

0: 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营养早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2: 日常代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2: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7: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

0: 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9: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9: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9: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猫猫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的易发人群有哪些。
3: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作为一名长期与青光眼斗争的医生，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说，青光眼虽然狡猾，擅长隐蔽，但它并不是无差别攻击，而是有自己的偏好。咱们先搞清楚自己是不是在它的黑名单上，这才是做好预防的第一步。尤其是以下五类人群，一定要格外留意，提高警惕啊。第五类，坏情绪和不良生活习惯者。有些患者性格比较急躁，容易焦虑，或者长期处于高压状态的人，自主神经功能很容易失调，进而诱发眼压的升高。另外，经常在昏暗环境下长期刷手机或者从事按时工作的人，

0: 瞳孔会长期处于散大状态，压迫房角，也会增加患病的风险。那么有这些问题的人，一些生活习惯上一定要进行及时的调整。最后给大家提个建议，如果你属于以上的任何一类高危人群，要高度警惕，但也不用过度的恐慌。有这些问题不代表你一定会得青光眼，但你需要高度的重视，也是我们医生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建议大家每年至少做一次专业的眼压测量和眼底的检查，早发现、早干预，才能有效的远离青光眼的危害。
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营养早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日常代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9: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6: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 ，U Car 光影时间，
1: 我是蓝琪。本周来说几部高分音乐电影。音乐之声是由罗伯特·怀斯执导，朱莉·安德鲁斯、克里斯托弗·普鲁姆主演的音乐片，于1965年3月2日上映。这部电影如阿尔卑斯山间的清风，席卷了全球。电影是改编自冯·特拉普家族真实经历的音乐电影，以9项奥斯卡提名、5座小金人的辉煌战绩，创造了影史音乐剧改编的典范。其原声专辑连续11周蝉联公告牌榜首，全球销量超过2000万张的记录，至今仍在诉说着这部作品跨越半个世纪的生命力。音乐之声以音乐为核心，通过各种歌曲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影片中将萨尔茨堡风光与音乐结合，为观众营造出欢快活泼的氛围，并凸显出主角玛利亚的人物性格。影片中玛利亚与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与音乐紧密相连，尤其电影中的名场面，玛利亚教孩子们唱哆来咪的情节，将音乐与电影画面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感染力和冲击感。此外，电影中的其他歌曲，比如玛利亚、我有信心和翻过每一座山等等，也具有深刻的意义和情感表达，进一步推动了情节的发展。电影通过音乐的力量，观众得以沉浸在故事中，并享受到音乐与情感的共鸣。影片中的音乐与人物相互辉映，它证明了最伟大的音乐电影既是精密计算的艺术工程，更是直击灵魂的生命诗篇。正如玛利亚教会孩子们的那样，当语言抵达极限时，便是歌声响起的时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5: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巧了。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营养早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2: 日常代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2: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8: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6: 烫金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
2: 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6: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

0: 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版、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是人体最脏的部位之一，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1: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它可能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增加胃肠炎、胃肠息肉甚至恶变的风险。在牙龈萎缩的情况下，甚至会促使人体分泌大量纤维蛋白原，加速血栓形成，增加心脏病与中风的风险。
2: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1: 三顿牙膏出身药企名门，它是全球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国际口腔医学会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
2: 三大核心科技为您口腔筑起健康盾牌。第一顿生物溶菌酶，每次刷牙实现12小时高效抑菌，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以上，真正实现早晚刷牙全天守护。每一次清洁都是对口腔有害菌的围剿，有效抑制牙龈出血、口腔溃疡，缓解牙齿松动，更能显著改善老年人顽固性口臭。
1: 第二顿特别添加羟基磷灰石，每次刷牙就相当于为牙齿做一次微修复，封堵微小牙窟窿，愈合初步牙裂纹，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层，有效隔绝冷热酸甜刺激，守护敏感牙神经，让牙齿更强健。
2: 第三顿以制药的标准匠心打造牙膏，从源头避免病菌引发的胃炎、肠炎，降低肠息肉发生风险，对预防因口腔感染间接相关的心脏病与中风更有积极意义。
1: 为口腔健康投资，更是为全身健康加分。
2: 口腔医院牙科诊所专用的功能性牙膏，市面单价200元以上，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1: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高端功能性牙膏呢？
2: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一。

0: 万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1: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949-789，400-6949-789。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能够减少 60% 以上的细菌，长效抑菌12个小时，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从源头上减少有害菌对牙齿和全身的侵袭。请订热线 400-6949-789 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3: 哎，
2: 您是不知道啊，
3: 嗯，
2: 就自从咱们带来了这款三顿药液，还获得了国际发明金奖的硝子号的功能牙膏之后，
3: 嗯，
2: 后台的留言啊就没停过，
3: 没停过是吧？
2: 对，好多朋友就说嘛，用了2天，感觉早上起来嘴里边就没有那么黏了，
3: 哎，
2: 关键是不熏人了，
3: 嗯，
2: 清爽了，
3: 是吧？
2: 这个特别好，
3: 嗯，
2: 还有一位特别可爱的阿姨啊，她还说呢，我这老牙。喝糖水我都敢稍微去试试了，
3: 嗯，
2: 昨天我还啃了口苹果，
3: 哎呦，
2: 你说听到这么多实实在在的可爱的听众朋友们的反馈，我们也是打心眼里跟着高兴啊，
3: 是不是？
2: 嗯，
3: 看似觉得很简单的事儿，
2: 嗯，
3: 但是呢在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种变化，反而啊大家伙认为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对，
3: 对吧？我觉得哎呀怎么说呢，静时啊，我们能够真正的对大家伙健康有帮助的这些好东西帮助大家伙找出来，就看他大家伙用上之后啊，哎呦有这个好的改善了，其实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所有工作人员都是最想看到的事儿，
2: 嗯，
3: 对吧？
2: 肯定是这样啊。
3: 嗯，
2: 但是老师我还有个坏消息呢。
3: 哎呦还有坏消息。
2: 嗯
3: 啊，什么坏消息啊？
2: 今天不是我们牙膏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吗？
3: 对呀、啊，
2: 我刚才上播之前看了一眼后台的数据，
3: 嗯，
2: 我们这款牙膏的库存下降的速度太快了，
3: 哦，
2: 从昨晚到现在又跑出去将近4000支
3: 啊，又走了将近4000支。
2: 嗯，
3: 那我们现在的库存还剩多少支啊？
2: 不到300了。
3: 哎呦，不到300支了。
2: 对呀、啊、就是我看着我都替大家着急呀。
3: 嗯，
2: 咱们还有不少地区这个货它没货了，还等着其他的地方来支援来调货呢。
3: 嗯，
2: 还有呢，买完了用了好，我想多囤几只
3: 啊，二次再来订的，是吧？
2: 对，也频繁的打电话，
3: 嗯，
2: 还有没下单的听众朋友，所以说我特别想替大家来问一句，咱们这库存还能不能再协调协调，给补点？
3: 哎呦，
2: 或者是说把咱们活动的时间再延长一下？
3: 嗯，
2: 好多家人啊，一看最后一天了，打电话还抢不着，正着急呢。
3: 嗯，其实。静时啊，我早就知道这最后一天会这样了。
2: 嗯，
3: 其实这是我们预料之内的事儿。
2: 嗯，
3: 啊，因为这款牙膏啊，咱们能够给大家伙带来，那我真的啊，就是特别不容易了，是吧？咱们大家伙可能还不清楚这款硝子号牙膏的它的含金量。
2: 对，
3: 它在所有的牙膏里面是唯一一个获得国际发明金奖的牙膏。
2: 嗯，
3: 而且还得到了。国际口腔医学会的认可的产品，
2: 嗯，
3: 最初啊，我告诉你啊，它是专门供给比如说海外高端的市场和国内的一些高端的牙科机构的，啊，不是这个市面上进行大流通的，
2: 对，
3: 所以说它这个产能本身一直都是有计划性的，必须要非常的精细，不能像那些普通的商品大批量的能够随买随有，是吧？囤货等等这样的卖是不可能的。嗯。嗯，
2: 你说它是专供的高端渠道才有的，
3: 对。
2: 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就那么大面子，可以申请下来79块钱3支呢？
3: 这个价格是吧？
2: 对呀，这太便宜了。
3: 嗯，因为你知道吗，静时，

0: 我们前前后后哈，跟人家这个三顿药业负责人是吧，我们沟通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
1: 嗯，
0: 等于说软磨硬泡啊，
1: 嗯，
0: 才让他们从这个专供的库存里挤出来那么一批来，
1: 下足了功夫的。
0: 对，这款有硝子号资质的功能性牙膏啊，在高端的牙科机构单支正常的价格200多，
1: 嗯，
0: 那现在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物平台79块钱就能够得到3支，是不是？
1: 嗯，
0: 那你说这样的价格，人家三顿药业，你说纯属就是一分钱不赚了，
1: 对，
0: 对吧？我说句实在的，这要是放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那都是赔钱的买卖，
1: 对，
0: 是吧？人家根本不愿意把货放给咱们的。
1: 所以说您说了嘛，争取这批库存，就这点量都非常不容易了，
0: 对呀，
1: 换谁都舍不得这么放货，
0: 嗯，
1: 而且库存掉的这么快，可见得啊，听众朋友们真的是识货呀，
0: 对呀。
1: 知道什么好。
0: 对，没错啊，所以说能遇到这样的这个硝子号的牙膏，确实是很幸运。你再不行动起来啊，那真是可能将来就买不着了啊。
1: 将来都不一定了。
0: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大家伙儿正常刷牙和对刷牙的这个认知啊，只认为是什么呢？清洁我们口腔当中的食物残渣而已，摩擦摩擦牙齿而已，
1: 对。
0: 是吧？但是大家伙儿知道吗？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管的是整个我们口腔以及消化道所有的这个消炎杀菌的问题，
1: 嗯，
0: 它等于说守住了我们健康的第一个关卡，也是非常重要的关卡。
1: 它是可以管我们整个消化道的。
0: 当然了，
1: 那您说它守住健康的第一道关卡是什么意思呢？
0: 那就是我们的口腔啊，
1: 嗯，
0: 对吧？咱们老话讲，病从
1: 口入，
0: 口入
1: 嗯。
0: 啊。为什么有这句话？实际上，我们自然界当中的，是吧？我们空气当中的病毒、细菌，那是无处不在的。那它怎么跑到我们身体当中呢？
1: 嗯，
0: 主要的一个途径就是从我们嘴里头进到我们身体的，
1: 门户，
0: 对吧？
1: 嗯，
0: 我们的口腔啊，我们都知道是我们消化道的起点吧？
1: 嗯，
0: 它也是我们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1: 嗯，
0: 啊，这一点大家伙应该都能够理解，是吧？
1: 对。
0: 你看我之前遇到过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大姐吧。就跟我说自己戴了3颗烤瓷的牙，都5、6年了。
1: 嗯。
0: 平时呢正常刷牙啊，觉得刷干净就行了呗，是吧？结果呢，谁成想做完这3颗烤瓷牙之后，2年的时间啊，老年性胃炎反反复复的发作，就吃点这个软乎的饭，这胃里头都泛酸，
1: 嗯，
0: 而且呢，这口腔当中的异味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啊，就跟别人说话都得下意识的在那躲着说。啊，生
1: 哦，
0: 怕呀，这口腔异味熏到别人。
1: 就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其实他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
1: 嗯，
0: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我怎么换完这个牙了之后，胃炎发作了？
1: 对呀。
0: 啊，这个问题根源就在我们说的这个换的烤瓷牙上呢。
1: 那烤瓷牙能有什么问题呢？
0: 这个老大姐后来不是到那个口腔诊所去检查嘛？
1: 嗯，
0: 医生就说了，说她这个烤瓷的这个牙里头啊，这个尤其是底下啊。这个整个的牙体全都烂没了，
1: 为什么会烂掉？
0: 你想一想啊，
1: 嗯，
0: 就是他3颗烤瓷牙戴了5、6年，
1: 嗯，
0: 他一直以为这个烤瓷牙的表面干净就没事了，可是你想过没有，烤瓷牙和我们牙根儿它之间是有缝隙的，
1: 嗯。
0: 里面全都是藏了好些年的这个牙菌斑和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哦，
0: 日复一日的。在那腐蚀它里面的这个牙体，最后哈，就表面上金玉其外，
1: 败
0: 败
1: 絮
0: 絮其
1: 其
0: 内。
1: 中。
0: 哎，它表面上这个烤瓷牙看着挺干净的，结果人家那个牙医诊所的大夫一看啊，它里面都彻底的烂透
1: 嗯。
0: 了。啊，也正是因为它这个牙体烂透了，有害菌、致病菌是吧？是不是它就越堆积越多？
1: 对。
0: 然后呢，它会反复的刺激里面的牙神经，甚至入血。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呢，一方面分解食物的残渣，它就会藏在这个烂掉的这个牙根当中，
1: 嗯，
0: 它是不是大量的产生这种臭味儿
1: 那肯定
0: 啊？啊，就
1: 啊，
0: 导致它口腔异味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是吧？而且最可怕的是啥？我刚才说了，这些有害菌、致病菌，随着它的食物，往往就直接跑到胃里头
1: 嗯，
0: 了，啊，相当于持续的在给它的胃黏膜投毒一样。那你说它这个老胃病，这个胃炎？是吧？
1: 对，
0: 怎么能不发作吧？怎么能好吗？
1: 反而还容易中呢。
0: 对呀，说白了就是这个烤瓷牙，是不是成了这个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的这个窝点了？

0: 关键是以前没发现这个窝点，
1: 对，
0: 谁也想不到，
1: 嗯，
0: 烤瓷牙里面还藏着这么多的细菌，
1: 对吧？
0: 但是我们刷牙也刷不到烤瓷牙里边啊。
1: 其实我跟你说，烤瓷牙里面啊，能不能藏有大量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0: 嗯，
1: 关键在于什么？我们日常刷牙当中能不能真正的做到口腔的抑菌呢？
0: 嗯，
1: 就这一点啊，我们带有假牙的啊，或者是大部分有这个义齿的中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再注意。
0: 嗯，
1: 啊，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
0: 嗯，
1: 是吧，就总说这个岁数大了有这个老年味儿，老年味儿是不？
0: 那年纪大了代谢慢就导致他这样呗。
1: 对，但是很多带假牙的带义齿的老年人都有一个误区，
0: 嗯，
1: 觉得假牙不是真牙，晚上呢他会给它摘下来，用这个清水啊冲两下，或者是泡在那个杯子里头，以为就干净了呢。
0: 嗯，
1: 啊，第二天起来直接拿出来就戴上了，但是他们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就算这个假牙表面已经看得很干净了，对吧？可是你口腔黏膜当中、牙龈缝隙当中，它同样还藏着大量的这个有害菌和致病菌。
0: 嗯。
1: 而你戴的这个假牙，它这个卡槽，它这个接触面，我告诉你，往往都是我们尾声的死角。
0: 嗯，
1: 你这个清水啊，根本冲不干净，是吧？它里面大量的滋生的什么有害菌和这个致病菌，那都是温床。
0: 哇，关键是太吓人了。
1: 对啊，
0: 那这些有害菌它跟老人味儿它有啥直接关系啊？
1: 哎呦，这个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嗯，
1: 而且我告诉你，很多这个身上有这个老年味儿的一些长辈朋友哈，往往还会伴随着，你知道有什么现象吗？
0: 嗯，
1: 便秘的问题，啊，老年味越重，便秘越严重。
0: 嗯，
1: 什么原因呢？刚才你说了，代谢下降。
0: 嗯，
1: 但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并不是单纯的因为衰老和代谢的问题，根源是啥？其实还是在我们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你没有从头就给它抑制住了。
0: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它从你的第一道关卡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然后它会直接破坏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平衡。
0: 嗯，
1: 那就导致我们消化功能的紊乱，那你便秘啊、腹胀啊就都来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菌群一旦失调之后，大量的致病菌、有害菌在我们肠道当中滋生，它是不是它会分解发酵啊？
0: 对，
1: 它有代谢物就会产生这个异味啊。
0: 嗯，
1: 那这些味道反复的被我们肠道吸收入血、吸收入血，那它表现出来的是不是通过我们的汗毛孔、通过我们的呼吸、通过我们的汗液、通过我们的皮肤就散发出来了。
0: 嗯，
1: 是吧？就很多人说，哎呀，我天天洗澡，天天洗澡，没办法，这个味道是从你肠道当中入血之后发出来的，
0: 从体内发出来的。
1: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你看很多人上了年岁之后怎么有这种老人味呢？
0: 嗯，
1: 是吧？甚至你看很多这个上了岁数的人，他住那个房间都有这股味道。
0: 嗯，
1: 你光是在外面喷香水勤洗澡，那治标不治本。
0: 对，
1: 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从源头上，从口腔这儿就把这有害菌、致病菌就你给它抑制住了，
0: 嗯，
1: 这才行。
0: 还真是啊，
1: 是不是？
0: 所以说嘛，我们老人味儿啊、便秘呀、啊、胃炎反复啊，它是和口腔里边的有害菌它是有关联的。
1: 对，
0: 守好口腔这个关卡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
0: 非常的重要啊。
1: 对，所以说你看，我说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0: 对，
1: 有功能俩字儿就非常主要了，
0: 嗯，
1: 是吧？因为它是消字号的，它也是药企生产的。
0: 嗯，
1: 它的抑菌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0: 嗯，
1: 因为它是用做药的标准生产的这款牙膏啊，它里面的这个抑菌成分能够渗透到我们普通牙刷根本刷不到的这个死角。
0: 嗯，
1: 啊，你不管是什么烤瓷牙的这个缝隙里啊，假牙的卡槽里头啊，啊，还是咱们牙龈这个沟里头啊，你但凡有这个有害菌、有致病菌的消字号的牙膏里面的这个抑菌成分都能够强效的抑菌，
0: 哎
1: 哎，把这个有害菌、致病菌彻底的拦在咱们口腔的外面。
0: 嗯
1: 啊，不让它进一步的往我们的消化道往那儿跑。所以说它的效果可以说相当于给我们的整个消化道 做了一次内部的清洗。
0: 太对了，相当于是给我们的消

0: 化道做了内部的清洗。
1: 对呀、啊，
0: 这个很神啊。
1: 嗯，
0: 老师，那也能给我们省下很多钱呢。
1: 那当然了。
0: 你看，现在去正规的洗牙医院，你去洗一次牙，
1: 嗯、啊，
0: 稍微用点好的清洁的材料，那也得150到200块钱。
1: 是。
0: 你要是烤瓷牙，它不有缝隙吗？
1: 嗯。
0: 假牙卡槽里边，它不也有有害菌吗？
1: 对呀、啊，
0: 洗牙它是未必能够清洗干净的。
1: 对，
0: 你过两个月你还得去洗。
1: 嗯，
0: 一年你要是洗三四次，那就得小1000块钱。
1: 但是反复的洗牙反而会使得你的牙釉质变得越来越糟糕，
0: 越薄，
1: 越来
0: 越
1: 薄，越
0: 敏感，
1: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看这个问题，大家伙都知道。
0: 嗯
1: 啊，而且这还是我们说的牙齿问题。
0: 嗯，
1: 真要是由于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引发了我们胃肠道的疾病，
0: 嗯，
1: 啊，你去医院做个胃镜检查，好几百就打不住啊。
0: 嗯，
1: 你再加上什么洗胃啊、灌肠啊、拿药啊，一套下来，我告诉你，几千块钱就这么出去的。
0: 是，关键是吧，你做胃镜你得插管子，
1: 对，
0: 你灌肠吧疼还尴尬。
1: 嗯，
0: 老人家身体本来就弱，你折腾一次那得缓好几天。
1: 嗯，
0: 这最他不是说你花钱就能够抵消的。
1: 对啊，所以说你看是吧，这些都是我们没办法的，被动的要花这些钱。
0: 是，
1: 然后你还遭罪。
0: 对，
1: 但是现在好了，我们换个思路就可以了。
0: 嗯，
1: 我们只要把家里那几块钱的，或者是十几块钱、几十块钱那种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你就换一下。
0: 嗯，
1: 换成咱们这支79块钱三支的具有功能性的牙膏。
0: 嗯，
1: 就这么简单的事儿。是吧，因为咱们每天都得刷牙呀。
0: 嗯，
1: 你每天刷牙用好这款功能性牙膏，就相当于每天你在洗牙了。
0: 对，
1: 每天都在清洁我们的口腔啊。
0: 嗯，
1: 每天都在清洗你的胃肠道啊。那它的效果是你生活当中常规牙膏日化产品根本无法做到。
0: 太对了。
1: 嗯，
0: 而且我发现这款牙膏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
1: 嗯，
0: 不光是省下了看病的钱，
1: 对，
0: 还能解决好多实实在在的麻烦呢。
1: 那当然了，
0: 咱们身边好多老年人都这样，就年龄大了，牙齿问题是一大堆呀。
1: 嗯，
0: 天天喊着，哎，我牙疼，我牙不舒服，
1: 嗯，
0: 我吃个饭我都费劲，
1: 是嚼个东西都费劲儿，
0: 对，
1: 是吧？所以说，除了守住咱们健康的第一个关卡之外，
0: 嗯，
1: 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更关键的，你把它用好了，它能够解决我们牙齿上的那些以前的那些老毛病。
0: 嗯，
1: 这些老毛病看着小，你知道吗？它有可能特别会影响我们生活的质量。
0: 嗯，
1: 啊，咱们说最常见的，牙齿表面有这个裂纹的，是吧？
0: 嗯，
1: 你仔细观察你就知道了，就好多那些上了年岁的老人啊，这个牙齿表面上全都是那种细细密密的那种纹路。
0: 对，
1: 啊。你平时可能感觉不到，你不重视的，你试试，你吃个坚果，
0: 嗯，
1: 啊，你吃个排骨，
0: 你牙崩了，
1: 掉色了，
0: 对，
1: 那一旦崩了之后，那就更麻烦了，
0: 嗯，
1: 是吧？崩口处，它就容易藏污纳垢，
0: 嗯，
1: 会藏满食物的残渣，你刷都刷不干净，
0: 对，
1: 抠都抠不干净，那时间长，是不是它就发酵了？
0: 对，
1: 它就发这个臭味了，
0: 嗯。
1: 然后你后续再咬东西是吧，它里面就漏神经了。
0: 嗯，
1: 一碰到这个漏神经的这个崩口，那你疼得直咧嘴啊，就。
0: 对呀，你牙齿掉茬了，你崩了之后你吃饭你都成难题。
1: 对，那个食物残渣它就会掉到那个窟窿眼里头。
0: 嗯，
1: 是不是直接刺激到我们的牙神经。啊，还有你看有的老年人牙缝就越来越宽了。
0: 嗯，
1: 啊，尤其那些掉过牙的，有牙窟窿补过牙的。
0: 嗯，
1: 是吧，吃点瘦肉啊，嚼点蔬菜呀、啊。啊，肉渣啊，菜渣啊，你看没跑，保准它卡在你那个宽的那个牙缝当中。
0: 明白。
1: 然后就习惯用牙签在那抠，
0: 嗯，
1: 是吧？半天抠不来不说，还总把这个牙龈都抠出血了，
0: 是
1: 吧？那你牙龈一旦出血了，这些病毒和细菌是不是就入血了？
0: 对。
1: 那你牙龈炎怎么得的？就这么得的，是吧？红肿、疼痛，是吧？整个腮帮子都肿起来了，这毛病都会来。
0: 嗯。
1: 那甚至我们知道啊，越是抠这个牙缝，你的牙缝就越宽，然后藏污纳垢越严重，然后你这个时候再碰点什么冷热这些敏感的食物、
0: 啊、碰不来了，
1: 哎，天凉的时候喝口这个温水你都觉得不行，受不了，
0: 嗯，
1: 啊，你得在嘴里头含半天捂热乎了才敢咽、
0: 嗯、
1: 是吧？夏天你敢吃冰镇西瓜吗？
0: 不敢，
1: 是吧？刚碰到这牙齿就疼得直冲天灵盖，
0: 嗯，
1: 眼泪都快出来了，到最后热的不敢吃，凉的不敢吃，酸的不敢吃，甜的不敢吃，是吧？自己爱吃的都得忌口。你说这种生活、
0: 嗯。

0: 质量，越是上了年岁的人，你说越糟糕。
1: 对，
0: 是不是？
1: 关键是你说人老了吧，就想好好吃口饭。
0: 对呀、啊。
1: 结果因为牙的问题，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日子过得就很憋屈。
0: 对。
1: 你说这个问题到底它怎么来的呢？
0: 就是你看那些冷热酸甜的那些刺激的食物，是吧？其实是我们典型的牙本质过敏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我们的牙齿啊，它有一个自我的保护意识。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牙齿啊，一旦碰到这个冷热酸甜，它就会产生这个神经的这种冲动。
1: 嗯，
0: 然后它就提醒你，牙齿最外层的那种坚硬的牙釉质，是吧？你就出现这种已经裂缝了，或者是磨损了、变薄了、有缺损了。
1: 嗯，
0: 如果不疼的话，你根本不知道牙釉质它已经被磨薄了。
1: 明白，就是冷热酸痛。其实它都是牙齿在报警，
0: 对，你有这种感觉了，
1: 嗯，
0: 你就知道你这牙不行了，
1: 小心吧。
0: 对，所以说我们这层牙釉质啊，那可不是有用没用的东西。
1: 明白，
0: 对吧？一方面它能够隔绝外界食物的冷热酸甜的这种刺激，
1: 嗯，
0: 不让这些味道和食物直接触碰到我们的牙神经，
1: 嗯，
0: 啊，不然的话你一沾不就疼得受不了了吗？
1: 对，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它还能够有效的挡住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的这个侵害。
1: 嗯，
0: 要是你这个表面这层膜彻底的破裂了，那这个病毒和细菌是不是直接进到你的牙髓当中了？
1: 对，一点都不客气。
0: 慢慢的，你的牙齿由内而外的就开始烂了，
1: 嗯，
0: 就开始出现大窟窿了，
1: 嗯，
0: 裂出大缝隙来了，是不是？
1: 对呀，你关键是我们得把这层膜保护起来。
0: 对呀，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想办法给它修复过来，
1: 嗯，
0: 把这牙釉质啊给它填充上，给它加固、
1: 嗯。明白。
0: 哎，这个关键就在于什么呢？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物质，
1: 嗯，
0: 这个羟基磷灰石啊，它就是生成我们牙齿牙釉质的最核心的一种主要材料。
1: 嗯，
0: 你看人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口腔当中啊是自己能够合成一些这个羟基磷灰石的，
1: 嗯，
0: 就你牙齿如果有磨损了，它就会及时的把这牙釉质啊，这个磨损给你修复上来，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年轻人吃个核桃啊，吃个坚果啊，不用钳子，不用这工具，
1: 对，一使劲
0: 用牙就可以给它咬开了，
1: 嗯，
0: 还有那个喝那个饮料，还有那个啤酒，
1: 嗯，
0: 你看有不少年轻人用牙齿就给它起开了，对吧？
1: 对，
0: 老年人敢吗？
1: 不敢，
0: 对不对？年轻人就算是你这个牙齿掉瓷儿了。受到伤害了，因为你分泌的这个羟基磷灰石含量比较足，
1: 嗯，
0: 它就能够马上的给它修复过来，所以说年轻人牙齿不容易出问题，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岁数越大，我们身体这种合成羟基磷灰石的能力它会越来越弱，
1: 嗯，
0: 你口腔当中的这个羟基磷灰石它补充的速度跟不上我们牙齿磨损的速度，
1: 嗯。
0: 那你的牙齿慢慢的是不是就变薄了，
1: 嗯，
0: 出现裂缝了，
1: 对，
0: 甚至磨穿了，这就是我们老年人牙齿敏感容易这个牙疼漏神经崩裂的根源所在。
1: 嗯，就是我们的功能性的牙膏里面是不是也添加了羟基磷灰石？
0: 有啊，
1: 有它。
0: 对啊，这个羟基磷灰石是我们这款消字号牙膏当中的另外一种非常关键的主要成分。
1: 嗯，
0: 啊，它特别加了这个羟基磷灰石。
1: 嗯，
0: 就是你每天在刷牙的过程当中，在抑菌的同时，你还相当于在补充你牙釉质的主要的成分。
1: 明白
0: 啊，就像给我们的牙齿打蜡，
1: 嗯，
0: 封釉，是吧？你看咱们家里头有那种铺地板的，
1: 嗯，
0: 是不是你定期得打蜡？
1: 嗯，
0: 防止地板刮花了。
1: 对，氧化。
0: 氧化了。
1: 嗯，
0: 然后你这个打蜡保养了之后，你这个地板是不是越用越亮？
1: 对，
0: 特别光滑。
1: 它有膜嘛？
0: 对，还有家里头有那种就是农村那种铁门的。定期你是不是得刷成油？
1: 要不然嘎吱嘎吱响，还生锈。
0: 生锈是吧？
1: 嗯，
0: 因为这层油等于说隔绝了空气和水分，防止它生锈和磨损，对吧？
1: 嗯，
0: 同样的道理嘛，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的牙呀，也得定期的打蜡，定期的封釉。
1: 嗯，
0: 这是我们保护好牙齿非常关键的一个工作。
1: 对呀，这个不是随便喊的说功能性的口号，
0: 对，
1: 它是真给我们牙齿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0: 对。这就是它现实的意义，
1: 嗯
0: 啊，绝对不是咱们瞎说，因为对咱们每个人来说，尤其是中老年人，这款功能性牙膏帮助是非常大的，
1: 嗯，
0: 你想啊， 咱每天都得

0: 刷刷牙吧。
1: 嗯，
0: 那你每天在刷牙的过程当中，除了抑菌之外，还给那牙釉质你进行补充了，
1: 对，
0: 加固了，你的牙釉质不知不觉当中它就会变得越来越结实。
1: 嗯，
0: 然后它还会轻易的出现牙洞吗？出现裂纹吗？
1: 不会了，
0: 自然就不会了，
1: 因为你保护得很好了。
0: 那咱也不用去医院什么补牙修牙了，对不对？
1: 嗯，
0: 你根本就达不到那种地步。
1: 关键现在上牙医去看一个牙太贵了。
0: 对呀、啊，就是最严重的还得种牙，听说、
1: 嗯、
0: 是吧？你根本达不到那一步了，
1: 嗯，
0: 是吧？咱就说一个小小的这个牙窟窿、牙洞，普通的材料补牙那都得几百块钱起步啊。
1: 嗯，
0: 要是牙洞深一点的话，用点好材料来保护这个牙髓的话，那上千块钱都打不住的。
1: 对。
0: 那要是里面这个牙神经都坏了，做这个根管治疗你还得带那个牙冠，
1: 是
0: 一整套下来，是吧？又是好几千。
1: 嗯，
0: 是吧？最要命的是什么呢？种牙，就现在一颗牙便宜的光材料钱都几千块钱。
1: 哎呀，
0: 乱七八糟的加这一块都得上万，
1: 一颗牙都有上万的。
0: 对，
1: 就是咱普通人一个月工资才挣多少钱呀？
0: 可不吗？
1: 而且我们去看牙不光是花钱，我太遭罪了。
0: 对，
1: 我特别害怕。
0: 啊，
1: 与其以后花那么多钱，我还遭那么多罪去看牙，
0: 对，
1: 我还不如我现在我提前预防。
0: 很多人牙疼，我告诉你啊，就是到牙医诊所呢，就把那牙神经就给杀死了。
1: 嗯，
0: 可是牙神经啊，它是有再生能力的。
1: 对，
0: 一般俩月之后就又疼了。
1: 哎，是我做过根管治疗，
0: 对吧？
1: 然后呢，我说我牙疼，
0: 嗯、
1: 医生说你的牙神经我都给你杀了。我说不对，我真的是疼。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我告诉你，牙神经杀死了之后，用不了一两个月，它自己就长出来了，
1: 嗯、
0: 就跟那个地里种的那个韭菜似的，你割完了没了吧？
1: 它长苗，它再长，
0: 用不了几天它又长出来了。所以说牙神经是永远杀不死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要知道，补牙、根管治疗、做牙冠，我告诉你。你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这个路，
1: 嗯，
0: 它的终点就是牙彻底就烂掉了，
1: 嗯，
0: 是吧？最后就得种牙了，这是我们牙医最后能做的一切的手段，
1: 嗯，
0: 啊，都是在努力的延长我们这颗牙的使用的寿命，但是用的都是人造的材料代替我们原本的、嗯、宝贵的这种天然组织，
1: 明白？
0: 啊，为什么说我们说要尽量的保住我们的真牙呢？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别拔那个牙，别换那个假牙，
1: 嗯，
0: 因为假的东西。就是没有咱们天生的长的这个真的牙齿那么浑然一体，
1: 嗯，
0: 那么有生命力，那么有感知性，那么耐用，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怎么办？只需要79块钱，咱们只要把家里的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换成这款功能性的消脂后的牙膏，三支啊，足够咱们用小半年的了，
1: 嗯，
0: 那你就能够这个很大程度上给我们的牙齿持续的封釉和镀膜，
1: 对，
0: 从根源上加固它。延长它使用的寿命，这多好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就真牙，咱们就这一副，
0: 哎，
1: 坏了吧，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0: 那可不，
1: 一定要啊，天天保护它，多保护一天是一天。
0: 对，
1: 老师，您说这个牙膏，它又能够抑菌，还能够保护肠胃，
0: 嗯，
1: 又能够修复牙齿的牙釉质。
0: 对呀、啊，
1: 这么全面的保护，其实市场上真的是很少见。
0: 要不怎么说它能够获得国际发明金奖？
1: 对对对，
0: 是吧？你看市面上多少种类的牙膏吧？
1: 嗯。
0: 那有几个能够走进国际的视野？
1: 嗯，
0: 拿这个国际大奖的，
1: 是的，
0: 是吧？它是唯一一个，
1: 对，它这个含金量非常的高，
0: 对，
1: 就像奥运会奖牌似的，天下谁人不知呢？
0: 嗯，
1: 我们的运动员拼了命训练了那么多年，就是为了拿到这块金牌，
0: 对，
1: 对不对？这是全球公认的顶级的荣誉，
0: 对你这个形容特别贴切，
1: 嗯，
0: 是吧？而且这款牙膏的配方啊，我告诉你，最初啊，还真就不是给我们国内。这个老百姓设计的，
1: 嗯，
0: 它是专门针对老外的牙齿问题研发的，
1: 嗯，老外那么爱吃糖，他们牙齿更有问题。
0: 你看看，都爱吃甜食吧？
1: 对，
0: 老外日常哈就啃那个硬面包，带那个筋的那个牛排，
1: 嗯，
0: 我告诉你，本身就是对牙齿磨损非常严重的食物，
1: 嗯，
0: 比咱们中国人，我告诉你严重多了，牙釉质表面的裂纹啊，牙齿的敏感呢，那是常态的问题，
1: 嗯，
0: 再加上重油。种甜食，那口腔当中的有害菌是大量的滋生的。
1: 嗯，
0: 啊，不光口腔有异味，连体味，我告诉你，都比咱们这个国内的人种的多，对吧？
1: 是啊，就是原来人家是从一开始就去解决了这个最难啃的硬骨头。
0: 对，你看看，所以说咱们这个三顿药业消脂号的这款牙膏，它这个配方啊，它最先啊是给国外人准备的，
1: 嗯，
0: 然后专门用来出口的，
1: 嗯，
0: 啊，用了之后，很多老外就反馈。哎，效果比较不错，
1: 嗯，
0: 说自己牙齿的敏感性啊就

0: 减轻了，
1: 嗯，
0: 啃硬东西也不怕了，口腔异味也淡了，
1: 对，
0: 是吧？这不后来就出名了吗？
1: 嗯，
0: 还通过了国际口腔医学会的严格的认证，
1: 嗯，
0: 然后获得了国际牙科圈的认可，
1: 嗯，
0: 啊，一下子名声大噪啊。然后后来带着这份国际的成绩单，然后回过头来，我们中国人哎才发现这么好的产品，
1: 还真是
0: 啊。然后最主要的是啥，你知道吧？
1: 嗯，
0: 咱们的卫生部门，
1: 嗯，
0: 用严格的检测，然后给了他一个销子号的这个文案的这个报备，
1: 嗯，
0: 是吧？那销子号我告诉你，不是说就什么样的牙膏都敢给的，
1: 嗯，
0: 太少了。销子号它这个是医学的标准的，
1: 对
0: 啊，它也成了牙科诊所的专供的产品，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它在国际上是吧立过足，又在咱们国内专业战场上打过胜仗，
1: 嗯，
0: 这是双料的尖子生，
1: 尖子生，
0: 哎，那是真真正正的从实践当中检测出来的好产品。
1: 对呀，就是它是经过双重认证的专业的品质。
0: 对，
1: 你换别的地方单支就得卖个上百，
0: 可不嘛？
1: 我们这79块钱三支，
0: 对，
1: 这太便宜了，太合适了。
0: 对呀，既能够强力的抑菌，
1: 还护肠胃，
0: 保护我们的肠胃，
1: 嗯，
0: 又能够修复牙釉质。固牙齿，
1: 嗯，
0: 是不是两效合一的技术？那本身就非常稀缺。
1: 对，
0: 那市面上是吧，单独一支好的就是能够抑菌的牙膏，那至少都得120块钱起步。
1: 对呀，
0: 你单买一支专业修复牙釉质的那个牙膏，没有个小200块钱都下不来。
1: 嗯，
0: 对不对？
1: 它一分钱一分货，它贵有贵的道理啊。
0: 对啊，现在呢，
1: 便宜，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直接把这两效合一了。
1: 嗯，
0: 专供牙科诊所。获得国际金奖销子号的这款牙膏，79块钱三支的价格带给大家
1: 伙。嗯，
0: 说白了，这不相当于用最实惠的价格给大家伙打出了一个极致的牙齿的效果。
1: 是的，
0: 这带来的这种极致的使用改善和体感，那慢慢的就让我们不再为一口好的牙齿反复的奔波，反复的花那冤枉钱了。
1: 嗯，
0: 是吧？也再也用不着为一些小小的口腔不适。影响咱们吃饭的胃口了。
1: 对呢，我还算了一下呢，
0: 嗯，
1: 平均每天花费不到4毛钱，
0: 不到4毛钱
1: 就能够享受到牙科诊所的专业口腔养护。
0: 对，
1: 同时呢，把牙齿修复啊、胃肠的护理呀、啊，这两件大事儿都给兼顾了。
0: 对，
1: 能把这么硬核的产品做到这样的极致的性价比，还得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啊这么强大的供应链啊这么强大的整合能力才能做得到的。
0: 是，这一点啊我不否认。
1: 那当然
0: 就没有这个实力啊，
1: 嗯，
0: 就不可能做得到，
1: 嗯
0: 啊，不可能做到让大家伙花这么少的价格能用上拿国际金奖专供牙科诊所的销子号的牙膏。
1: 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的观念真的啊，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咱们的观念真应该变一变了。
1: 嗯，
0: 既然说我们每天都得刷牙啊，为什么咱们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是不是？
1: 嗯，
0: 如果只是为了是吧表面的清洁，刷掉点什么饭渣啊，涂个清新，那普通的牙膏勉强是够用的。
1: 对，
0: 但是这种适合年轻人。
1: 对，
0: 我们年岁大的人已经不足够了，因为咱们在刷牙的过程当中得追求它的效果了。
1: 嗯，
0: 追求的是我们整体包括我们胃肠道的这个健康。
1: 嗯，
0: 是老了我们还有一口好牙能用，吃嘛嘛香，这个身子骨的底子，所以说咱们这个工具就得选对了。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些观念啊，我们得改。
0: 对，
1: 每天刷牙2-3分钟，刷够时间，用对工具，而且呢，这些都是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个非常正确的投资。
0: 对，
1: 如果说你工具牙膏用不对了，那你就是走个过场。
0: 没错，是吧？咱们把家里的那些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你换成这款真正的有修复牙釉质和抑菌功能的这种销子号的牙膏，
1: 嗯，
0: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简单的改变，有可能我们口腔的菌群它就平衡了。
1: 对呀，
0: 口腔异味的问题
1: 解决了，
0: 可能它就不知不觉就没了。
1: 嗯，
0: 是吧？在跟家人呐、孩子亲近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了。
1: 嗯，
0: 然后可能不知不觉你牙釉质就给封上釉了，
1: 对，
0: 封上膜了，
1: 对，
0: 这个填补上了，牙齿更加的坚固
1: 了，嗯，
0: 是吧？然后龋齿的这种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牙齿不再有这个隐隐的裂痕啦、
1: 嗯、
0: 不再容易出现藏污纳垢啦，是吧？不再漏神经啦，你吃块排骨啊，啃个苹果呀、啊、甚至嚼点香喷喷的瘦肉啊，哎，也不用再有那种负担了，什么担心塞牙呀、崩牙呀，是吧？这个刺激牙神经啊，牙疼啊，
1: 嗯，
0: 我告诉你，那这些都有可能做到， 而且岁数

0: 大了，我告诉你，咱们牙呀，晚拔一天，这比什么都强。
1: 对呀，
0: 是是
1: 牙口好了，胃口也好了，能吃的东西多了，营养吸收咱就全面了。
0: 是，
1: 那整个人的精神头、身体感觉，它都会不一样的。
0: 说的太好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净食，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辛苦大半辈子了，
1: 嗯，
0: 不就是为了晚年有个好身体吗？
1: 那当然了，
0: 想一想这个清福嘛。
1: 是呢。
0: 但你啥都不能吃，你这清福怎么讲？
1: 对，
0: 能够实现这一切。咱们需要做到一件事儿，就把日常的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换成咱们这款79块钱三支的功能性的消字号的牙膏。
1: 嗯，
0: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 嗯，
0: 实现了从药企直接到我们消费者的手里。
1: 对，
0: 零距离，零差价。
1: 对
0: 啊，你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不管是专家教授还是咱们普通老百姓，
1: 嗯，
0: 你都可以亲民的价格用得起用得上了吧。
1: 嗯。
0: 用上这种本该在专业领域，比如说专业诊所才能够接触到的功能性的产品吧。
1: 嗯，
0: 咱们就是要打破以前那种信息差，
1: 对，
0: 价格差，是吧？以前我们偶尔能听说什么什么牙膏好，但是死贵死贵的，
1: 嗯，
0: 我们买不起，
1: 买不起不舍得用。
0: 你现在信息差打破了，价格差打破了，让每个人都能够平等的享受我们健康的生活。
1: 嗯，
0: 啊，不用为了什么好的产品，结果我花不起那个钱。或者是花那个大的冤枉钱，结果没见到好产品，不用额外的费这个心思。
1: 嗯，
0: 每天还是啊，该刷牙刷牙，你可能不知不觉就把这个健康的生活就握在手里头了。
1: 对的，只需要花费79块钱，把正在用的普通的牙膏换成这三支拿了国际金奖、专供牙科诊所，还能够修复牙釉质、强力抑菌的消字号的牙膏，就拿回家了。花小钱办大事儿，平均每天呢不到4毛钱，就能够避开看牙的高额的开销和痛苦了，换来一口的好牙和舒心的晚年生活。那今天也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份改变的机会和如此优惠的价格就摆在我们的眼前，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是人体最脏的部位之一，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它可能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增加胃肠炎、胃肠息肉甚至恶变的风险。在牙龈萎缩的情况下，甚至会促使人体分泌大量纤维蛋白原，加速血栓形成，增加心脏病与中风的风险。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出身药企名门，它是全球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国际口腔医学会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
3: 三大核心科技为您口腔筑起健康盾牌。第一顿生物溶菌酶，每次刷牙实现12小时高效抑菌，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以上，真正实现早晚刷牙全天守护。每一次清洁都是对口腔有害菌的围剿，有效抑制牙龈出血、口腔溃疡，缓解牙齿松动，更能显著改善老年人顽固性口臭。
2: 第二顿特别添加羟基磷灰石，每次刷牙就相当于为牙齿做一次微修复，封堵微小牙窟窿，愈合初步牙裂纹，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层，有效隔绝冷热酸甜刺激，守护敏感牙神经，让牙齿更强健。
3: 第三顿，以制药的标准匠心打造牙膏，从源头避免病菌引发的胃炎、肠炎，降低肠息肉发生风险，对预防因口腔感染间接相关的心脏病与中风更有积极意义。
2: 为口腔健康投资，更是为全身健康加分。
3: 口腔医院牙科诊所专用的功能性牙膏，市面单价200元以上，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高端功能

0: 净牙膏呢？
1: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0: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

0: 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能够减少 60% 以上的细菌，长效抑菌12个小时，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从源头上减少有害菌对牙齿和全身的侵袭。市场价格原每支超过200元，今天的惊爆价79块钱三支，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请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要订五组这个功能牙型牙膏啊。
1: 一下订五组这个功能性牙膏，你几个人用啊？订这么多呀？
2: 我一家子用。
1: 啊，一家子人都用啊、这么啊。
2: 我特别感谢你和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啊。
2: 你看我这个不少的毛病。都靠咱们这个平台产品给这个调理好了。
1: 是吗？哎呦，好啊！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2: 之前呢，用过咱平台这个海胆黄
1: 啊，海胆黄。
2: 以前呢，你看晚上啊，老是起夜四五回
1: 啊。
2: 现在呢，一觉啊到天亮
1: 啊，
2: 不尿频了。
1: 好，
2: 后来用了那个一氧化氮和酶，这个血压也稳当多了。
1: 好，
2: 所以呢，我特别信咱们这儿，也东西也靠谱，价格也实在。
1: 这个我首先感谢您的信任啊，大家伙的信任呢，其实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坚持下去的一个底气，是不是？
2: 啊。
1: 你看今天是咱们这个功能性牙膏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告诉你这个库存呢还真就不多了啊，先给你订上吧，好不啊？
2: 好的，好呀，老师。
1: 好，
2: 给你这里买的东西啊，这真能帮我解决了问题了。
1: 是吗？
2: 我这次来打电话呀，还是因为我这口老牙
1: 啊，
2: 说起来都是泪啊。
1: 哎呦，
2: 年轻的时候牙就不好
1: 啊，
2: 是牙过敏
1: 啊，
2: 凉的酸的。一沾呢就滋滋的疼
1: 哦，
2: 像过电一样。
1: 嗯，
2: 所以那个冷饮呢，我几十年啊都没敢痛痛快快的走过
1: 啊。
2: 后来呢，上了岁数，这牙呀更不争气了。
1: 哎呦，
2: 变得特别脆，特别俗，吃个黄瓜呀都能掉渣子。
1: 呵，
2: 现在更惨了，我嘴里啊还有三颗牙，
1: 就剩三颗，
2: 还剩下牙根了，
1: 就牙根了。哎呀，
2: 哎。上面的牙呀都烂没了，
1: 那你只剩牙根了，你没到这个牙医诊所去看一看呢？你啊，
2: 哎，我不想去啊，老师。
1: 哦，
2: 他们那都是人造的假牙。
1: 嗯，
2: 再好的材料能比得上我们这些原生的牙吗？
1: 对，
2: 哼，我就觉得呀，我这牙根呢，只要还在，它就还是啊我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啊，我听你讲这个牙膏，既能强力养菌，又能啊修复什么的这个。牙有值
1: 啊，
2: 我就心动了，
1: 心动了是吧？那你的意思就是想把你仅剩的牙根保住呗，是不？
2: 对对对。
1: 那你把这牙根想保住的话，那你真的是，就是咱说实话，这点残余的牙，你得做好最好的这个养护了，啊。
2: 哦。
1: 你看咱们这款功能性牙膏吧，它里面有一种另外的主要成分叫羟基磷灰石，啊。
2: 哦。
1: 这个羟基磷灰石呢，就是我们牙釉质的这个主要的成分。它能在你刷牙的时候，在你牙齿的表面，包括你那些残缺的牙根的表面，形成那么一层坚固的保护膜。你看看，所以说你坚持使用好了，相当于是每天你在你的牙齿都在做这种微修复呢，把这个最薄弱的缺损的部分，它一点点给你补上啊，重新就隔绝了细菌呐、还有这个牙神经啊，对这个冷热啊、酸痛啊这种刺激，是吧？那正因为这种显著的效果，而且它是销字号的功能性的产品，是吧？而且还拿过国际金奖呢，是吧？
2: 好，
1: 原本我告诉你，这款功能性牙膏只是供给牙科诊所这类专业渠道用的，啊，你是。

0: 面根本就没有的。那咱们这回不一样了，直接从这个制药的企业，人家厂家是吧，计划外调拨到一批。所以说你要真是错过了，真就以后不一定什么时候遇到了。所以说你这电话能进来真的啊挺幸运的啊。
1: 那太好了，会好啊，我顶稳了。
0: 嗯，
1: 你是不知道啊，我的牙不好了呀，真影响我生活呀。
0: 那是
1: 有时候啊半夜疼起来啊，真是啊，哎呀直冲天灵阁，根本睡不着。
0: 理解，
1: 吃止疼片啊都不好使
0: 啊，
1: 疼得浑身是汗，吃也吃不好，羊肉啊骨头啊硬一点的蔬菜根本嚼不动。
0: 是
1: 这几年呢，我差不多天天喝粥，把胃都喝的呀老泛酸。
0: 嗯，
1: 你说这人活着吃都吃不好，还有什么滋味了？这不是牙给闹的吗？
0: 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一个健康的人，你想长寿的话，想享受这个生活的话，最基本的咱这牙口得好，是不是能吃能喝，你这营养才能够吸收的全面嘛，是吧？你不能说一开口是吧，这个没有好牙了，满嘴都是几十亿的有害菌致病菌，是吧？满嘴都是味儿，是吧？又是发炎又是红肿的，那你说你这身体怎么能好，是吧？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这种情况它非常容易引起我们这个胃肠道的一些炎症，包括我们的心脑血管都会遭殃。你现在不是定上了吗？咱们这个功能性牙膏是吧？
1: 对对对，
0: 你定上了，我告诉你好了，等你收到之后，在家里头好好给它用上，啊，先把我们口腔内环境调整一下，等这个有害菌、致病菌少了，你的牙龈就不会再发炎了，你的剩下来的这种不多的这个残牙呀，我告诉你，你不想拔的话，也能够很好的给它保护起来，是吧？不用再担心的继续的让它坏下去了，是吧？坚持用啊。等你形成了自己这个真正的口腔的健康的菌群，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你想吃啥吃啥，是吧？你也不怕牙周炎了，什么牙疼了这样的问题了，好不啊？
1: 那行，老师，我听你的。
0: 嗯。
1: 为了这口牙，也为了我能好好吃饭，
0: 嗯，
1: 我肯定坚持用。
0: 对。
1: 今天这通话也太值了，那谢谢老师啊。
0: 好啊，值就行。行了，咱们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咱聊到这儿了。
1: 好， 好， 好
0: 啊，再见啊。好，嗯，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深受牙口不好的困扰，牙齿敏感，不敢吃东西，牙有裂纹，总塞肉，牙齿松动，碰到硬物甚至掉茬。三对牙膏创新添加了羟基磷灰石成分，这是牙齿天然的修复材料，每次刷牙它相当于是给牙齿做了一次微米级的修复，它能够封堵住牙齿表面的微小裂纹和凹槽，有效的隔绝冷、热、酸、甜对牙神经的刺激，避免牙齿磨损带来的酸痛和牙髓炎风险，保护中老年人已经脆弱的牙齿。实验表明呢，连续使用六支以上，可有效的避免高达 80% 的牙齿脱落问题。今天的特惠价，三支只要79元，机会难得，抓紧订购。热线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那个老师，
0: 嗯，
3: 我想问问你，那牙膏还有吗？
0: 哦，
3: 我想订三组。你说我这人手慢，这电话刚打通。
0: 三组应该还有啊，咱也不用着急。因为现在所剩不多了嘛。就算没有的话，让你的健康管理师从其他地区给你调点来，三组不多啊，应该能满足你，好不啊？
3: 行，你看那个老师
0: 啊，
3: 你看我之前吧是那个下肢静脉曲张，
0: 哦，
3: 说你的腿总是又胀又抻的
0: 啊，
3: 用了咱们平台推荐的那个水质素哦，
0: 水质素。
3: 哎，我真没想到，你说我都这岁数了，腿脚那走道和年轻人似的，特别勤快啊！
0: 调理过来了是吧？你看看，
3: 哇，真的，所以说我特别相信咱们这儿，我也特别感谢老师您啊，真是妙手回春。
0: 哎呦，听到这好消息，我也替你高兴啊！能帮助到咱们呢，我跟你说，咱们平台呀也跟着您高兴啊。你这样，今天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想咨询哪方面的问题，咱直接说就行，好不？啊、
3: 哎呦，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牙。
0: 牙哦，
3: 我这牙口特不好，从有印象中，我总做我这牙就是牙龈特别的发炎啊。
0: 啊。
3: 而且我现在觉得越来越严重，这个牙龈也萎缩了。
0: 啊、哎。
3: 牙根儿它都露出来了啊。
0: 啊。
3: 吃点稍微凉点的、啊、热点的东西，我这牙神经都抽着那么疼。
0: 明白。
3: 而且我这牙齿上的，你这摸着都松动了
0: 啊！
3: 我也不敢那么死乞白赖的咬东西。
0: 嗯，
3: 大夫说没有啥特效的说方法给我治，都说让吃点消炎药啥的。
0: 啊。
3: 但是你说我现在这牙龈吧，一发炎，半边脸都跟着肿。
0: 嗯。
3: 哦，我都不敢出门，怕人笑话。你说。
0: 啊。
3: 而且我不瞒你说啊，我们家里的这个阿莫西林还有头孢这些消炎药，我都是换着吃。
0: 啊。
3: 我这些年我都真的几乎都没断过。
0: 那不行啊，抗生素你记住啊，不能这个总吃的。你要总吃抗生素的话，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菌群失调的。
3: 啊。
0: 我们常说的这些消炎药啊，抗生素啊，看似它是这个专门杀灭细菌的，这个治疗细菌感染的，但是我们身体当中有益菌，它也会给它杀死的。你要长期这么用的话，反复的吃的话，我告诉你会造成我们严重的菌群失调，对我们身体反而伤害更大啊。
3: 哎呀，我也知道总吃不好，你说不吃真不中啊，疼的都受不了。
0: 嗯，
3: 而且我跟你说老师，我现在我都感觉都是吃了那药也不太管事儿了，好像
0: 吃完都不管事儿了吧。
3: 嗯，
0: 这说明啥？说明你身体已经产生这种抗药性了。我告诉你，而且就算它好使，它也这种方法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啊。
3: 嗯，
0: 我们牙髓里这个神经啊和血管啊是特别特别细的，头发丝儿知道吧，只有我们头发丝儿的1/2啊，你想想得多细呀。那你吃下去的这个消炎药抗生素啊，它能够真正达到我们牙髓这个位置吗？它药量也不够啊，啊，几乎是微乎其微啊，所以说很难起效的啊。但是你常年的这个牙龈还有炎症，你导致了最后这个牙龈的萎缩，是吧？牙根的这个神经都暴露出来了。你知道这些的罪魁祸首是哪儿吗？就是我们口腔本身的问题。你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太多了，
3: 嗯，
0: 啊，它直接就能够攻击我们的牙根和牙神经，所以说你才神经疼，牙齿才松动的。啊，
3: 那我吃了这么多年药，你这不白吃了吗？
0: 那当然了。
3: 那你讲那个牙膏，你看对我的情况管事儿吧？
0: 哎，你看看，你别看这个牙膏它不是药啊，咱们这款牙膏是三顿药业用制药的标准来生产的消字号的产品。什么叫消字号啊？
3: 嗯，
0: 消炎是吧？杀菌，这叫消字号的产品。啊，这就是咱们国家卫生部门批的啊，这可不是敢瞎写的啊。
3: 嗯，
0: 而且他拿过国际金奖的，是专门供给牙科诊所所使用的，是牙医改善我们人口腔问题的一个首选的产品。就针对你的情况太普遍了啊，就把这款这个药用级别的这个消字号的这个牙膏你用好了，它可能直接就奔着咱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直接给它杀灭了，是吧？靠这种高活性的生物溶菌酶精准的消灭我们牙周炎的这些有害菌和致病菌。然后里面呢还有什么呢？有一个主要的成分叫羟基磷灰石。这个羟基磷灰石呢，能够把我们的牙齿表面进行封釉啊，巩固我们的牙齿镀膜。你看看，从源头上抑菌固齿，双管齐下，所以说这个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啊。
3: 嗯，那都不用总像现在动不动都吃消炎药了，是吧？
0: 那当然了，你现在吃消炎药已经不好使了啊，而且那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只要咱们每天早晚把这款功能性牙膏你给它用好了啊，
3: 嗯，
0: 慢慢的我们口腔的菌群的环境你调理健康了，有害菌致病菌它少了，你什么牙龈炎呢，它自然而然它就没了，是吧？牙神经也不会再被这个致病菌所攻击了，那你就不会再疼了，是吧？再加上里面这个羟基磷灰石加固我们的牙齿，那你松动的这种感觉慢慢也会改善的，是吧？
3: 嗯，
0: 你这样你根本就不用再吃什么消炎药在那顶着了，是吧？我告诉你，这才是治本的方法。而且，
3: 嗯，
0: 咱说这是有国家咱们卫生部门备案的，这叫消字号的产品，是吧？
3: 嗯，
0: 抑菌固齿双效合一功能性的牙膏，加这一块三支才79块钱，我三支咱们用个小半年没问题了吧？是吧？
3: 对，
0: 你算一下，平均花还不到4毛钱呢。
3: 哦，那真是，那比我天天吃这个消炎药可便宜多了，
0: 便宜太多了。嗯
3: 嗯，那我这回我手术牙膏了，我都肯定得天天坚持用。
0: 对，
3: 只要这个牙呀它不疼不肿，然后这牙龈呢它不萎缩，我都能好好吃饭。现在都不敢吃硬的，都得吃软的，喝粥啥的。
0: 是，我理解你，记住了，咱牙齿好，口腔好，咱们进食才好，对吧？我们食物是进入我们身体当中的第一道关卡，不就我们口腔吗？你这道关口健康了， 吃进的食物才是真正的健康有营养的嘛，对不对？
3: 对对对，是、
0: 啊、
3: 行，帮我按你说的用、
0: 啊、
3: 谢谢你啊梁老师。
0: 好嘞啊，我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好，再见。
0: 好、哎、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健康全球购严选全球好物，三对牙膏以制药的标准研制，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得国际口腔医学界的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每天用它刷两次牙，减少 60% 以上的口腔有害菌，同时修复牙裂纹，舒缓牙神经，同时呢，也是为全身的健康增添了保障。花一支普通牙膏的钱，就能够用到药企级别的专业护齿方案，节省的是未来看牙医的大笔开销，保护的是自己无价的原装牙。市场价格200多元一支，今天呢，三支套装仅需要79元，限量10000份，抢完即止。热线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亲爱的朋友们，明天我们再会。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5: 营养早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5: 日常代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5: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7: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8: 烫金注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我是杨慧兰，杨善洲的二女儿。阿爸这些年为人民做了很多事，却很少回家。每次回来都急匆匆地要走，哪怕是我结婚的时候，还有阿姐结婚的时候，他都没有出席过。
12: 书记，您这刚回来，又要出去啊？
13: 嗯，我去买点东西。哎，小李啊，咱这哪家的背面最好？
12: 我陪您去吧。好端端的怎么想着去买这个？
13: 这不是慧兰结婚吗？我想着得给她添点东西。
12: 啊，慧兰要结婚了，这可是大事儿啊，我们怎么半点风声没听见？您这嘴也太严了。
13: 别说出去，多大点事儿你到处讲着不合适。
12: 哎，自己闺女结婚怎么不是大事了？不是我说啊，书记，您就送一床被面啊，这嫁妆可关乎慧兰的脸面呐。
13: 就你话多，被面怎么了？寓意好，然后这个这不挺好的吗？带路。
12: 哎，好嘞。书记，您今天回去家里人指不定怎么高兴呢。
13: 慧兰结婚这么大的事儿， 可不得回去吗？见着他们，我也高兴。哦，好，好，我知道了。这个情况啊，确实比较紧急。这样，你先把人都叫到会议室，我马上赶到。
12: 书记，这是
13: 之前早就商量好的事儿，下乡调研嘛。有几个村干部刚好今天到县城，明天就走，可不能让人家再跑一趟啊。
12: 可是您今天不是回家吗？我可听说了，大家老早就盼着您回去呢。哎，
13: 没办法呀，不能把群众晾在一边啊。小李，你靠边停，啊，前面有个车站，你自己坐车回去。哦，把这背面啊，帮我送过去。
14: 结婚那天，我一大早就盼着阿爸回家。阿爸提前说过了，他会回来。只要他回来，我就开心。我都没心思招呼客人，也顾不上我丈夫，就站在院门口等，想早点看到阿爸。
15: 翠兰呢？怎么不进屋去啊？都在这院门口站了半天了，干嘛呢？
14: 阿妈，我就是看看车来了没，看着时间呢，不会误事儿。
16: 车来了，来了来了，
15: 来了来了。
14: 我阿爸呢？
12: 书记半路接到电话，工作上的事儿太紧急了，实在没办法，只能回去。哦，对，这是书记亲自去买的背面，是我们这儿最好的背面。
14: 我结婚那么大的事儿，阿爸他都……因为阿爸没回来，我心里对他一直有气。工作重要，我当然知道，可是家里人难道就不重要吗？直到阿爸下一次回家，我还在和他置气。
15: 回来了，
13: 回来了，家里都好吧？
15: 哎呀，好着呢，别操心。
13: 慧兰呢？我记着她今天也放假呀。
15: 哎，这心里还有气呢。
13: 怪我，这事儿啊，确实没办好。
15: 哎，行了行了，你工作要紧。去好好歇歇吧。
13: 哎，这怎么？这孩子怎么把背面放这儿啊？慧兰，慧兰，你这是做什么呀？好好的背面，放我床上干嘛？快收起来！
17: 我不要。
13: 说什么话呀，孩子？快收起来！
17: 我就是不要。
15: 哎呀，这是怎么了？哎，有话好好说嘛。
14: 阿妈，你总是向着阿爸说话。我，但是您自己想想，阿爸这一年回来过几回？工作忙我知道，再忙也不能不回家吧。阿姐结婚的时候阿爸就没回来，我想着我结婚的时候阿爸总该回来了吧，结果阿爸还是没回来，让大家看我们笑话。
15: 哎，我慧兰，你别放在心上，慧兰就是那个脾气，我一会儿去劝劝她啊。
13: 每次都是你夹在中间，你也为难啊。
15: 我呀，我早习惯了。
13: 这么多年，辛苦你了。
15: 啊，不说这些了，去歇着吧。
13: 哎。
15: 大晚上的，这是上哪儿去啊？
13: 我想起来，慧兰小时候喜欢吃家里的烧洋芋。我刚去地里看了，刚好可以吃，给她烧点儿。
15: 哎，这都几点了？
13: 慧兰，出来吃点东西吧。我记得你最喜欢吃这个了。 慧兰，

那天晚上的烧洋芋我还是吃了。我知道阿爸其实很爱我们，但更坚守自己的职责。这么多年我和阿爸吵了许多架，他不给我们家办农转非，哪怕我们都符合条件，也不愿意给我盖个工作调动的章，哪怕我自己已经考上了，还是和家人分居七年。说不埋怨阿爸是假的，但阿爸老了，病了，他想再回大亮山看看，我似乎也从未认真去看过。

0: 这些人拎的桶要去哪儿啊？他们要去咱们大亮山脚下运水。阿爸，今年干旱，好多地方都没水。啊！
1: 但大亮山上的泉水一直流，周边的村子都不缺水用。
0: 哈，不知道山上的那些树怎么样了。
1: 阿爸，咱回大亮山上。
0: 再去看看，对，去看看，要去看看。今天你们三姐妹都在，刚好我交代点事儿。
1: 什么事儿，阿爸？
0: 县里边奖励了我10万块钱，我一分没有。这县里头太穷了。 不能要啊！市里奖励了我20万，我留下了。我拿出10万给宝山一中，这教育啊，是咱国家民族的大事儿。我捐助10万，还剩下10万啊，我又在10万里头拿出6万。大凉山这儿的伙计们。 跟着我干了20多年，一直想有个澡堂子洗洗澡。咱就修个澡堂子，还剩下4万，我留下了。我就想，这4万留给你妈妈。我这个人呢，一辈子最对不起的。 就是你们阿妈了。第二个心愿呢，我想着我要死了以后啊，这骨灰分成3份，一份扔在清平洞，那是我干革命的起点；一份啊。 扔在大凉山的这树底下，那是我工作的终点。再一份，你们替我保管好，最后把它和你们阿妈搁在一起，我就永远和她在一起了。
1: 阿爸退休了，还是不肯好好歇着。现在病了，住院了，还是惦记着许多事。我气他到了现在还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总是给不出什么好脸色。可我也知道，大凉山和这些村庄，就是阿爸的牵挂。他放不下的，就是要自己看了，才安心。

0: 阿爸，咱到大凉山了。阿爸，我们扶着您，慢点儿，慢点儿。好。哎呀，我想跟这些树们说几句话呀。你们都长大了，你们看见了吗？我也已经老了。 没有能力再照顾好你们了。你们都是我的好孩子，我会时常来看望你们的，好好的，啊，都好好的，好好的长，长高，长大。
1: 陪我再去看看庄稼吧，阿爸，咱们直接去医院了，好不好？别再着凉了。没事儿，有数。走，去看看，可不要再受灾喽。杨老书记，您还记得我吗？当年大旱，您帮我挑过水。
2: 我现在回到咱县里教书了。当年的娃娃，现在都长成小伙子了，长大了。我陪您去看看庄稼吧。
0: 好，太好了，走。
1: 走，书记，我扶着您去。
0: 哎，
3: 阿爸，云变厚了，怕是快要下雨了。哟。
0: 老书记，
3: 哎呀，这不是老书记吗？哎呀，您快来看看，这是我们家地里的秧苗，长得好的嘞。<笑>
0: 是啊，哎呀，
3: 长得好。
0: 您看，您看那边。
3: 爷爷，您看那玉米、黄瓜，还有那边山上的茶叶，土地湿润了，都长得好好的。
0: 长得好，长得好，
3: 这样我就放心了。
4: 哟，老书记，听路上的乡亲说，您今天就要走了，大伙儿都赶着来送送您。那年西南大旱，只有咱宝山没有受灾，多亏了你呀！人吃的水有，浇田的水也有。是啊，
3: 是啊，老书记，您看。
0: 我们村现在电也通了，水也通了，路修得比以前好走多了。我们都记着您的好呢，老书记。爷爷，我在山上捉了蜻蜓，还有野兔子呢。<笑>好啊，好啊，谢谢大家，带我看了这么多，太好了。
4: 回吧，你们回去吧，啊，走了。要下雨了，哎呀，是啊，真的要下雨了。老书记啊，当年也是大旱，那场救命雨，我到今天都还记得。亏了你，这次我们不靠天了。
5: 不靠天了，不靠天了！爷爷，学校里的孩子们都说长大要像您一样，爱护自然，保护家乡。您一定要把身子养好，常回来看看啊！
3: 是啊，是啊，
5: 保护好身体。
0: 我老了，让孩子们以后多看看，啊。
3: 好，爸爸，等来年开春，我就带着班上的孩子们来大凉山踏青。
0: 对，春游。<笑>

0: 下来了，再开着窗，非着凉不可。我关了啊。
1: 哎，把新闻声调大一点点，不要关，我听着呢。
2: 西南大部分地区受灾严重，但由于我省宝山地区多年来植树造林，成效显著，植被保持良好，在这次西南大旱中没有受灾。水利部门
1: 这样多好。
0: 是啊，多好啊，就是把你这身体拖垮了。
1: 说这些做什么？
0: 哎，还冷不冷啊？
1: 不冷，别担心我了。
0: 我把电视关了，你睡会儿。
1: 你回吧。
0: 我再待会儿。
1: 回局他们不都在吗？回吧。
0: 那行，那我回家给你泡酸笋，等我泡好了咱就回家。
1: 好，回去泡吧。
0: 嗯，
1: 泡好了等我回家吃。
0: 嗯。行了，那我先回去。
1: 回吧，这儿冷。
0: 那我在家等着你啊。
1: 对，在家等着。去吧。
3: 阿妈。
0: 陪陪他。
3: 阿爸，
1: 慧兰，来扶我起来。
3: 阿爸，怎么了？
1: 拿拐杖来。
3: 在这儿呢。阿爸，小心点。
1: 好。
4: 慢点，阿爸。
3: 阿爸，你要去哪儿啊？
1: 我去窗边，你阿妈要走了，我再看看她。

0: 春天到了，阿爸走了，我信守了给阿爸的承诺，带着孩子们来到大凉山。我很想念，很想念他。
1: 这是什么树？你看，我找到一朵白色的花。
2: 哇，有蝴蝶！
1: 那棵树长得好奇怪哦。老师，老师，你在想什么？
0: 在想我的阿爸。
1: 你阿爸去哪里了？
2: 你的阿爸
1: 去哪里了？
0: 他在那远远的山里头种树呢。
1: 要是你想他了怎么办？
2: 是啊，你想他了怎么办啊？
0: 想他了，就来这里摸摸大树，闻闻泥土，听听风声。阿爸会化成雨，化成风，化成大树，成为故土永远的守望者。风过山岗，带着树的灵性，他们生生不息地站立在那里，守着湿润的泥土和世世代代的

0: 子孙。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7: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雪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大象新雪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雪商城下单吧。
1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0: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0: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0: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夜空中最亮的星，不仅在天上，还在德宏。德宏大金塔， 与德宏银塔一金一银相辉映，显得庄重而又柔美，成为城市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无数夜晚照亮着人们回家的路。北京时间20: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6: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3: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4: 营养早餐吃什么？
25: 燕窝银耳羹。
24: 日常代餐吃什么？
25: 燕窝银耳羹。
24: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6: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2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7: 烫金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7: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播
2: 发，正品无忧。
2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版、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溪。

0: 选商城下单。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新疆库车，有一条街叫林基路街，有一个社区叫林基路社区。林基路这个83年前壮烈牺牲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名字，今天仍然印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居民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去年这里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想不通的事儿，把户口从宁夏迁进了林基路社区。请听新疆广播电视台采写的录音报道《不再是过客》。
4: 2025年，32岁的赵鹏调任林基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到任第一天，他没有召集干部开会，独自一人在社区街巷走访了整整一下午。社区的名字取自一位革命先辈，88年前，他从岭南启程，带着党的任务来到新疆，先后出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教育局局长等职务。1939年6月，23岁的林基路独自一人背着行李来到库车出任县长。他到任以后，在当地整顿财制，兴办教育，繁荣文化。1943年，把27岁的年轻生命留在了这里。1975年，库车把林基路故居所在的街道命名为林基路街。2013年，又把欧尔达巴格社区更名为林基路社区。一个烈士的名字就这样留在了行政区划里，也留在了每一个住在这里的人的身份证上。赵鹏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2019年，那时他还是宁夏大学的学生，来库车参加社会实践，在林基路烈士纪念馆里站了很久。那天打动他的不是展板上的文字，而是一个27岁的年轻人做过的事，那些是具体扎实，不是一个遥远的符号。
5: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一颗奔赴边疆扎根基层的种子在我的心里悄悄生长，我也要像烈士一样用自己的力量发光发热。
4: 大学毕业，同班同学有的去了省会城市考公，有的回了老家找安稳工作。赵鹏一个人背着包，再次坐上开往库车的火车。2020年，他通过招录正式来到新疆工作。没有人要求他一定要留多久，他自己也没有想好。2025年，他调到了林基路社区，他做了一个决定，把户口迁进来。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外地来的年轻干部，户口留在哪里，将来成家、孩子上学都是很现实的问题。赵鹏说，他不是没想过这些，但他更想弄明白一件事，你到底是把这里当岗位，还是当家乡？
5: 我这个身份证上在出现林基路这几个字儿，然后我也能更好的去传承这个林基路烈士的精神。我不是外来户啊，我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带着大家一块儿去把林基路社区发展好，我的老城发展好。
4: 户口迁进来了，赵鹏知道接下来是要让住在这里的人真觉得你是这个地方的人。他赶上了热斯坦街区的老城提升改造工程，这种事最容易变成干部的独角戏，上面出钱，干部干事，居民在旁边看。赵鹏不这么干，他一家一家敲门，收居民家里的老物件，旧收音机、老电视机、马车的车轮，别人眼里的破烂在他眼里都有故事。有人愿意给，有人不愿意，赵鹏不急，坐到人家的炕头上，端茶喝着，家常聊着，人心就这么一句一句地聊开了。改造完的街巷，墙上挂的是居民自家捐出来的老照片，拐角处摆的是收回来的旧物件。游客走过来，看到的不是一个打造出来的景点，而是一个活着的社区。辖区的改变，最先感受到的是住在这里的人。阿布都拉·库尔班从小在林基路社区长大，改造以后，他在老街上开了一家茶馆，以前客人寥寥，现在游客一波接一波。旅拍店的老板李小刚从山西来，本来是旅游一趟，结果就不想走了，留下来开了店，现在口音里还带着点山西味儿，但说起老街上的邻居，他比说老家还熟。
6: 这些老乡啊，相处都非常好，我们就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吧。
4: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变化，

0: 彭更在意的是另外一些人，独居的老人，困境里的孩子，家里突然出了变故的家庭。这些东西不会写进年终总结的亮点里，但赵鹏说，林基路当年做的事情也不是为了写进史书。他帮着对接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隔三差五给困难家庭送米面油，给困境儿童做慰问，每个月给老年人办爱心生日会。这些事不大，但赵鹏觉得正是这些不大的事才让居民觉得你是真的在这里。米热古利艾肯是林基路社区的居民，他不会说太多漂亮的感谢话，但每次赵鹏来家里走访，他都要把身份证拿出来给人看。
1: 看看我的身份证，我的身份证上也有林基路的名字。社区的干部也像林基路烈士一样为我们办了好多好事儿。我们家里有困难，他们会帮我们及时解决，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0: 一个人在说起自己生活变好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拿出身份证指着上面的地址给人看，那里印着一个人的名字，他觉得这个名字在见证着有人记得这里，有人在这里认真做事。从河南来创业的郭小雷是最早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外来户之一，他在林基路社区开了一家特色民宿，本来打算试试看，不行就走，结果一待就是三年。
2: 这个地方还一个字好，发自肺腑的天天可悠闲了。你要说让我离开这个地方，让我去别的城市的话，我是会犹豫的。在赵书记的带领下，他们那些干部为我们服务干啥的，无可挑剔。
0: 这是赵鹏他们一趟一趟跑出来的口碑，是坐在人家的炕头上一次次聊出来的信任。今年，赵鹏又盯上了一件事，那就是社区阵地的升级改造。180万专项资金，他跑了好几个月才争取下来。钱到了以后，他不是先想着怎么把阵地建起来，而是先想居民要什么。设棋牌室，装台球桌、乒乓球桌，当地人爱踢足球，他就把场地的灯接上，让大家晚上也能踢。为了把老城的文旅做起来，赵鹏跑出去学成都、西安、开封，他一家一家看别人怎么弄的，回来结合秋瓷本土文化，推出了15项 NPC 互动体验。游客走进老街，不再是看看就走，而是被拉进了一场戏里。傍晚的林基路社区，路灯亮起来的时候，游客渐渐散去，居民搬出小板凳坐在门口聊天。赵鹏有时候也会搬个小板凳坐在他们中间，不说话就坐着听。他说，听居民聊天比开10个座谈会都管用。那些汇报里说不清楚的细节，都在这条老街的傍晚，在巷子里的烟火气里，一句一句地流露出来。
3: 我作为林基路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就是要稳稳接过这根精神的接力棒，让社区里的各族居民相处更加和睦，住得更加舒心，过得更加幸福，就是我对烈士精神最好的传承，也是我坚守边疆、无悔奉献的毕生追求。
0: 林基路社区的路灯每天傍晚准时亮起来，赵鹏有时候走在那盏灯下面会停下来看一眼。灯下面走着的人有土生土长的，有像他一样迁进来的，大家的身份证上、住址栏里印着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终于不再只是纪念一个牺牲的人，他也开始纪念一种选择。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这个我们做的这个林基路小学也是我们的林基路爷爷创办的，是不是？
7: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林基路小学，每逢道德与法治课前5分钟，朗朗的红色故事声总会在校园里久久回荡。课堂之上，老师娓娓讲述着林基路烈士的峥嵘往事。1939年， 年仅23岁的林基路受党组织派遣，远赴新疆库车担任县长。他深耕财政、文化等多个领域，锐意改革，勤政爱民，以实干担当彻底改观了当地面貌。盛世茶

0: 更名为林基路社区。自此，林基路三个字同时镌刻在街道、社区、学校与纪念馆之上，深深融入这座城市的街巷肌理。
1: 我从小在这条街上长大，林基路烈士的故事从小听到大，他为民办事、团结群众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我们。现在老街越来越好，我们更要把老街的文化和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0: 库车市热斯坦街道林基路社区居民买和穆提艾利的这番话，道出了老街人共同的心声。如今，林基路街作为库车老城区的核心街巷，社区内业态兴旺，烟火繁盛，邻里和睦。这条承载红色记忆的初心老街，正以昂扬姿态在传承红色血脉中更续荣光，在新时代征程中书写边疆团结和睦、蓬勃发展的崭新篇章。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8: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
1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7: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宝石蓝色21点整。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3: 云南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4: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1: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8: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

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
4: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4: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4: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9: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9: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9: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2: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0: 孔雀之乡，百象乐园的西双版纳，这里珍藏着中国最好的雨林，珍藏着最为纯净的蓝天和空气，也珍藏着世居于此的许多个民族的快乐和幸福。白天满眼翠绿，鸟语花香，夜晚星光点点，夜色安宁。北京时间2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4: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5: 营养早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5: 日常代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5: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7: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8: 烫青猪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

0: 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4: 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8: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1: 撕裂家庭的温暖。
0: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2: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3: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4: 小溪水凉，
3: 它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它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它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4: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3: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沙漠驼色22点整。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芋泥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7: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6: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1: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站。

0: 了，
1: 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4: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一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递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
1: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的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洒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舞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无规矩不成。

能方圆，五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富荣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9: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10: 服务员，点餐。
8: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8: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9: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9: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 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8: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8: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8: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4: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4: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星空深蓝23:00。
4: 等待的姿势里，你我的模样各不相同。你带着笑坐在长椅上，我开着车翻越一座山，不必忧虑，不必前后张望，因为我们终将并肩携手前行。
2: 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
14: 八八七，听见自己，
15: 听见自己。
16: 在歌声当中，我们一块儿去听听父母之爱。

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块儿去听一听父母深沉的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他是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蓝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传达深刻的孝道的理念。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够保护她。歌曲用的是孩子的口吻，讲述的是从年幼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管教，然后到长大以后才明白用心良苦的心情的转变。

这首歌曲风格轻快动人，也打破了感恩的歌曲一定是要深沉的刻板的印象。它表达的是年轻一代对母爱的理解，那就是从叛逆到感恩的成长。那份想快快长大、保护母亲的愿望，是最纯真也是最坚定的爱的回馈。

这也是许巍怀念母亲的一首歌曲。在惯有的辽阔的旅途印象当中，突然切入了对母亲静好的怀念。

0: 特别喜欢在这首歌里的加入的这段小号，那是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平静和感恩。歌曲中的怀念捕捉的是记忆中非常安静美好的片段，思念不是沉重的，而是像春海一样温暖而广阔。母爱就是我们行走世界时心底那片永恒的蔚蓝。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八八七，听见自己。

在歌声当中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有一些歌曲跨越数十年，诉说着同一份永恒的情感，那就是父母的爱。这些歌替我们保存了那些在生活当中疏于表达的爱和感谢，当然也希望能够在歌声之外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倾诉，让这份感念不止于歌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天。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在春晚的舞台上贡献了很多温暖的歌曲。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一样，以老照片为线索，直观地展现了时光流逝中父母付出的全部的青春。王铮亮的演唱深情而恳切，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防。而这首歌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催促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及时去爱。

这是毛不弟为怀念已故母亲创作的歌曲。一碗热粥，一荤一素，给了我们全部的满足。歌曲聚焦的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还有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的片段。刻骨的思念就藏在那句，你可曾来到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的时候太小心，知道我睡得轻。

0: 声音低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每一个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一颗童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虽然没有太大的传唱度，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0: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跌宕，节奏缓急交替，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平和坚定的心态是如此这般的贴近。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887，听见自己。
0: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场旅行，如果要问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总结呢？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其实是逃离，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陌生的面孔，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文，不用强颜欢笑，也不用伪装掩饰，也没有止于点头之交的人群，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就是喜欢旅行，但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感觉有一点柔软坚韧的小清新，安静又干净。

你累计了很多的飞行，你用心的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音景。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一段关于初恋的故事。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歌曲讲述的初恋的心情，曾经就发生在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一直很安静的背后，原来是默默的付出和沉默的陪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

季如锦的声音很特别，清新而爽朗。再辅以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时间，一个寂寞的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那就是自由。好的，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更加空灵一些，继续徜徉在歌曲的世界中，去享受与众不同的自由。卡奇社云。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0: 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喜欢D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当每天上午这个城市苏醒过来，就有无数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总有一些旋律会从手机屏幕里悄然漫出，就像细雨一样渗入到我们的日常。所以今天的音乐导航，让我们暂时告别那些经典歌曲，走进一片由真实和虚拟共同织就的音乐花园。为什么会说到是虚拟哈？是因为今天听到的还有几位歌手是 AI 歌手。好，我们一块来听一下这些网络歌曲捕捉在生活缝隙当中闪光的点滴心情。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宇奶爸，《我想借一阵风》。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声音浅浅，声音浅浅，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0: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给大家继续说呀，我们身体当中必须需要的一种微量元素，就是我们的硒。那在这里呢，首先啊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同时呢也看得出来啊大家对自己的健康啊非常的重视。那这2天的时间呢，很多人呢积极的打来电话啊来订购这个硒。那我告诉大家，这个硒啊真的是谁吃谁好。同时呢企业呢也拿出了自己的诚意，给了我们一些相对的优惠的政策。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硒啊采购都是300块钱。当然这个硒呢我们也没准备在中心里面赚钱的。因为说这个硒呢它属于一种全民性的。我们就把这个事儿啊变成了响应国家的号召，在我们中心里面推广全民补硒。而在我们中心里面呢，也确实这个补硒率达到了多少啊，说出来吓您一跳啊，达到了100%。无论是我们中心的患者还是我们中心的工作人员，从上到下所有的人呢基本在用。而且不只是自己用，我们呢也把这个事儿啊跟自己的家里面人都说好了。现在呢几乎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工作人员啊家里面的家属都在用这个硒。那为什么呢会出现这种结果呢？第一个是国家倡导，第二个呢长期补硒，补优质的硒确实是能够对身体当中很多的疾病起到积极的作用。科学家不说了吗，说直接的缺硒引起的疾病100多种，间接引起的300多种，而通过补硒能够直接治疗的疾病有40多种。那你看看啊，这个硒啊它不是说你今天吃了明天就病好，但是呢只要这个硒你能够长期的坚持去吃，那很多病它就开始慢慢的好，这个是100%能做到的。所以呢咱们这一次啊也是企业拿出了自己的诚意，企业里面其实它很简单，企业都是为了盈利的。那么这一次呢能有这一次的政策啊也是来之不易。首先呢企业里面这么讲的，这个话我原话带到，他说我们这个硒啊现在为止到现在啊从来没有在什么电视啊广播呀、报纸啊媒体啊上面做过任何一次的广告啊，这个广告都不用做。那么在业内啊，也就是生产硒的这些企业的所有的业内，它已经排名第一了。而要是说能够大规模去采集硒的这些单位，你像什么医院呢、康养啊、疗养啊、康复啊、老年机构啊，这些地方要说选择硒

和首选的就是他们家的。那首先啊，第一个，现在的这个三代半的席，在整个国内只有这么一款啊，这是做到了整个国内独领风骚第一家。那么这种技术啊，也就是说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是很难再去突破了，因为这种技术呢，到目前为止都是国内国际双一流顶尖的。国外有，但是呢，国外卖的相对贵，而我们中国呢，又是全世界啊，这个出产锡最多的一个国家，我们中国的这个锡甚至出口。所以说呀，现在人家就讲到了一个事情，他说我们这个东西呢，不用去竞争了，就说已经不用跟任何一家生产锡的企业来争了，就是我们有代差。什么叫代差呢？我给大家这么讲吧，这个拿一把这个抗日战争时期的那种步枪啊，这就是火器啊。那咱们说现在的冲锋枪啊、机关枪，现在的这种枪跟那个时候那个单发那个步枪，它就是要存在代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知道这个电脑吧？那你看看10几20年前的电脑和现在的电脑，20年前的手机和现在的手机，那根本就没有可比性，这就叫代差。所以说，这个企业现在就有这么个现象，就说我们现在啊，也不准备什么加太多的价，我们这个呢，就说的保证我们每一年都有这么大的量，都是提前呢一年的时间，这个订单就过来了。那么还有每一年还在额外的新增，所以说这几年的时间呢，短短的下来之后，基本上他说了，占有国内现在高端锡啊，不是说价格高，是品质高，是占有高端锡的市场，现在已经占到了30%。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想象一下，人家还用不用做广告啊？根本就不用做广告。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也是，就说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一些特别名贵的药，这个价格又波动。这个东西呢，它现在是个完全成熟的技术和成品，所以说它不会有任何的价格波动。那我们也就不在这个什么药里面去加这个价了。那在中心里面呢，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啊，来这都是治病的，所以说他们第一个呢不差钱，第二个呢也不缺这点钱。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在药上面几乎很少赚我们患者的这个钱，因为没必要。我们不是公立医院，公立医院里面以药养医这个事儿是个，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一个事儿啊。这个药啊，以药养医很正常。那公立医院拿啥赚钱呢？那公立医院的开销也很大呀。那你说他药里面再不加点价，那你说怎么办呢？但是呢，很多人也聪明了，就是什么，公立医院里面开了药方了，然后呢，拿着这个药方到外面自己去买药，哎，结果发现这药便宜不少。这是在公立医院，我们不是啊。那么我们这里面没有以药养医这个事儿，所以说我们即使有一些药物里面加点价，也不多，很少。而这个锡就是完全不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长期用的东西啊，长期用的东西你再加的特别贵了，那就不划算了，对我们患者来讲就是一种不公平。所以说这个锡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即采300就是300。那这次呢，企业也说了。他说既然我们没有做过一次宣传，没有一次广告，那这次呢，也就借着孟非老师的这个栏目啊，借着孟非老师讲的这个节目，那咱们呢，就拿出一点爱心。毕竟来讲啊，中心也支持我们好多年了，从原先的三代锡到现在的三代半的锡，中心里面一直都在采购。所以啊，咱们这次呢，也算是给中心啊，给这个广播两方面都给这么一个政策。所以说大家知道吗？我无形之中还办了个好事啊，现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最近这有几天的时间啊，人家也说了，中心里面也是这几天的时间也给了这个价，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拿到的价格是一样的。就怎么呢？如果你要吃这个锡，顶尖的最好的锡，甲基锡啊，那么拿到这个锡是6个月的，咱们就不按300一瓶了，咱们多少？按200一瓶。这样的话呢，2留1200，你6个月实际就花1200块钱了。大家说是不是一瓶就省了100呀？啊，那么这个一瓶省100。6瓶就省600，是不是划算的啊？这个是个很好的政策。人家企业也说了，如果拿一年的，那就不按200块钱一瓶了，按多少？按150。你这样的话，150块钱一瓶乘以12，这是不是1800呀？也就是说，原先呢吃半年的量，现在呢等于人家给打了个5折，就变成了多少啊？就变成了半年的量，正常价格是1800，现在呢正常价格半年的量，你就能够拿走1年12个月的这个锡。所以说呀，我认为这个企业呀，人家有这个社会责任感啊，有爱心，给这个我们中心的患者，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带来了一次这么大的一个政策。而且人家也说了，说这一次只要是广播里面和中心里面任何一个地方的订单，我们全接。你看，包括我们工作人员，包括我们中心里面的所有的

职工都可以享受这个政策了。所以说呀，这一次这个机会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难得。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听好了，如果你认为西医对身体的重要性，这几天你学会了，你也知道了，解决西医的问题啊，实际上能解决我们身体很大一部分疾病的问题，能够带给我们健康，能够防癌抗癌，能够解决心脑血管疾病，能够解决代谢性疾病。你了解到了，那这个西医你就应该用上。用多少呢？如果说啊，你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那你就先拿个6瓶啊，6瓶多少？1200。那如果说你确定了，你知道这个硒应该长期补充，因为硒在身体当中是不能存的，它必须要一直吃啊，因为你过两天没吃，这个代谢没了，它就没有了啊，剩的又成低硒了，一旦低硒又生病，所以这是个长期的活儿。那么你啊，如果感觉补硒有重要啊，很重要，那你就拿上1年或者2年的量啊，这样的情况下你先吃着，你吃完2年之后啊，到时候你再拿，那就是300块钱一瓶了啊。人家企业也说了，说让你们吃上，直到自己身体慢慢变好了。到后期你自己就吃了，你看人家企业也说了，他说我们这次呢只是为了帮助这个节目啊，他说我们不多卖也不少卖，我们也不愁卖，可是呢我们这个东西确实好，既然说国家有这个全民补硒的这个事儿，那我们呢参与其中少赚点钱也是无可厚非的，我们也愿意，但是长期就不行了，所以说给了这么个时间，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最多拿2年的量，你拿3年的就过期了，过期了就没有用了，明白了吧？咱们不吃过期的东西啊。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了解到了这个事儿啊，知道了咱们这个政策，也了解了这个价格，是12006个月的，就按200块钱一瓶来算。如果是一年的量，就多少呢？就是按150块钱一瓶来算，一年就是1800啊，两年就是3600。所以说，听到了的这个机会难得，还有2天的时间，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那说到西医啊，它即使再好，大家听清楚一件事。就是这个东西不是你今天吃了明天就有效，但是呢你只要坚持吃，它是一定有效。这个事儿不是我说的，这个事儿全国研究硒的这些教授学者都是这么说的，全世界都公认的，而且呢现在呢包括教科书当中都明确指出的。所以这个硒啊，您听好了，要不然咱就不吃啊，要不然咱就一口都不吃，一粒都不吃，但是你要吃，咱就千万不要那种3天打鱼2天晒网啊，今天吃明天不吃，想起来了吃，想不起来不吃，吃上几天过了新鲜劲儿又不吃了，那我告诉你，要这样的话，这个1万块钱咱就不花了，咱不买了，对不对？你这样的话你吃了，咱们一直吃，坚持吃，那就是有效，你说钱也花了啊，然后呢今天吃明天不吃，你想想你到时候你什么时候能有效果呀？那没有效果的话，咱还花这个钱干啥呢？所以啊，给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提个醒，你们呢也不是外人啊，也是咱的老会员老听众了，咱们也都是老朋友了，所以孟非这个人呢，什么习惯什么性格大家也清楚，我这人呢就喜欢直来直去，我也不兜圈子，我呢有什么就跟大家讲什么，直言不讳的说，补硒是一个长期的工程，补硒啊是要靠时间的，这个硒补的越量时间长大，那我告诉你，最终取得的结果就会好，你的病症就会减轻，甚至有一些小的问题都能够解决掉。但是呢，如果说你今天吃明天不吃，那这个事儿就不成立。所以啊，咱们现在呢在节目当中郑重的啊严肃的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们，我们的长辈们，这个硒是100%的好东西，硒对几百种疾病都有效啊，这个事儿啊得到了公论，全世界都认同的。所以呢，我们要吃你就下定决心，就是咱也不是很费劲儿，一天你只需要吃一粒就可以了啊，一天只需要吃一粒，不用多，你什么时间吃都没关系，跟别的药物一起吃什么时间吃都没事啊，但是呢就是要坚持住，每天都要吃，除非说你今天忘了，那你明天吃2个，你2天忘了，你第3天吃3个，然后后面再每天吃1颗，你只要坚持住就可以。换句话来讲吧，就是你保证1个月吃上30粒啊，但是不能一次吃30粒啊，那不行啊，你一定要有这个态度，或者你一定有这种坚持，而且你也要坚信什么呢，只要把这个硒补上好的硒，科学的硒，有效的硒，那咱们现在这个硒就属于这种好的安全的100%无毒的，而且吸收利用率是最高的。我不说了吗，这种硒啊，它是现在3代半的硒，它不是在体内来分解合成的，它是在体外，咱们已经做了技术了，就已经把它做成了完全水溶了，就不能水溶的那些东西都给它去掉了。所以说现在呢，它不是人
自身吸收100%啊，它是在体外人为。

被干预加工的，做成了吸收率100%。所以呢，它这个一粒的100微克吃到肚子里就是100微克，人吸收的就是100微克。这个事儿是绝对绝对的在国内独一无二的。所以呢，好东西啊，咱们呢就是要把它吃出来好效果，你给它一定的时间，一定有效果。那我告诉你啊，只要你把这个硒好好的用上，那我们第一步啊，咱们来的最全面的就是有效的解决我们人身体当中的免疫系统。你像我们平时啊，容易说着个凉啊、感冒啊、打喷嚏啊、这个过敏呐、鼻子发炎呐、眼睛发红啊、这类的情况，大家听好了，你只要把这个硒用上一两个月、两三个月，这些情况都会减轻，甚至会消失。你包括有些人经常什么牙龈炎呐、口腔溃疡啊这类的，它都属于免疫功能不好，尤其是那种啊沾风就感冒、传染期就感冒、动不动就感冒、各种肺炎呐、别人只要一有流感了，你是第一个得的那种。那我告诉你，这个硒你必须必须用，因为什么？因为硒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身体免疫功能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换句话来讲吧，它是直接能够杀病毒的，它就能够在身体当中自动起到抗病毒的作用，剩下那些所有的微量元素都是做不到的。而人体当中唯独只有硒是能够自身参与人体免疫，消灭我们身体的病毒。从而你就能够明白一个事儿，它能够解决炎症，什么肠炎呢、胃炎呢、肝炎呢、肾炎呢、肺炎呢、胰腺炎呢、牙周炎呢、牙龈炎呢、前列腺炎呢、妇科炎症啊。那我告诉你，硒就能够有效的消炎。那么这种提高免疫、解决免疫的这种方式进入人体了之后，我告诉你，不止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还会对你全身起到好处。你记住了，只要是能够提高免疫力的东西，那对我们全身各地的炎症都有好处。而硒是唯独的、唯一的一个能够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微量元素。你不像说我们平时吃的消炎药，什么罗红霉素啊、什么头孢啊、什么阿奇啊等等这类的，您听好了，只要是消炎药，只要是抗生素，它也能够消灭病毒，它也能够消炎。但是每一种，听好了啊，是任何一种每一种的抗生素都会对我们的肝肾造成损伤，而且呢长期用到了抗生素，它到最后还会出现一个什么耐药力。你发现没有，现在很多抗生素用过了之后啊，这个下次再用或者以后再用，药效不够了。什么原因呢？整个中国，大家听好了，整个中国是全世界滥用抗生素最严重的一个国家。也就是说你到了医院里面去啊，这个基本上放以前全是输液，进去了之后全是输液。实际上现在不说了吗，说能吃药的不打针，能打针的不输液。但是呢，在国家没有规定之前，你到医院里面去了，一有病一去了，挂水全是挂水，全是输液。为什么？来得快呀。那么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给你们输的是什么呀？你自己去想一想啊，除了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输的什么是丹红啊这些之外啊，什么红药之外啊，你想一想，这个一般来讲感冒了到医院里面去了，大诊所小诊所输的都是什么？都是消炎药啊，都是消炎药。你看看吧，就我刚才说的那几种嘛，头孢为主，千大霉素、阿奇霉素，是不是都是这类的？所有的都给你用上了，然后甚至连激素都给你用上了，你告诉我能不好吗？现在流传着一个故事，说一个老农民老爷子啊，这个感冒都难受的不得了了，结果直接到了那个诊所里面，输液两瓶下来了之后下地干活去了。什么原因？那量给你用的超级大，那个药量，一般的来讲农村那个诊所给你用的药量大得很，你直接什么各种退烧的、消炎的好几种给你联合用药。我告诉你，这效果来得快，可不可以？可以快，但是你连续用几次，第一次感冒这样，第二次感冒这样，第三次你换个医院，药量一旦小了，一点效果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出现完全的抗药性，怎么办？没办法了。到最后，抗生素是救命的，青霉素曾经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啊！但是你看看现在青霉素还好使吗？现在基本上很少有人用青霉素了。为什么？越用越顶尖，越用越好。你看看现在都出现啥了？现在很多人一感冒到医院里面去输液去了，尤其小诊所，原先三天两天就完全好了。为什么？因为你那时候没有耐药性，现在呢，顶不住了。一输液，输液7天10天还不管用，就是什么滥用抗生素。抗生素这个东西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你看现在一般来讲，社区卫生门诊医院里面都给你拿药了，不给你输液了，不给你打屁股针了，是不是？什么原因？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让中国的下一代少抗生素的原因。那么现在好了，你不用抗生素了，有硒呀。为什么呢？因为硒就能够杀灭病毒。你用抗生素，你也不费，就是抗感染呢，你也无。

0: 分就是消灭感冒病毒、肺炎病毒啊、肝炎病毒啊，咱们是解决病毒的。那么西医是能够最有效的激活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的。那免疫功能里有什么？我们的白介素杠一、白介素杠二、吞噬细胞、巨噬细胞、淋巴突质细胞啊、B 细胞、T 细胞，这整个的身体当中，免疫力就是靠这些细胞来维持的，它就是以杀灭清除为主。那我告诉大家，这些免疫功能的细胞年纪越大，功效越低，年纪越大，数量越少。而有了硒参与，硒直接就能够跟病毒结合，跟病毒结合了，硒就能给病毒包裹，给病毒包裹了之后就给病毒杀死，杀死就排除。你告诉我，你吃的是硒吗？你吃的是没有任何一丁点副作用，不会产生任何一丁点耐药性的纯天然的微量元素。那你看看这结果出来了之后，是不是比你吃抗生素、打抗生素要强100倍啊？而且硒最神奇、最顶尖的，在免疫功能调节这块，无论什么鼻炎呢、过敏性鼻炎呢，包括这个过敏性哮喘呢，只要是跟免疫功能有关的这些事儿，大家听好了啊，包括你皮肤溃疡、皮肤感染呢、皮肤有炎症啊，等等等等，只要跟免疫力挂钩的任何问题，你只要用上硒，你听好，它都有效，只是时间长与短，慢点的3个月、4个月，快点的1个月、2个月就开始有变化了。尤其像这个什么过敏性鼻炎呢，像这个过敏性的这个哮喘呢，皮肤过敏呢、长疙瘩呀、等等这些事儿，我跟你说，来吧，1个多月，你再看看，换一个人一样，就那么快啊。所以说，硒这个东西，你只挨盘吃，吃好硒，好硒才能达到这种程度，普通的硒没有这么大的速度啊。这是免疫功能。那免疫功能的终极是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免疫功能，如果你只要一直保持，不要免疫力特别高，大家听好，硒是能够让人提高免疫力，它不会让你超标。一旦免疫功能超标了，又会过敏啊，因为一过敏是高低不平的一个反应出现的。所以说，一旦免疫力特别高了，硒给你平衡，还能给你下来。哎，这是硒最厉害的地方。那硒的最顶尖的就是什么？免疫的终极就是杀灭肿瘤细胞。大家听好了，免疫的终极就是杀灭肿瘤细胞。所以在这一块上面，无论是肿瘤的，还是说做过手术之后的，还是说害怕自己得肿瘤的这些人，你听我说，你只要用上硒，只要长期用上硒，咱们就跟买保险一样，谁买保险也不是为了出事儿，对吧？说我要出事儿了，我买保险，那不对。买保险是为了不出事儿，而且出了事儿了有个保障，这是保险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有些人想开了就买保险，那想不开的人、想不通的人，他认为保险不值，结果到最后啊出了事儿了，没赔偿了，那你看这个时候后悔了。所以说保险是什么？起到双保险的作用。硒跟免疫之间的关系，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了一下。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刚刚说到这个肿瘤，大家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为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老人家呀，年纪大了之后啊，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非常的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发现没有啊？ 这个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现在变。

非常的低，基本上啊咱们都能够给他救回来，无论是急性的脑出血呀还是这个脑梗塞呀。因为现在的技术啊很发达，你不像以前啊，以前的时候呢这种死亡率就高啊，基本上抢救的也不及时。现在呢不是了，现在咱们有这个脑出血的开颅手术啊，咱们有这个疏通的技术，溶栓的技术，所以说呀脑血管的死亡率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低，但是呢致残率高一点啊。这个事儿呢相对来讲咱们不管怎么说把命保住了，这是第一。那第二个呢，心血管疾病现在咱们的溶栓针呢，包括这个支架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搭桥手术啊等等，心脏病的死亡率是高啊，这个事儿是准的，但是得是严重的那种。我们现在的急救药物比较多呀，你看这个丹参滴丸啊，速效救心丸呐，硝酸甘油啊，只要说是心脏有问题的这些人呢，咱们这些常备的急救药物啊实际上口袋里是带着的，包括现在这个120啊来的也比较快，所以啊这个心脏患者呀突发疾病的抢救啊还是有了好的一个时机。那在这一块上面呢相对来说只要说平时控制的好，药物用的比较合适，那咱们呢危险性也低一点。但是肿瘤就不一样了，因为什么呢，现在咱们的生活环境啊日益的变化，你看啊我们吃的喝的穿的用的这些都是一个肿瘤的发病源。首先第一个我们这种辐射，你看现在啊手机家里面的这种家用电器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有辐射的。这种辐射虽然低，大家听好了，虽然低，但是架不住日久年深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你看现在很多家里面呢又有这个什么空气炸锅、电磁炉、微波炉，我告诉大家虽然说这些的辐射是在安全范围内，但是你发现没有啊，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怀孕的妇女，那在怀孕阶段的时候她肚子里这个胎儿啊它是稳当它不动，结果呢你试试啊，你把它放到哪儿呢，微波炉给它打开，然后呢微波炉在转的时候你让这个孕妇在微波炉附近，它就会出现明显的胎动，这孩子就在里面动啊，这就是什么，这种辐射咱们正常人感觉不到，但是孩子感觉不舒服，在肚子里面的疼。再有一个电磁炉也是如此啊，无论现在什么电磁炉、电陶炉都有这种现象，只要是用电的这种炉子都会有这种现象。那孕妇要是用这种东西炒菜啊，她在这个电磁炉、电陶炉边上待的时间长，她这肚子里面的胎动率就高，什么原因呢，辐射大啊。所以说现在有这个辐射的一个关系。第二个就是各种各样的食品添加剂，大家发现没有啊，你吃的这个面包就是成品牌的那种带这个袋子那种面包啊、饮料啊，那配料表比命都长，那配料表都有十几种二十种，哪有那么多东西啊，你算算咱们自己家里面做面包还有那老面包店，那什么，那就是面肥啊，把那个面发成肥了之后，然后啊这个发酵了放什么，放这个我们老家叫面起子，现在叫小苏打，拿这个东西然后上面抹点那个油啊鸡蛋呢就进去烤了，那这个多好啊，那老面包啊是不是吃着有点微微的酸味，那多好啊。老酸奶也是拿那酸奶放那个当引子，然后把那个奶扣上盖上放在里面，过两天发酵了，你看看这个东西天然的。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天然的东西保质期短，是不是，这种天然的东西保质期都短，没两天就坏了，你温度不控制好两天就长毛了。但是你发现现在的面包它不是啊，现在的面包装到个塑料袋里面它保质期3个月，那酸奶装到瓶子里面保质期6个月甚至12个月，大家能明白什么原因吗，就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防腐剂。你看以前说什么苏丹红啊，还有什么避孕药的黄瓜呀，给鱼吃避孕药啊等等等等，这些事儿不是危言耸听，你看包括那个西瓜的增甜剂啊，果子的膨大剂等等等等，太多太多了。那这些东西实际上我告诉大家就影响了身体，让一些细胞造成了突变，从而啊就诱发了肿瘤的发生。所以现在老人家您记住了，就是年纪越大的人，最近这么多年以来，尤其这10年以来，就是老人家的肿瘤患者的发病率非常非常的高。所以说防肿瘤大家听好了，这个事儿很关键，关键在哪儿呢，很多人得了肿瘤不是病死的，是吓死的，这个事儿啊不止一个人说过，您听着啊，孟非老师再说一遍，很多人得了肿瘤不是病死的，是吓死的，为啥呢，因为谁得了肿瘤，医院里确诊了肿瘤之后，家属别瞒着，瞒着有什么用啊，啊谁又不傻，对不对，你说你瞒来瞒去告诉你说啊你没事你就是胃不舒服，那哪个老人家傻呀，在肿瘤科住着呢，小医院住着呢，告诉是胃病，哪个老人家傻呀，都不傻，心里都明白得很，但是呢那只能自己心里装糊涂呗，跟家属也不说这个事儿，就是家属装糊涂不告诉你，你也心里明白，然后呢自身的心理压力非常大，那甚至说很长时间以来这种压力那都是，哎呀我的天哪，大家听说过一夜白

这个事儿啊，这是真的。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这个怎么说呢？家里面条件啊就不是特别特别的好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个我母亲也去世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啊，这个收入上家里低了，那我这生活条件也就不好了。大家能明白一个事儿吗？就是这个家庭条件好的孩子跟家庭条件好的孩子玩，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跟家庭条件不好的玩，大家都这个样子的，就平等的。结果我有个同学。哎呀，我这个同学呢，关系啊处的就不错。为什么说关系处的不错啊？首先第一个，他家里面呢跟我关系好的一个原因，他家里面院子，东北家里面的院子大嘛，他家里院子每年呢就在院子里面种那个香瓜啊，那个小香瓜。我们关系好啊，他家种那个又多，结果每次一到夏天的时候，就叫着我去他家吃香瓜，吃不完还得往回拿。然后有的时候在他家吃饭，关系处的非常的好。然后呢？就这样，一直到了这个高中的时候，你看，就初中同学啊，高中呢虽然不在一个班了，但是还在一块玩啊，家离得也比较近。结果后来，他母亲就去世了。他母亲什么去世的呢？他母亲是直肠癌去世的。从发病，不是说发现啊，那发现的早了，应该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年代啊，发现症就是晚期。他母亲是什么？就是突然之间便血的厉害，黑色的、红色的血还有血块。结果呢？就害怕了，开始以为是痔疮，结果就害怕了。过了一个星期，就那个人屡屡见瘦，结果到最后就拉到哈尔滨去了。到哈尔滨了一检查，直肠肿瘤晚期。那你看回来了之后，没一个多月人就没有了。哎呀，所以说后来再去他们家里面啊，就是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同学呀、啊，这个笑声就少了。高一的时候，结果我跟你讲啊，这个中国不有这么句话吗？就怎么讲呢？叫屋漏又逢连夜雨，破船又遇顶头风啊。你看看。这个麻绳专找细处断，厄运却偏找苦命人呐、啊，这话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所以说，你看，就是他家里面这种情况，就剩他爷俩了。那个爷俩在一块儿，该怎么过怎么过呗。那你说不可能，妈没了，家散了呀，对吧？他爸也没有再找。然后呢，啊，紧跟着高二下半年，他老爸也是出现这种情况了。怎么了呢？也是大便就出现有血了。结果我跟大家讲一个事儿啊，这大便里面一有血了之后，他爸当时就害怕了。为什么？因为家里有这个实际案例啊，他老妈走了，对吧？那你看我跟他是，实际上我特别能理解他，因为我母亲也去世的早嘛。结果这一下，他爸一直一种情况，那就害怕的不得了，赶紧刚便血了2天，赶紧就到医院里面去检查去了，到哈尔滨又检查，到哈尔滨一检查完回来了之后就不一样，为什么呢？那眼神啊、表情啊就不一样。为什么他没去啊？他也上学呢，回来了之后就确诊了，结果到最后那医院里面说先调养一段身体，在家里面，我们家里面一个镇子能有多大的好医院，就在医院里面先调养一下身体，然后那面哈尔滨给排着七座手术，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说我们关系好，这虽然说不大吧，但是也高中了，是不是也叫哥们儿啊，关系也好啊。那你说我到他家里面又那么熟，经常在他家待着吃饭，有的时候在他家住，就这个关系，你说能心里头不当回事吗？完了之后我得去看看呢。看看咱那小啊，也没什么钱，买点水果意思一下就行了。我记得特别清楚，买的苹果啊，买的香蕉，还买的那个东西叫什么？提子，对，提子。那时候提子还很少呢，买了没多少，反正就拿塑料兜拎那么一兜，我去了。从他爸发现这个情况到哈尔滨检查，检查完回来再到医院里面住院，那我也不可能随时去啊，对吧？离我们那儿住的地方有点远，走路去大概得40多分钟，那时候也没有公交车呀。然后呢？到了医院去了，那是好哥们儿，你自己看看自己的书去了。结果一去了见我来了，聊两句天儿。我那时候就看到了一个明显的情况，什么情况？就他爸的头发白了2/3，多长时间呢？大家听好了，就短短20天的时间，这个头发就白了2/3。哎呦我的天呐，你想想，明显就看他老爸那个脸上那个瘦啊，腮帮子就塌下去。那你说，记住了，这就我说的，得了肿瘤不是病死的，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吓死，精神压力太大了。因为现在啊，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现在跟那个时候的想法也不一样。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是他爸害怕，谁谁也害怕呀。我们那时候都感觉一个事儿，肿瘤就是要死人的。但是此时此刻，啊，我作为50多岁的年龄，我再回想起这个事儿，今天给大家提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能够听明白，我就能够想明白了，什么意思呢？你想想啊，小伙子，家里面就这么一个孩子啊，不管家庭条件好吧，家庭条件不好吧，这是一个完整的家。但是妈没了，妈没了，爹还在，顶梁柱还在。那你说当爹的也没给孩子留下什么一片大的家产，也没为孩子留下一片大的家业，
然后呢，孩子是还叫半大小子，你说他没了怎么办呢？你说是他爸那边有兄弟姐妹，那再怎么样，这孩子就算没爸没妈了，是不是？你说这个孩子就剩一个人了，那就成孤儿了。虽然有亲属吧，但也是孤儿啊。所以说，当父母的会有这种心理在，他一下子那种精神压力就有点绷不住，但是在孩子面前又不能表现的崩溃，你看看多难受。所以说，真的是短短的一段时间，小二十天，头发白了，几乎就都白了，三分之二我都说少了。然后后来看了一眼，聊了两句天，他爸也没说什么，还在病房里抽烟。那时候医院里面还可以抽烟，他爸还能抽了两根烟，聊了几句天，我们就走了，他在那留着，然后回家。哎呀，我当时那个心里就非常非常的不是滋味，我的脑子里面又认为什么呢？就这个事儿，就怎么了？就基本上他爸就是死刑了。虽然那时候不懂，也没有说什么这方面的概念，但是我就认为一个事儿，这个就死了，绝对会死。但是没想到啊，这个怎么去说呢？你看，听我这么一笑，大家就明白了吧？就是他老爸后来做了个手术，这个手术啊做的还比较好。然后呢，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那个位置啊不是说特别嘎咕，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说没有过在那个阶段，没有到那种特别严重的晚期啊。同时啊，这个手术做的也非常的成功。他爸是活了多长时间呢？他爸后来这个事儿过去了，活了15年多，他也都成家立业了。但是呢，后来又复发了，再复发的时候那就解决不了了。当时是也花了不少钱，但是呢，他后来也比较争气，然后在家里面自己做小买卖，还赚了一些钱。你看现在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坐在一起，我们谁都不提他家里那个事儿，为什么？因为我怕他心里有压力。为什么怕他心里有压力？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有人说肿瘤遗传吗？以前说癌症是不遗传的，现在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没法定论了。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肿瘤可能遗传，啥原因啊？大家听好了，也就是说父母双方都有这个基因突变的可能性。那我告诉你，孩子被遗传基因突变的概率就会比较高，他身上正常的肿瘤细胞的数量就会比别人多。但是呢，如果他的免疫功能正常，这些细胞就会被免疫功能杀掉。如果说他的免疫功能一旦低了，变异细胞特别多了，那就会在一些特别容易变异的地方上面沉着，一沉着一沉淀一增殖一生长一长大，我告诉你，他就出现肿瘤了。所以说现在不遗传，但是他会遗传这种体质，这种体质一出现，问题就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由于环境的污染啊，添加剂的增多，精神压力的过大，辐射以及吃的东西莫名其妙啊，包括农药、化学、添加剂、激素，啥都有。你跟猪身上打的那些药，鸡蛋里面的那些东西，给鸡喂的那些药，到最后实际上都转嫁到我们人身体上。所以说我们人都吃了，这种发生的概率非常非常的高。为什么说现在有机蔬菜卖的越来越贵？就是因为这些有机蔬菜没有农残。有机食品卖的越来越贵，就是因为有机食品当中几乎含有很少的微量元素，含有很少的添加剂，这样的情况下食物诱发概率就很低。所以说现在经济条件好的都吃这个，那怎么办？咱们经济条件不好的没办法呀，你别说有农药啊，你天天打农药的菜，咱们该吃不还得吃吗？所以说这一块上面大家听好了，硒是能够非常有效的最好的一个东西了。那么再有第二个，硒啊，它能够有效的解决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我不说了吗？首先第一个，很多的血管性的问题，你心肌供血不足，脑血管供血不足，它实际上都是跟我们的血管弹性有直接的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心脏的功能最大的一个就是博血，我们心脏往出辐射血液，咕哒咕哒咕哒，它出去回来出去回来，它是这样的。那么糖尿病人和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这三个疾病就仅次于我们肿瘤之下。你看这是不是就说到这儿了，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这是连带的。那么我给大家讲过，我说硒啊，它能够解决细胞的完整性，它这个一旦说细胞的完整性不好了之后，它细胞啊它使劲儿就漏液了，工作就不强了，怎么办？给它这个完整性给它包裹住，你这样的情况下，你像眼睛有问题的、血管有问题的、细胞有问题的，它都能给你接得住，这是第一。第二个，它能够有效的激活心脏的活性，有效的激活脑血管的活性。首先它不是说使劲的鞭打病牛，使劲逼着它干活，而是硒进入人体了之后形成一种东西叫谷胱甘肽，这种谷胱甘肽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啊，打比方说，不是说是正常啊，就相当于说这个人没有劲儿了，你给他吃上两口馒头，他马上就有劲儿了。这个人没有力气了，你给他喝一瓶有那功能饮料，他马上就有劲儿了。当然了，咱们这个谷胱甘肽过来了之后，实际上就是给心肌细胞增强了足够的能量，瞬间就给他能量提高了。这样的情况下，他有劲儿干活了，他就不嫌累了，心脏供血就上去了。您记住了，只要心脏供血一上来，心脏自身的供血就好了。只要心脏的供血、博血量一多，脑血管的供血就好了。脑血管要是不缺血了，它实际上的主要原因

源头啊，有两个原因，我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是脑血管本身血管有堵塞，来的血液管腔变窄，来的少了。第二个还是因为心源性的，也就是我们心脏的跳动没有力，绷不动，挤不动。你看脑袋跟心脏，你看着差着一尺多的距离，是不是？实际上它是要靠心脏的强效有效的蹦过去，使劲一挤顶上去，你脑袋在顶上，你怎么没有任何一个人说下肢缺血呀？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下肢缺血，下肢不缺血，下肢只会血管堵了之后缺血，而不是蹦不到，因为心脏往下泵血和往上泵血是两个概念呢，对不对？你就像拿一个东西挤，你往上挤和往下挤，它明显不一样啊，往上挤有阻力，往下挤没有阻力啊。那么我们的心脑血管在这一块上面，大家听好了。首先第一个，它就能够用硒合成谷胱甘肽，这个谷胱甘肽进来了之后，它能够最有效的激活我们心脏的细胞。我不说了吗？人身上代谢最快的是黏膜细胞，代谢最慢的就是骨细胞，然后再代谢最慢最慢的就是心肌细胞了。一个人一生当中心脏的换代只有一次，就是说心脏的细胞只有两轮的寿命。那么第一轮换过了之后是人不知道的，等到你什么时候心脏出问题了，我告诉你，你的心肌细胞已经换过了一次了，换过了都变成新的了，又出问题，他终生再不换了，怎么办？就生病的了。那怎么办呢？咱们不讲吗？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呢。那这个心脏已经更新不了细胞的新了，换不了新的了，不能代谢成新的了。要不然你换一个新的心脏，那这玩意儿是很难换到的。第一没有源头，第二个呢，换别人有排异反应，第三个做手术危险大。那么还得用这个，用这个怎么办？修啊，修啊，你把它修一修啊。心脏靠什么呀？心脏不只是辅酶库石，辅酶库石只是一个心脏的营养，保护心脏的。但是我告诉你，心脏靠的是动力，心脏靠的是力量，心脏靠的是力气。什么东西能给心脏力气？你听好了，硒进来了之后，硒是不能够直接给心脏动力的，不可能。心脏没有给心脏动力的源头。那么这个硒是怎么来？吃进来的，吃进来的之后，如果硒到了身体当中，你这个硒不能够溶解。大家听好，你溶解不开。你溶解不开，就相当于什么？你拿块煤，你放到水里面，你拿水去搅，它就能够化开表面那层渣渣，颜色变了。但是实际那个煤在这个水里面还是那么大一块，因为什么？它是非水溶性的，煤就溶解不了，它块大。所以说你吃进来普通的硒，你无论吃的亚硝酸钠，还是吃的这个氟西卡拉胶这类的硒，你进来之后的溶解率低，它虽然会对心脏到最后有效，怎么有效呢？溶解过后的硒会变成谷胱甘肽，谷胱甘肽直接给心脏，心脏才能够有劲儿、有动力。它是这样来的，你吃进来不好的硒，你本身就溶解不了，溶解过来了之后，到了这块还得由从硒变成谷胱甘肽，你这不就经过两步吗？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你用到普通的硒效果来的差，效果来的慢，甚至几个月没有效果。还说心脏的守护神呢，为什么吃了半年都没效果？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于吸收率低，转化率低。那咱们现在这个啊，我们中心里用的，这次呢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个，就是 L-硒-甲基硒代半胱氨酸。这个东西是什么？它就是属于我们谷胱甘肽的前端的半成品。这个东西只要你在身体当中吃进去一吸收，只要一接触到水，它马上就变了。都不是说要人体转化了，是自动转化。也就是说它属于半谷胱甘肽，所以它的全名叫 L-硒-甲基硒代半胱氨酸，就是前代的产品。就像什么东西？就像这个土豆，我已经切成片了，是不是？我拿刀一落就是土豆丝，就这么个简单。或者换句话来讲什么？就是那方便面，方便面是熟的。你只要一加上水，一泡软了就能吃，就这个意思。这回明白了吧？就像那种熟了的硬的方便面，你加上水一泡就软了，软了就能吃了。它就属于这种，就是我把这个 L-硒-甲基硒谷胱甘肽这个东西进到身体里面，只要接触到水，马上就溶解。接触到水了，一溶解，你看我们身体当中有胃酸呢，肠道有肠液呀，这个东西马上就溶解了。一溶解了，进到哪了？一溶解进到肝，肝脏一循环一看没有杂质，马上往上传输，一传输进到肺。肺里面加上氧气往心脏走，到了心脏，心脏一看，呀，来好东西了，啥东西？谷胱甘肽。哎，刚刚这人吃的不是这个 L-硒-甲基硒代半胱氨酸吗？怎么来了之后就变成谷胱甘肽了？谷胱甘肽我就可以直接用了。好了，心脏拿过来直接就用了，拿过来一用，通过心脏一搏动，冠状动脉这个血液循环就进到心肌细胞里，心肌细胞一吸收到我们这个 L-硒谷胱甘肽，它转化成品就是这个谷胱甘肽。谷胱甘肽一进到心脏的心肌细胞里面，心肌细胞马上跳的就好了。所以说这个吃到硒这个东西的人，你听好了，你是越心脏动力不足的，心律不齐的，早搏的房颤的，你吃完了之后反倒来得快。有人说多快？有人说能不能一天见效？那不能，还得要一天见效，那就赶上速效救心丸了嘛。速效救心丸3分钟见效，它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快，它也不慢。什么叫不慢呢？就是

0: 个东西吃完了之后，一般大概是2个多月，心脏就会有明显的感觉。什么叫明显的感觉？就跳得出气儿圆乎了。很多人心脏的毛病，它有个现象就是什么，出气儿出不完啊，就感觉呼吸呼到最后剩一个底儿的时候呼不出去，实际上就是你心气不足，肺气弱，这叫心肺功能差啊。那这个时候也就明显的感觉到你心脏动力出现了问题。那怎么办？你把这些用上了之后，前十几天你就感觉出气痛快了，你不认为是心脏舒服了，实际上就已经有这个方面的改变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你感觉你呼这个气儿能到底儿，有的人慢一点就俩月，就感觉呼这个气儿能正常吸进来，能呼出去，能吸进来能呼出去。我告诉你有一个好现象，你血压就会降。比如说我血压不高，血压不高没事，但是你要是高血压的，你只要呼吸进来了之后，呼进来又能够多吐出去一些，你血压都会跟着降。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就差那个一点点的气儿要出不去，这点气儿都憋到心脏，憋到心脏里面，舒张压够了，收缩压就不够。收缩压够了，舒张压就不够，总会有一个血压高，要不然高压高，要不然低压高，甚至是高压低压都高。你只要把这个剩那个一点气儿呼的时候也跟着呼出去，还能呼进来新的，你的血压都跟着降，然后心脏就开始变舒服了。心脏一变舒服了，这个时间大概就是2个多月到3个月，你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了。你感觉到的时候，硒在里面已经起作用。但是呢，如果你用到的是那种普通的硒，用到的是第一代的硒亚硝酸钠，或者用到的第二代的硒，就是这个硒化卡拉胶，甚至你用到第三代的酵母硒、贝亚硒这些东西，如果说你进入身体的吸收利用率不够，或者转化率不够的情况，那你用到的下来结果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呀，它能够增强心脏的动力的时候，全身各个脏器的缺血就能改变很多啊，包括脑缺血、脑缺氧这一块。所以说心脏动力一好了之后，它跟心脑是连的，你明显感觉到，哎，怎么头脑清醒了啊？怎么感觉脑袋反应快了？怎么感觉睡觉比以前踏实了？那不是说先解决脑血管的，是心脏好了，连带脑袋好了，治疗脑袋那一步还没到呢。到脑子里面去了之后，这个硒过来是保护脑血管的，是增强脑容性的，是增强我们脑部供血的，是让我们的血管的弹性恢复的。这个时候脑部的供血量再上来的时候，那作用就更好了。所以说要是让我去讲硒，我告诉大家，我对硒的认知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在这么多年以前，我就在国外交流学习，那么多患者看到，在我们中心里面看完了之后太多了，我给你们讲实际的案例那都数不胜数，就包括我自己家人身上用完了之后的真实感受，我说完你们都感觉这硒我是非用不可，这个硒就有这么多的功效。你看我就再给你讲10天我都讲不完。所以这次啊，大家就抓住这次机会。什么机会呢？企业不说了吗，现在是你拿6瓶，就是正常价是300块钱一瓶，拿6瓶1800，但是呢这次企业给的政策是6瓶多少钱，1200块钱一瓶，算你不就省600吗？而且你要是拿12个月的一年的量，这回多少钱，按150一瓶算，150多少钱呢，你算算吧，就等于说的是你原先啊吃半年的量1800，现在呢你能吃一年了。你看一个月150，2个月300，一年是3个30,800嘛。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机会不是时时都有，你这次拿完你可以好好在家吃，保质期2年，拿一年拿2年，这样呢你在家吃，等到你后面吃没了，你可以接着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还有的，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300，这个没有说没有啊，这个东西永远有。咱们中国有锡矿啊，咱们通过锡矿把这个收回来之后再做加工，然后再做提取，就出现了体外合成100%的锡啊，就是咱们这个 L-锡-甲基锡代办谷氨酸片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咱们国内有，不是紧俏，不是紧缺，量一直存在，只是说看哪个企业谁做，是不是那种黑心企业。咱这企业不黑心呢，给的价格都好，人家说我的每年量大，所以说这次抓住这个机会，半年的量1200，一年的量1800。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就赶紧打电话，这个东西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谁用谁好，好不好？今天咱们说到这儿，明天咱们再见。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2句。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

辨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呀，孟非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是的，我本来打算我定半年的，但是我考虑了一下，还是定2年的这个息吧。
1: 你定
2: 应该
1: 两
2: 半
1: 年
2: 年
1: 的。
2: 1200块钱，1年才1800块钱吧。
1: 啊。
2: 再一个，我还算了一个细账，是这吧，就定2年的吧。想
1: 那
2: 好
1: 可
2: 了，
1: 以，我给你定上两年的。那你
2: 哎，
1: 就
2: 对
1: 回
2: 对，
1: 家好好吃，一天正常
2: 哎，
1: 是
2: 对
1: 一
2: 对，
1: 粒
2: 好
1: 儿
2: 好的补一下
1: 啊，
2: 息
1: 一
2: 嘛。
1: 天一粒儿，饭前饭后都可以啊。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呗。
2: 是的，我今年不到70岁，
1: 嗯。
2: 但是冠心病啊，算起来都30年了呀。
1: 哎呦，这时间可久了。
2: 对啊，前前后后加起来，总共啊下了3个支架，分别是在2010年、2017年。2023年的时候下的支架，
1: 哎呦，这不少钱呐！
2: 对啊，那肯定花了钱遭了罪啊，没办法救急呗，
1: 对对对。
2: 高血压、高血脂都30多年了，
1: 哦。
2: 因为啥？我这个特殊原因是啊，家里啊属于遗传性的这个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
1: 哦，那没办法，这个谁也躲不开，只要遗传的，只是早和晚的问题，对吧？
2: 哎，对。因为我老父母啊都有三高啊，
1: 嗯。
2: 再加上我年轻的时候吧，有一个嗜好就抽烟喝酒，特别的不节制，
1: 哎，
2: 晚上经常熬夜呀，
1: 哎，这个最弄，这个最厉害，这个熬夜最厉害。
2: 胸口啊那个就感觉闷的不行，就跟那个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感觉一会儿就过去了，其实当时啊也没有当回事儿。这不到后来吧，那个晚上胸口疼的呀，当时啊躺在地上，去医院一检查，说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那个心脏病，劳累性的心绞痛吧，
1: 没有。
2: 高血压2级，高血脂。那个时候我就40多岁吧，不犯病吧，好人一个，像平时吧，那阿司匹林啊、丹参片啊。当时也不怎么那个坚持去吃
1: 行。
2: 血压高了，我就吃点这个消保地片
1: 嗯。
2: 下来以后也就不吃了
1: 你这不行啊，你这会有危险的呀。
2: 所以啊就闹下这个隐患。第一次啊就是在2010年的冬季，这不是我去买菜嘛当时啊走的步子啊快了一些，当时啊我就感觉这个心脏不行啊，心慌。大概持续了有30多分钟啊，那个劲儿没过去嘛，到时候我就打这个120，去医院一检查嘛，动脉是那个啥血管堵了90%了，
1: 哎呦呦，严重！
2: 下的那个支架。然后在2017年，那个这个早上做饭，我一转身啊，胸口我疼的大概有20多分钟吧，不过去，我自己知道又坏了。结果去医院检查，果不其然堵了，
1: 又做
2: 还
1: 一
2: 是
1: 个，
2: 120拿去的，
1: 又做一个，
2: 又给我下了一个支架，第二次，第一次是左面左侧吧，第二次是堵的是右侧的血管，这回啊堵了更严重，95%了，
1: 哎呦，那有点严重。
2: 又下了一根，然后是大前年吧，晚上睡觉嘞，哎呀，我怎么躺都感觉不得劲儿，上不来气儿，先后有2次啊这个经历。我都熟悉了，膜是坏了，绝对又堵了最后去医院嘛做检查，印证了我的猜测，结果又那个堵了，又下了一个支架，
1: 哎呦，这3个支架，那就不能再下了，不能再下了。
2: 对，还有就是这个血压，我叫那个降压药嘛，那个吃了以后啊，那个控制就是最好高压140，低压90但有时吧还打喘气儿，浑身没劲儿就是走不了100多米吧，就得休息一下呀。你晚上有时候还感觉有憋闷感，上不来气儿。
1: 你这个是后遗症了。我跟你讲吧，老人
2: 对。
1: 家，我来说吧，就是你这情况我大概了解了，3个支架，然后呢，身上没劲儿，喘，而且你这是家族遗传的，你也说了，血压也高，血脂也高，是不是这么个情况？你这个就是血液太粘稠了，然后再加上家族遗传，家族只要一遗传，实际上是那种血管啊，就有那种拐弯的地方比别人拐的大，它那块供
2: 对，
1: 血本身就慢，所以说有一点粘的东西一堵一粘，它就堵了，一堵了。

0: 到最后就堵得多了，就得下支架了。这个情况很常见，这不是你一个情况，很多人都有这个。所以说家族遗传这个，你当时啊，你那时候说你说那个什么丹参片啊这些东西没有按时的吃，你那个时候如果要是好好的吃上，就是在没发作之前第一次之前，你能够挺好多年。但是现在你做了三个，那就不行。我现在都听你在喘，是不是？
1: 对对对，是
0: 你这
1: 是
0: 样，
1: 有
0: 老
1: 这
0: 人
1: 个
0: 家，
1: 事。
0: 这个西医你定对了。我跟你这么去想啊，这个在国际上来说，西医被称为心脏的守护神。也就是说，只要说是无论是没有得冠心病的，包括咱们现在这个冠心病严重的，你只要把这个西医用上，我告诉你，几个月那个心脏就开始透漏，它不是解决，它是治。你听明白了吧？但是你这个情
1: 哦，
0: 况，
1: 对
0: 你
1: 对
0: 定
1: 对。
0: 2年的，你刚开始说定半年的，如果说你要是刚开始说，我还不理解，现在你说完了，那我都支持你定2年的。而且你听好了，你吃就不要一天一粒儿，你就照着一天两粒来，一次吃两粒啊，一天吃两粒。它这里面的这
1: 行。
0: 个LC 啊，它是有机硒，进去了之后，它合成那个谷胱甘肽，它就能够分解你血栓堵的那些地方，把你那个血管里堵的那地方慢慢的给你刮掉，刮掉一小层，你的供血多一点，你就舒服了。2、3个月，你心脏透了，你这个喘呢，气儿不够的这个情况一减轻，你最起码你能走300多米了，你这症状不就减轻了吗？你听我
1: 嗯，
0: 说的对
1: 行
0: 不
1: 行
0: 对？
1: 行。
0: 啊，你定两年
1: 好。
0: 的，我给你报上，然后这2天收到了，你就抓紧吃，好不好？
1: 哎，非常感谢，
0: 哎，不客气，不
1: 谢
0: 客
1: 谢
0: 气，
1: 孟非老师。
0: 哎，好好吃啊，这绝对有效，哎，祝您健
1: 哎，
0: 康，
1: 一定好好吃，一定
0: 哎，哎，
1: 好好吃。
0: 好，哎，再见，嗯。
1: 好，再见，嗯。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血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5: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6: 又在锻炼呢。
5: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6: 开始行走，
5: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7: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8: 传承皇家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栏目。

0: 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院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聊一聊御医文化和咱们民间老百姓的治病养生究竟有哪些不同。同时呢，我们通过御医文化教给大家最有效、最省钱、最快速的防病治病的方法。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杨老啊，这两天咱们有很多心脏病的老年朋友啊，他就感觉到不舒服了，有的人感觉说胸闷的厉害，还有人感觉说哎呀我这心口窝就撕撕拉拉的疼，可能很多人他就分不清楚了，说这心口窝这个地方不舒服究竟是心脏的问题呢，还是胃的问题呢，犯老胃病了，还是我吃东西吃不舒服了。今天杨老咱能不能教教大家，就是怎么样判断心绞痛和胃疼的这个区别。
1: 嗯，好，其实呢这个确实呢，我临床当中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些呢很多人错把心绞痛当胃疼治疗的这种病例
0: 啊、
1: 结果就耽误了，你心绞痛以为是胃疼，吃点治胃的药好像有那么点作用，又好像没作用，结果拖拖拉拉的治几年下来以后，一个心梗要了命了。
0: 嗯，
1: 这原来没得过心脏病啊，就是胃疼啊，怎么就来了个心梗啊？其实你早就是心绞痛。
0: 嗯，
1: 这老百姓就这么稀里糊涂就要了一条命，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
0: 嗯，
1: 怎么能够区别是胃疼还是心绞痛呢？第一个，心绞痛跟饮食关系不大，而胃疼往往跟饮食有关系。
0: 嗯，
1: 啊，你比如说那我这个疼啊，我就心口窝这个地方疼，但是我有的人是吃了饭以后疼，有的人是控住的疼，
0: 嗯，
1: 有的人是不管是他跟饮食有关系，吃了饭疼啊，还是控住的疼呢？只要跟饮食有关系的，那么你这个往往是胃疼，你这就不叫心绞痛，
0: 嗯，
1: 跟吃饭不吃饭没关系，但是呢，跟情绪变化有关系，跟劳累有关系，一劳累了以后疼啊，一生了气以后疼啊。你这个时候呢，你应该的判断应该这就是心绞痛了。
0: 哦，
1: 啊，这是一个首先第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胃疼呢跟饮食有关系，而这个心绞痛呢跟劳累跟这个情绪有关系。你看这是不是就很好的区别了？
0: 嗯嗯。
1: 那你就懂得这一点的话呢，这是第一个。还有第二点是什么呢？很简单，从门口小药店呢买那么个救心丸呢，硝酸甘油这样的药呢，你可以吃点。
0: 嗯。
1: 舌下含服，每次这个胃疼啊心绞痛啊也不知道究竟是哪疼，怕耽误了怎么办呢？每次疼的时候你舌头底下呢把那个救心丸的硝酸甘油含上那么五粒十粒的，
0: 嗯，
1: 一含这个东西它不疼了，那就是心绞痛。
0: 嗯，
1: 含了以后该疼还是疼，也没多少缓解，那是胃疼。
0: 嗯，
1: 啊，所以说呢这么教给大家这两个方法，我说你就知道了，你判断好了以后，尤其错把心绞痛当胃疼来治疗的话呢，这个容易耽误了，一下成了心梗，可能稀里糊涂要了命了。
0: 嗯，
1: 啊，你懂得这个的话呢，起码咱们知道是心绞痛了，心脏上出了问题了，及早的治疗呢，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我觉得杨老这个办法太好了，太好了啊！就是第一，大家要分析你是什么诱因导致的这种疼痛，是吧？你是吃完饭的，你还是累呀？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用药来测试一下，是吧？很容易区分啊，很容易区分。再有，如果你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你知道吗？我们可以求助于场外养老的学生啊，咱打一电话。应该说，对于专业人员来讲，尤其是养老的学生，你知道吗？那不是谁想做养老的学生就能做成的，那真的个个都是尖子生啊。所以说，还是很容易区分的，是吧，养老？
1: 对，我们需要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电话的事情，
0: 对，
1: 判断清楚病症了以后呢，对症下药，把病情尽早的去控制住了，给它治好了，防止一些意外的出现。
0: 嗯，
1: 你要不一旦你说病倒了，你再来找我的话呢，那可能治的难度就大了，还不见得到底呢能不能给你治好了。
0: 对，所以啊，咱好多朋友都感觉到了，说每天听养老的节目就是会有收获，这节目听的真的不白听，咱能学着东西。而且咱说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你跑五趟医院八趟医院，你挂六个专家，你都学不来的东西。
1: 我倒不敢说医院给你治不了病啊，但是没有人给你讲这些东西是确定的。
0: 嗯，
1: 那医院的医生每天的萝卜快了不洗，你哪有时间一天给你讲这个东西呢？
0: 嗯，
1: 他是知道明白，但是呢他不见得有时间

0: 跟你一个患者怎么讲。
1: 嗯，
0: 而且可能即使你挂了专家号，也不见得能给你把一把脉，肯定是先给你开一大堆检查单子，什么心电图啊、彩超啊、 B 超啊、 CT 啊、核磁呀、抽血呀、化验的，先拿这一大堆单子，你先交钱，你先检查。
1: 嗯，
0: 所以说呀，这些东西对于老百姓来讲，说见了专家一面呀、啊，反正就花了好几百块钱、上千块钱呢，检查了一个六够，回来以后人家才给看病。现在看病都是怎么看的？
1: 嗯，
0: 因此有的时候呢，你感觉到身体上不舒服了，我们这档栏目的开播呢，传播寓意文化，你给我打个电话啊，我们包括你直播间打不进来的，给场外我这学生们打电话，你老同志这两天感觉到身体不舒服了，我们判断一下究竟是生理表现还是病理表现。那如果说是真有了病了，及早的治，及早的防，人老了你扛不住病的，哎，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是撂倒了，有些病是跑遍全世界也给你治不好的。
1: 对，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哈，真的这样的机会，哎，不容错过啊！听我们的黄氏养生院，最好是啊，大家提前有准备，你准备好纸和笔，能记录的咱每天就哎做记录啊，每天记一点，记不好的、记不清楚的、没听明白的，您和我们黄氏养生院节目组电话联系啊，是吧？我们有专业老师给您做指导。嗯，
0: 对，有些那个你可能没记全的，你听得糊涂半片的，你没弄明白的话呢，我这些学生们，我在节目里讲的这些知识啊、内容啊，他们都有。所以说呢，你就跟场外直接问就可以了。
1: 对，嗯，你看哈，咱说把关键问题弄明白了，咱就肯定不会把心脏病当成胃病治了，是吧？把胃病当成心脏病治，这都不成。这问题咱弄明白了哈，那杨老，咱们还有好多朋友，包括我也是分不清。心绞痛和这冠心病是什么关系呢？他俩谁重呢？他俩谁这个危害更大一些呢？
0: 心绞痛要说的话呢，西医呢是把心绞痛呢是列为冠心病的一个类型。
1: 他是属于冠心病的一种。
0: 一种。
1: 属于他的孩子。
0: 对，属于他的孩子。六大类型啊，分为心肌缺血型的、心绞痛型的、心梗型的、心衰型的、心律失常型的以及猝死型的，六大类型
1: 啊。我明白了，就是冠心病这个是一个老妈妈，她有六个孩子。
0: 哎
1: 啊，
0: 但这六个孩子其实你要说的话呢，我倒觉得呢，反而呢把它由轻到重的来分的话呢，这个更科学一些。
1: 嗯嗯嗯，
0: 什么叫冠心病啊？冠心病是包括这么多，但是呢，它冠心病相对呢，冠状动脉长了粥样硬化斑块了，就是给心脏供血供氧的血管有点狭窄，有点堵了。冠心病心肌缺血是相对要轻一点的。
1: 嗯，
0: 到了心绞痛就重了，重了。为什么说重呢？疼开了，你疼表明什么呢？疼的时候表明你给心脏供血供氧那三条大血管，其中最少有一条就堵了一半了，你才会疼。
1: 哦，
0: 那因此呢，其实你从心肌缺血冠心病到心绞痛呢，它也可以讲是一个由轻到重的过程。心肌缺血往往就是给心脏供血的血管都堵了20%了、30%了、40%了，没有堵到50%。
1: 嗯，
0: 啊，到了堵到50%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犯心绞痛了，基本上呢就是这么分的。
1: 嗯，
0: 那所以说呀，你就大概就知道了啊。其实呢，冠心病心肌缺血跟这个心绞痛它的区别呢，就是一个由轻到重的过程。心绞痛呢，相对就堵得更重一些了。
1: 啊、哦，是这样哈。那杨老，为什么人的这心脏会疼？您看这市场上救心丸呐，硝酸甘油，什么麝香心宝丸，那么多治心脏病的药。那么我们说，很多心绞痛的患者，这些药他几乎都吃遍了，他怎么这病也没治好啊？
0: 人的心脏就是一块肉嘛，
1: 啊，
0: 我中空性质的肉嘛，分四个隔断，四个小、
1: 嗯，
0: 就像一个房间里面有客厅、卧室四个隔断一样。
1: 嗯，
0: 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人这个心脏这块肉为什么会疼啊？你刀子拉它，它都不疼。因为心脏上面这个感觉神经分布是非常少的。
1: 嗯。
0: 你用火烫它，它都不疼，因为我们学过医的、学西医的人呢，做那个小白鼠实验的时候，都做过这些实验，就是为了尝试人的心脏呢，它对痛觉的一些刺激，把小白鼠呢在麻醉状态下，把那个心脏啊连着血管给它，把那个心脏拿出来了。
1: 嗯，
0: 要拿火烧很残忍呐、啊，但是为了做科学，这小白鼠就做了牺牲了。
1: 嗯，
0: 用火烫的是火烧的时候呢，拿打火机烧这个心脏没反应，用这个刀子去拉这个心脏呢没反应，但是呢。你用一小镊子把给心脏供血那个血管，就好比人的冠状动脉夹着了，血过不去了，心。

0: 上直哆嗦，那个小白鼠在麻醉状态下呢也直哆嗦。
1: 嗯，
0: 你就知道了，说人的心脏为什么会疼啊？血过不去了，过不去以后他就怕缺血缺氧。
1: 啊，
0: 一缺了血，一缺了氧以后的话呢，他就疼。疼呢，缺血缺氧，这个血管堵得比较轻的时候呢，还有一部分血氧能过来的情况下呢，胸闷气短。等他堵得越来越严重了，堵了一半了，最少这个心脏的血管，那这个时候就开始疼开了。
1: 嗯，就是他其实还是很坚强的，外在给我的一些东西我都能忍，是吧？我都能挺。
0: 对。对，
1: 但是你要真正说把
0: 我掐断我的生命线了，
1: 是吧？把我的呼吸，把我的这个，
0: 把我的粮食线给断了。
1: 啊，粮食线断了，那
0: 不给我粮食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出问题了。
1: 啊。
0: 所以说，这也是提示人呢，说一旦犯心绞痛的，证明那个血管就堵得很严重了。
1: 嗯，
0: 那么说你提到的救心丸呀、心宝丸呀、硝酸甘油这些药，它都是通过扩张血管来起到一个，是活血化瘀，扩张血管来起到一个缓解症状的作用。
1: 嗯，
0: 啊，它一扩血管、一活血化瘀的话呢，血管扩开了，血流过来的多了，你自然就不疼了。
1: 嗯，
0: 这些都是民间的治法，其实也包括医院里给开的消心通啊、单硝酸、益山利酯呢，都是一个道理。所以说呢，缓解症状是有作用的。吃点这个东西就好了，但是呢，很多老百姓不懂了这个，以为说医院给开了这个药以后啊，我含上点吃上点呢，我这个心绞痛就缓解了。他以为说吃个一年两年，我这个病就好了。
1: 嗯，
0: 其实呢，你吃五年吃十年，他也好不了，反而这个病越来越重了。为什么？他这个主要就是给心脏供血供氧，那个血管上长了动脉硬化斑块了，就像我们家的自来水管子长了水沟一样。
1: 嗯。
0: 你原来没有能够化开这个斑块的药物，它这个斑块会往大长啊，一年一年的越长越大呀。
1: 对，
0: 长得越来越大，或者有些不稳定的斑块容易掉下来了，你也不知道它哪一天往下掉，你也不知道它哪一天长得给你堵死了，啊，所以说呢，它突然间的一下堵死的那一刻呢，你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在外出的时候一下摔倒在路边了，一下心梗就要了命了。
1: 嗯，
0: 有的时候在家里七手八脚的紧往医院走呢，心梗也出现这种死亡了，所以说呢。很多人说我为什么常年吃的药最后得了心梗了，就这个道理。
1: 所以我们说，其实从民间的治法上看，无论是吃中药啊、吃西药啊、吃保健品呢、啊、它是没有办法把心绞痛治好的。
0: 对，
1: 因此我们说很多心绞痛的患者，你治了那么多年病没好，对呀，它没办法治好，它也不是治疗的，所以你可能你的病情会越来越重，是吧？这下大家可能知道原因了。
0: 阳虚是导致心绞痛发作的主要原因。
1: 哦，
0: 正是你阳气虚了，因此你看十个心绞痛的患者，有八个他是怕冷的人。
1: 嗯，
0: 啊，有十个人有九个心绞痛的患者，到了冬天是容易病情加重的，夏天呢，相对他这个病情能够缓解一些。为什么？
1: 对，
0: 啊，因为冬天是阴气最盛的时候嘛。
1: 夏天暖和。
0: 哎，夏天阳气最旺啊，外界的阳气盛了，他这种病是不是就能舒服一些了？
1: 是是是，
0: 那因此呢，平常也是手脚冰凉、四肢厥逆、后背怕冷啊、小肚子怕凉啊，这些人呢有这种表现。
1: 嗯，
0: 那因此正是阳气弱了，体内的痰湿内生啊，痰湿就非常的生，体内的痰湿一生出来以后呢，反复的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动脉硬化斑块，把心脏的血管就堵了，堵了以后呢，就发生心绞痛。
1: 嗯，
0: 西医认为是动脉硬化斑块的形成呢，就是人上岁数以后慢慢就形成了。可是有很多老同志，他活了80岁了，他也不得心绞痛的。
1: 嗯，
0: 有很多人呢，刚刚50岁、60岁就反复心绞痛的，就这个道理。就是由于阳气衰败了，很多人阳气衰得很早，所以说呢就出现了心绞痛了。
1: 嗯嗯嗯。
0: 最后呢，导致痰湿把这个动脉硬化斑块形成了以后，把血管就堵了。
1: 嗯，其实还是您常讲的对症下药一口汤的这个道理哈。
0: 对，
1: 也就是说咱们很多病症由于认识的局限性，所以呢治疗了哪怕10年20年，其实我们说你可能都是在重复的用药治疗哈。
0: 对，你说你用个丹参片跟地黄心血康的区别能有多大？你用地黄心血康跟血栓星脉宁有多大区别？你说用个血栓星脉宁吧，跟不长脑心通有什么区别呢？没多大区别。
1: 对，
0: 啊，
1: 你别看着它的名字说是两种药，其实它治疗原理
0: 是
1: 一样。
0: 它
1: 是
0: 一个治疗的手段，就是活血化瘀啊、宽胸理气啊，就是一些治法嘛。
1: 嗯嗯嗯。
0: 听药名字好像不一样，其实治病的机理是一样的。
1: 嗯。
0: 啊，因此呢，很多人说我吃了好几种药了，其实你吃的一类药，那叫重复无效治疗。其实吃了第一种呢，治成什么样的，第二种也好不到哪里去了。
1: 嗯。所以我们说啊，黄氏膏方这样的被解禁开始陆续的供应部分城市以后啊， 凡是心绞痛的患者，当地只要有供应，咱们都可以亲身的来尝试一下。这种和民间给老百姓治病不一样的治病方法究竟好在哪儿，你来感受。
0: 你心绞痛不治，就证明了三条大动脉呢最少有一条就堵了一半以上了，那接下来堵到70%，医院就建议你装支架了。
1: 哎，
0: 一个支架好几万块钱，到那个时候你装不装？
1: 对，
0: 你不装你硬扛着，那就随时可能发生心肌梗死了。一个心肌梗死的话呢，用钱救不回来了。
1: 是，
0: 那所以说呢，这就一步步的来了。你要知道这个后果，你不要以为说心脏就是疼点那么个事情，它都开始疼了，心脏这块肉都开始疼了，
1: 嗯，
0: 你还不重视，那么后面就等着更加严重的事情了。
1: 心梗，心脏不跳。
0: 哎，心脏不跳了，一下梗住了以后啊，
1: 嗯，
0: 那就跟汽车发动机不转了。你就是奔驰、宝马，它发动机不转的话呢，那就是一堆废铁。
1: 对。
0: 啊，对于人来讲的话呢，心脏一旦出现了问题以后呢，那人就瞬间就能要了命了。
1: 是，
0: 40-50岁的中年人就这种病，说撂倒就撂倒了。你70-80这些老同志，你更经不起这样的大病。
1: 对，那杨老，比如今天哈，咱们讲到心绞痛的患者，如果用这个刚刚解禁的这个御药膏方黄氏膏方来治疗，一个疗程它大约能看到什么样的改善？
0: 一个疗程呢，很多患者其实他这个心绞痛就大为缓解了。
1: 大为缓解，
0: 哎，甚至于有一些这个心绞痛的发作呢，基本上就很少见了。
1: 嗯，
0: 很多人呢其实用不着一个疗程，一个疗程是6瓶药啊，将近3个月左右的时间。他很多心绞痛的患者用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呢，他这个心绞痛犯的就越来越缓解的，改善的非常明显了。
1: 嗯，
0: 疼的程度越来越轻了，疼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原来呢总得含救心丸、硝酸甘油，现在慢慢的这些东西呢不用含这些东西了，它慢慢就能够过去了。
1: 嗯，
0: 这就开始有了这种变化了。我说一个疗程啊，不管以前你吃过多少药你没见效的这种心绞痛的病人呢，因为他能把那个动脉硬化斑块呢，通过这种口服膏方进行的黄氏膏方呢，慢慢的药气非常的细腻，能够渗透进去，往开化这种动脉硬化斑块。因此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以后呢，我说可能是你用了民间的药方的中药、西药、蒙药、藏药、保健品呢，你吃了3年5年都见不着的改善，这一个疗程的黄氏膏方就能让你见着了。想试一试这个刚刚解禁的黄氏膏方的效果的，现在就开通这个申请专线了，大家呢抓紧时间跟朝外联系就可以了。一般的这种病症的患者，治够半个月就能给我来电话。
1: 嗯，杨老，你看我们不能多聊了，现在我们所有线全满，所有的灯都在闪，赶快来接电话。
0: 好的。
2: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2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1: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我
0: 你好，
3: 我要啊，你好。
0: 嗯嗯。
3: 我现在
0: 是用的膏方，黄氏膏方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0: 是什么病症的患者呢？
3: 高血压。嗯，我还是高血压，现在也行了。心脏不好。心绞痛。
0: 嗯。
3: 心绞痛也好了。
0: 用黄氏膏方治了心绞痛不疼了？
3: 不疼了，
0: 啊，
3: 疼两回就不疼了，这又能有3个来月不疼了。
0: 哎呦，太好了！
3: 完我还哪呢哈，胃不好，
0: 嗯，
3: 我这胃哈，20来年了，就老是啊老那么疼，可以不当害，我就老买那个，
0: 嗯，
3: 就那药，再上医院求点药，完后就没回来，一点一点点的，这一推销了哈。他就干啥了，胃都疼大劲儿了，我住院了。住院了给我弄啥呢，
0: 嗯，
3: 就是胃肠堵啊，哎呀给我照追照的，就说我肠子有这种那说照相照了4-5回呀，
0: 嗯，
3: 后来弄进来没有事了， 完事就完事了，就回家，回家完还烧一样。

0: 往后我说那鸭搁别人给我买点药，买药那是光吃那药你就胃还疼，哎，你就胃就是一个疼就是吧，完事儿大夫你不疼就拉肚子，你不拉肚子完完事儿一个啥子完事儿，后儿就买那药吃吃的，
1: 嗯，
0: 我这一听了这黄膏哈，我就听着了，听完我一个买点儿呢，我就告诉女儿，我说你给我买点这个药膏，我说人家吃多好，我也买一箱，后儿他这一听他还给我买一箱，我就吃这好呢，这个胃也好了。
1: 那用黄氏膏方用了多长时间，这个胃就不疼了？大医院、小医院去治也没治好了。
0: 哎、这个黄膏啊，吃能有四五六个月吧，就现在就行了，胃也不疼了，完事儿也就是有点哈，就大便有时候还干燥点。
1: 嗯。
0: 啊，完之后也不干燥了，好的挺快。我寻思，我防了一口，我也不会防它，我岁数大了。
1: 嗯、
0: 我要改一下我这
1: 今年多大岁数自己
0: 87了，
1: 哎呦奔90的老同志了
0: 啊啊，我也
1: 这么大岁数了，你看真正的用点好药，用点这种皇家御用的药方子以后啊，血压呀心绞痛也不犯病了，医院都治不好的胃病呢治过来了，大便也相对正常了，一点点的越来越好了，咱们少遭了多少罪，还给孩子们减轻了多少负担呢，
0: 可不是，我得好好改一改，我也不会说啥，
1: 不用客气，老人家，黄氏膏方靠的就是真功实效，帮助到很多的在大医院都治不好那些病症的患者呢，恢复了健康了。
0: 我这腿哈、是啥那个、就一股节儿骨节儿那小疙瘩，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是啥，我也没拿它当回事儿。我那是就是吃药了，我也没合计呢、怎么一点点的，他那疙瘩都也抖了开了，就青筋暴
1: 露。那可能有点下肢静脉曲张啊，这些问题。
0: 啊，我听你那个他们反馈是，我都没拿到当回事儿。
1: 啊，现在都好了是吧？
0: 啊，这还有一个，就一脚疙瘩不大了。完，我这个脚哈、这脚就那个还有点像踩尿似的，就厚，我也不知道啥。可是呢、这一点点这脚哈、也好了。
1: 嗯。
0: 啊，瘦
1: 的。这脚底下呢，有点脚踩棉花的感觉。这个其实呢，就是供气失调，脑部供血供氧不足，上了岁数的一种表现。你这个慢慢的治吧，用黄氏膏方，这个一点点脑子上的血够用了以后，都能够恢复过来了。
0: 啊，因为我就寻思干啥呢？感谢感谢你，我也不会说啥。
1: 不用客气，你这么大岁数的老人家了，你保重身体，你把身体调好了，病治好了，常年的用个养生量，还有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作用呢。
0: 我再找啊，这。我也不知道，心跳，一跳跳100多下，你这跳过就完事儿了、后边弄来弄去弄心绞痛，我也没耳痛，完后这我听这一反馈，哎呦，心绞痛这玩意儿不是好。
1: 那就是心绞痛，你看稀里糊涂把心绞痛也治好了。
0: 啊，好几样的病都治好了。
1: 这么大岁数了，那就再接再厉。黄氏膏方用多少克现在？
0: 15克，跟那跟前量的，我有时候多到点儿。
1: 15克的黄氏膏方，照着15克的黄氏膏方继续往下用，然后呢，这个三七粉呢加进去做药引子，配合来治疗呢，好的更快。
0: 啊，
1: 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啊，好了，谢谢。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
1: 你好。
3: 哎，我是那个老会员了。我现在喝的这个膏方哈、是效果还不错。现在哈、那个我哥哥哈今年71了。他呢有好几种病。叫他跟您了说一下他这个病情。
1: 好。
3: 啊。
4: 我有五种病啊。我有五种病，一种是这个左肾囊肿、胃炎、糜烂、血压高、脑梗、骨质疏松，这种五种病能治吗？
1: 我一样一样问问啊。
4: 哎，
1: 首先的肾囊肿是单个的肾囊肿还是多个的肾囊肿？
4: 左肾多发的囊肿。

0: 多肾，
1: 多肾多发性的叫多囊肾是吧？
0: 哎，对。
1: 嗯，胃是怎么难受呢？反酸的是打嗝呢？
0: 胃是浅表性胃炎。
1: 平常呢，吃点东西以后呢，胃怎么难受呢？
0: 胃倒没感觉。
1: 没什么感觉，但是医院给查出来的是吧？
0: 哎，没感觉。
1: 嗯，血压多高啊？
0: 血压是不喝药170，
1: 喝了药能到多少？
0: 150。
1: 啊，这种情况的话呢，要注意。得脑梗以后留下后遗症了没有？
0: 没留后遗症。
1: 脑梗没留下后遗症，好事。
0: 啊，
1: 而且呢，有骨质增生，主要是哪里？是膝关节这个地方骨质增生啊？
0: 啊，关节哈，它就是蹲不下，蹲不下哈，那个替咱们打板轮。
1: 嗯嗯嗯，
0: 但是左手术我做嘛，这个
1: 这种情况的话，这不用做手术，慢慢的十斤药材出八两高资，他有十味药材入肾的，这种患者他肾亏了，再加上脾虚了以后导致的，用黄芪膏方的慢慢能把骨刺化开了，能把肾上这个囊肿一点点的化开了，啊，维护住了脑梗，不要让他犯病了，血压能够调节下来了，适合用它来治疗。
0: 哦，
1: 嗯。
0: 这样的好不好？我腿啊蹲不下，膝上就是打板轮。
1: 你蹲不下呢，因为它长了骨刺了，骨质增生了，这个地方就蹲不下呀。蹲着上个厕所蹲不下，站不起来。
0: 对，
1: 试上那么个两个月、三个月的，快的患者有一个月左右呢，应该你慢慢这个腿难受啊、憋劲呀或者疼啊，你蹲不下去，这个情况就开始有变化了。
0: 老丁，你这方子跟谁定啊？
1: 定药你跟场外的400电话，老妹妹知道，她用药，她用的不是就很好吗？她用药呢，直接让她定就可以了。
0: 哎，行，哎，谢谢啊，
1: 别客气。
0: 哎，
1: 好。
2: 我哥哥跟您说的五种病的哈，他是为了嘛，跟您的哈亲自那个
1: 确认一下，
2: 咨询一下。哎，他有点不放心，他怕他我那个治的那个喝这个药行不行啊？啊，他这也行了，也高兴了。
1: 啊，完全是合着他吃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2: 啊，
1: 嗯、
2: 我跟他说哈，我说我现在喝这个高发现在都比较有好转，现在喝了是7瓶了我。现在
1: 你用了7瓶了，你是什么毛病啊？
2: 我是心脏。
1: 嗯。
2: 心脏完了之后是慢性胃炎。
1: 嗯。
2: 鼻炎，完了之后就是腿疼腰疼。
1: 嗯。
2: 就是这好几种四五种病的也是。
1: 嗯，
2: 现在哈喝的那个，现在鼻炎的跟您说，原来流水儿，现在是白的了，流酱的了。
1: 嗯嗯。
2: 打气氛也少了。
1: 嗯。
2: 完之后哈是这个心脏嘛呢也建好就是嘛呢、
1: 嗯，
2: 我跟您说啊，就是吃饱之后嘛哈，上那一躺、
1: 嗯，
2: 完了之后嘛哈，一天都没事儿，这一休睡觉也倍儿好。就是嘛呢，上这一躺就是噔噔噔噔的，光心脏哎，我也不是心脏的事儿，一量呢，心脏呢跳的倍儿快呢，一量呢才80多下，
1: 嗯，
2: 就是咚咚咚，多少下都数得上来。
1: 就是平常健康人是数不着、感觉不到心跳的，你躺在那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心跳。
2: 哎、啊。
1: 嗯嗯。
2: 跳多少下都数上来，一分钟
1: 跳多下，这是心身散乱的一种表现。原来那个心脏主要是怎么难受呢？是心慌的，是憋气呢？是怎么难受呢？
2: 也不憋气，也不憋气，嘛事儿没有，就是嘛呢，就是有时一阵阵的，一有紧张的事儿啊，扑腾。
1: 嗯。
2: 现在好多了，现在哈跳，我现在哈跳70多下哈，心里倍儿稳的。您说这个90下80下，心脏算不算有毛病啊？
1: 心率是正常的，但是呢，它蹦蹦跳，可能有点心律不齐。还有一个呢，就是严重的动脉硬化导致的血不养心的一种表现。现在怎么用呢？
2: 现在15克。
1: 15克药引子加的什么？
2: 您跟我说的是拿姜水调的。
1: 用姜汁送的是吧？
2: 哎。
1: 嗯，药引子也不做调整，用量也不做调整，继续往下用就可以了。
2: 好，
1: 啊，跟老哥哥一起
2: 好，
1: 哎，
2: 那个您还说吗？不说了，好，
1: 可以了，他抓紧时间治疗就行了，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2: 好，谢谢您啊，
1: 好，再见，
2: 好，再见，
3: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
1: 你好。
4: 哎，你好。

0: 我给您介绍我那老头儿，
1: 嗯，
0: 吃了2个月了吧，我买了2箱，他就是脑出血、脑梗，他是
1: 到底是脑出血还是脑梗？
0: 又脑出血又脑梗。
1: 啊，又脑出血又脑梗。
0: 啊，这一年了3次。
1: 哎呀，
0: 真着急呀、啊！你说我什么方都使了、哎呀，这怎么办呢？回来我就出了院了，3个月，我无意中呢我就。开这个又开匣子，我就听，哎，我说这个管事也不犯了，哎呀，我就是怀疑的想象吧，我就怀疑，我说那啥啥，再花2000块钱，我说反正就造钱呗，
1: 没有办法，你家里有这种病人，你不治他好不了啊，你怎样治他就有希望了。
0: 我听着，我听您讲说他就不犯了，我说我这一听不犯了，哎呀，我再是骗子呀，我不是说您怕您不耐听啊，我真这种想法。我说是吧，先来2箱吃先试，这不吃现在整2个月，你说他呀，
1: 2个月用下来以后，你感觉他得了这个好几次了，这脑出血脑梗的，他后遗症重不重啊？这2个月的黄石膏方用下来，你觉得他身体上有一些变化没有？
0: 我说您说他那个大便呢，为什么原先他不知道，那屁都臭，他大便他不臭了。
1: 对，他这种呢放屁呀 出虚空的时候呢味儿特别重，这其实呢就是中焦啊脾胃当中啊，他这种呢湿气热气非常盛的，很多东西不是自然的消化吸收了，而是发酵了，类似于这样的，所以说呢他味道其重。但是用黄石膏方呢现在味道不重了，原因在于哪里呢？就是把中焦这种湿热之气化开了，真正的吃了东西以后能被身体利用吸收了，清气达于上，糟粕排于外，这个时候呢反而呢就没有那么大的味道了。
0: 哎，你一点味，哎呦，就跟咱正常人似的了。哎呦，我说为什么你大便怎么不臭了，屁也不臭了？又这裤子一解呀，哎呦，好噎人呐！我就莫名其妙。
1: 就
0: 为
1: 什么？那这好事，他慢慢的身体就能复原了。这中焦的运化功能一好了以后呢，你慢慢的观察他，你给他量体重，他慢慢就开始长肉了。他一长了肉呢，像这种患者呢，体重开始回升，他元气就开始复原了，这就好办了。
0: 您看，那他还有呢，他原来那个脚啊，脚肿。脚肿的脚上面也肿，现在那脚不肿了，就脚上面啊，这腿肚上面还有点肿。
1: 嗯，就是得了病那只脚肿呢，还是两只脚都肿？
0: 他就这个左脚。
1: 左脚得了病那只脚是吧？那半侧身体是吧？
0: 就左脚，这是、这次得病得的，原先不肿，就这次得病。
1: 这次得完病以后呢，脚开始肿了，等会患侧肢体的经络不通了，不通的血液代谢失常了，它就肿。用黄石膏方，你看这种高自剂型的药呢，它把患侧肢体的经络慢慢的开始通了，它这个肿自然就消下去了。
0: 手还有点麻，手麻，左手也麻。他那你看他的精神上，我看他好了。
1: 精神上，精气神好了是吧？
0: 哎，他晚上接手啊，我得给他接水，他自个自理不了。我给他接小便呢，我一般我给接小便呢，他不大我。现在接小便一在晚上，我说有小便吗？要有就告诉我，要没有就告诉我。哎，我看他清醒了，要不这一宿跟死猪似的。就随便扒了。哎，我说脑子是不是应该的？他这个清醒，感觉脑子有点清醒似的。
1: 脑子为什么清醒了？这就是好办了。他这种的脑子一清醒了以后呢，这就是寓意文化的叫精满随生法。一个是用黄石膏方用的时间越来越久，把体内的这种风邪。血液清理干净了，血管慢慢恢复弹性了，你不用担心他再脑出血再脑梗再犯病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肾经从脑髓生出来，新的脑髓生出来，你看这反应越来越快了，精气神呢、包括他脑子反应越来越快了，表明他神经功能逐渐开始恢复了，这好办了。他将来这个患者简单生活自理，你说能跑能跳了不敢答应你，但是简单生活自理这是比较有保证的，将来他自己能够自理，
0: 他只要记得自理就行。
1: 2个月的功夫，我们讲百日周期嘛，这种患者100天左右大见成效，重症患者200天左右，他这个才2个来月的功夫，你这种效果，你给他治法就行了。
0: 就叫2个月了。记者说手也有点劲儿了，丁香英有劲儿，手有劲儿。他那手啊，手胳膊起来，他都能动了。他记者让我，他说我手啊，丁香英有劲儿了，他在那轮椅啊，成那轮椅2帮，他能站起来。原先那站着都费劲，现在能站起来。
1: 原来一站腿哆哆嗦嗦站不住了，现在慢慢能站住了。
0: 你腿也哆嗦，一站你腿哆哆哆嗦，我说行，这有点劲儿嘞。
1: 那一个是有劲了，一个是神经这个信号能够很强的传导到患侧肢体上，能够指挥这条腿了，所以说他才能够立得住了，能够。

0: 站得稳了。
1: 嗯。
0: 好办了，好办，两个月的功夫，这么好的效果，坚持给他往下治就行了。
1: 哎，您说那个丁大夫告诉我是，他这两个月都是15克，您说他还能用那三七粉？
0: 嗯，还用三七粉加2到3克，然后呢，黄石膏方用15克，暂时不用调了，就按这么往下用就行。
1: 啊，那三七粉，那个他丁大夫告诉我三七粉是1克。
0: 啊，用2克也差不多，用2克也没事。
1: 啊、我基本上我就2克，我一倒就多，1克就多。
0: 用2克、
1: 啊。
0: 第二个，血压最近怎么样啊？
1: 他血，你说他血压呀、啊？血压就130多，120。
0: 太好了，这那太好的血压了、
1: 啊！
0: 你脑出血的病人，这种血压再好不过了。
1: 哎，他低压呢，有时候那90多，95、96、100。
0: 可以没有问题。
1: 他药根本就没吃，什么药没吃，现在降压药也没吃。那大夫说在这消消血管，哎，太糟了，太脆了，哎呦没劲啊。就
0: 你反复得脑出血这种患者，他不就血管糟了吗？就我别人的血管就跟胶皮管一样，他的血管像塑料管的，稍微血压高点就破了。
1: 嗯，
0: 所以说呢，用黄石膏方的这种高刺激型的，要慢慢的化动脉硬化斑块，恢复血管的弹性。你血管哪管说多少有点弹性了，他就不用再出血了，不容易再梗了。
1: 嗯，
0: 至少这2个月的效果这么好的，慢慢已经能够站得住了，立得稳了，他这就好治了。
1: 我还有，再说您说我啊，
0: 嗯嗯，
1: 我呢，你要说您说我是头晕吗？也有时候就头晕，有时候就不晕，不是那么。反正我呀，我说你呀，你爱管事不管事，我吃试试。
0: 嗯，
1: 我说，嗯，我说我吃试试吧，我也吃2个月，我就5克，早上5克，中午晚上5克，什么我也没对，我就是睡眠呢有点不好，现在睡得也挺香的，头晕呢。晕也不那么太厉害，反正现在呀、啊，晕那点强了晕的，要外头聊天啊、
0: 嗯、
1: 就不晕，轻轻轻轻点呢就有点晕。
0: 嗯，
1: 我这大便也不好。
0: 嗯，
1: 我这大便就是就跟那个您过去老言古语说的话，直肠马吃拉吃拉。
0: 嗯，
1: 吃拉吃拉呢，我就吃了这2个月，我、哦、现在我就2次，早晨起来一次，吃饭又一次，就2次了。
0: 嗯，
1: 我也不在职场马上，有一个一天5遍6遍，上出去买菜没买回来，赶紧上厕所。哎，现在出去我也不戴手指了，也没事了。
0: 嗯，
1: 您说这我这不喝了这2个月这5克5克了，我现在我这，哎呀，我这心情好受着呢，也不紧了。
0: 啊，
1: 不紧了，我也不知道我这心情。
0: 这才是当晚用的5克的黄石膏方，你这么好的效果也用了2月了，你这个药、
1: 啊、
0: 药量你再大点，你这药量太小了。
1: 啊。
0: 嗯，
1: 我你说加十克，
0: 加到10克，你用不1个月左右，你还能加到15克，你加的不要不惜这点药啊，你加到15克，将来好得快。
1: 那我用这个吧，用那个这药引子吧，不用
0: 引经药暂时不用加，你现在很好的话、
1: 啊、
0: 用不着药引子。
1: 啊，我就用，哎呀，我就说你不管是我试试我鸡哥吧，我就试试我，
0: 嗯，
1: 反正我就练一高兴，下边搁那跳折去。我说这还有要我一干点累活的心情，一干点累活的心情，我下来、
0: 啊、现在还
1: 能
0: 跳绳呢，你看看这。
1: 啊，我就试试一回啊，跳绳我跳了这一气我跳了50下。
0: 哎呦，太棒了。
1: 哎，我说没事。
0: 这就是这种预防预药轻功医院里面刚才允许解禁的预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原来是市场上买不着的。现在呢有了供应了，你凡是这些老年人呢，我说有经济条件允许的，你把它吃点，有病治病啊，没病的话呢防止大病的出现。
1: 是啊，我就不去怕我一在那我不伺候不了他了。
0: 哎，
1: 我就找一条了。
0: 哎，你调成10克了
1: 啊，
0: 你调10克了，11个月，老两口呢然后再给我来个电话。
1: 嗯，谢谢您啊，您呢也保护身体啊，好嘞，我们那这对我们的老人呢，
0: 别客气，
1: 全国的老人都依靠您了，我谢谢您啊。
0: 哎，好好好，保重身体吧，我也祝你们身体健康。
1: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谢谢您，
0: 好好，
1: 您给我传达一下，谢谢丁大夫。
0: 好好好，我表扬他，你放心吧。
1: 哎哎，好嘞，
0: 好，
1: 下一
0: 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大夫您好啊。
0: 你好你好。
3: 我是一位老大娘。
0: 嗯。
3: 我今年70岁。

0: 哎呦，78岁了。
1: 那个我呀，先把我的病情啊跟您介绍一下，您看看我呀适合不适合喝对您这个
0: 黄石膏方。您说，
1: 哎、
0: 您老人家说适合的我给你治，吃不适合的话呢，绝不耽误你。
1: 我说说啊，我原来呀在7月份的一天早晨5点，我忽然就堂堂觉得晕，这都吐。哎呦，我一看不好，因为我离呀医院近，家里都赶紧把我送医院了。这一检查呀、是急性脑出血，把大伙吓坏了、给打个眼儿吧，血又吸回去了。哎，说哎呀，这个大娘体质不错，这血又吸回去了。一会儿
0: 都没有引流，直接呢自己把那血呢都吸收了。
1: 哎，他吸收了。大夫说，一会儿我就明白了。大夫说这大娘体质不错。完了以后，我没住多长时间，我就出院了。那后遗症当时也看不出来。到了家以后啊。我就感觉有一点小毛病，就有点头晕。
0: 嗯，
1: 我们又回去了，大夫说嗨，脑出血后遗症，
0: 对，
1: 这不就完了，嘛药也不给就回来了。现在都5年过去了，我一直头晕，走路没事儿，吃饭没事儿，躺着没事儿，只要一坐起来就开始晕，晕到嘛程度了，您知道喝酒喝多了吗，就那个晕晕乎乎，不是天天你这样，就有点晕乎，不影响吃，也不影响干，我也不影响走路，我一直就杵着拐杖，我怕摔跤啊。到了还有糖尿病，血糖不稳，后来就发生了这个炎呐、有白内障，再往下走，脂肪肝，最主要就是大肠大便呐。一开始是肝，后来是脾，到现在你看咱们，那要变异了。
0: 所以说老人家这个病症啊，总而言之这个身体素质是非常好的，脑出血，急性脑出血，那么严重的出血都给开颅了，打了一个眼儿了，想引流，但是呢自己把这点血吸收了，但是从此以后落下点后遗症呢，就是头晕呐、头迷糊啊。你说脑出血的后遗症呢，脑出血以后淤血压迫呀，颅内压力增高呢，伤了脑神经了，它也可以解释得通。这是呢整体呢反应呢都是肝风内动之症，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啊，肝血亏得非常厉害了，叫珠峰吊眩，皆属于肝呐、
1: 说眼也不好吗，
0: 对啊，目为肝之窍、眼睛它也出问题。
1: 现在我跟你说啊，从整体来看啊，我有高血压，但是我这现在药控制了，喝的是嘛败心通一天一片，我的血压保持在每天130-180，
0: 比较不错。
1: 这是一个血糖呢不稳呢，也不说是这么大岁数，喷嚏控制吧还可以，产后10点多，没过15，再一高我赶紧买那个小可丸来几粒喝好了。现在这大便呢，一天一次是我自个儿打开塞露，有时候喝点润肠片儿自个儿下来的。我总觉得
0: 其实这种大便老是没有便意的话呢，这肺气虚了，脾气虚了。
1: 哎，对，
0: 老百姓最简单的理解就是这气不足了，他顶不下来这个大便，因此就没有便意嘛。
1: 对，
0: 对吧？
1: 这是一个，我跟您说话，我就为听嘛。我这个一看你给病人解释的真好，我都说了，是治百病不治百人。我但愿呢，这个方案适合我。我都喝皇上喝的药，我们特别好听。有这
0: 清宫医院里边解禁的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赶上这种好时代了。你老人家呢，把这个方子试一试吧。症候上辩证的话呢，是完全适合的。
1: 我顶到啊，每夜发薪日，我飞一天我也不要，我拿我自己退休费我去买去，我喝。
0: 呵
1: 啊，
0: 你看这70-80岁的老人家了，现在的国家呢，每月给发的钱，你老人家用这点钱呢，自己买点好药，调理调理身体。再多活20年，多赚20年，是多活30年，是多赚30年的。
1: 对对，我是支持我。
0: 哎
1: 呀，看这意思，我还是能喝的。
0: 完全适合，你放心用就行了。
1: 是特别甜嘛，是特别甜。
0: 你口感有点发甜，老人家，这个我要提前给你打个预防针啊。黄石膏方口感有点发甜，因为有糖尿、很多糖尿病血糖高的患者有这种担心，说这个别给血糖吃高了。不用担心，因为它本身有12味药材养胰岛的，反而你血糖高不了，你用一段时间，你那个餐后血糖容易高的这种患者，你吃那么个1个月2月，你快的患者半个月左右，你测血糖你看一看，你血糖的反而就往下走了。
1: 哦，
0: 这个方子我们老听众都知道，当年慈禧太后得消渴症就是常年的吃这个方子，最后保住一条命。她那个年代还没有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呢，常年吃这个方子保住一条命，活了那么大的岁数嘛。
1: 对啊，我太谢谢您了，我就开始吧。
0: 我
1: 一定跟你
0: 祝你老人家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谢谢，就这样。
0: 哎，好好，再见。
1: 好嘞，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吗？
0: 您好。
3: 好，你好，你好。啊，我
0: 是老朋友，用着药的老朋友是还是新患者？
3: 老朋友吧，人吃着您这儿的药方了。
0: 啊，黄氏膏方用着了。
3: 啊，吃着了。都说呀，我跟您在问咨询点事儿啊。
0: 您说。
3: 我们老伴儿啊，
0: 嗯，
3: 他都吃那个药，倒是任何的效果都有，多少都有一点。他吃现在刚吃的时间太短，刚吃完了一盒。
0: 嗯，他具体是什么病症？现在这一瓶药用下来以后有哪些改善呢？跟我讲一讲。
3: 哦，改善都是他那个肾结石啊。不是在那个别的医院了打过一回，就是不是打碎了都好排出来嘛，他没打干净，多少呢？回来他家呢有点疼，就是接着嘛也不能干，不能干累活，那打十几个药呢，他不疼了。
0: 肾结石吃了一瓶下来以后呢，这个肾结石的这个肾区的疼痛呢，现在已经没有了，
3: 不疼了，这个效果挺好。
0: 嗯，
3: 再加呢，他血压高，现在也正常了。
0: 血压高了多长时间了？就正常了。
3: 他高的时间不算太长，2年左右，他都最高150，就是一般他胖，你知道吗？这个这穴位高他都受不了。
0: 对，胖人的话呢，血压高呢，一个是受不了，另外一个还容易出现什么呢？还容易得这个，脑梗啊，类似这样的病症呢。
3: 嗯，那个。
0: 现在血压能到多少？
3: 现在最高140。
0: 刚用了一瓶黄氏膏方，这也就半个月二天功夫下来以后呢，这个血压呢比较不错了。
3: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非常好，这是血压，这是技术方面。
3: 原来是心脏有点不好，心脏揭不开，那就是感觉着好像是有点肚子慌，憋得出不来气儿那么个劲头。
0: 嗯，
3: 打吃这个药，还是那个毛病始终没有发现。
0: 心脏也不堵了，不憋了。
3: 哎，
0: 这连心脏啊，带肾结石啊，带这个血压呀、你看上去找西医大夫看的八竿打不着的几种病症。你可应该是各吃各的药，各治各的病。哎，你现在用黄氏膏方的一个方子，它都治了。
3: 对对对对对对。
0: 现在那病呢，恢复的都比较不错呀。这刚刚一瓶药就这些效果了，这些方面肾结石呀，这些的血压都很好的。别的方面，觉得哪些方面还恢复的稍慢一些？
3: 他主要就是这个嘴干。
0: 啊，口干，有点口干，有多长时间了？
3: 将近一年了吧。
0: 就是口干呢，有没有口苦的情况？
3: 哎呀，他口苦倒是，可能是他有他没说，完事他就说的对了，干的相当难受。
0: 啊，主要是
3: 没有唾液，
0: 口干是吧？没有唾液。然后呢，人吃饭怎么样啊？吃欲怎么样啊？
3: 吃欲行，吃欲他不少吃，
0: 消化也可以。
3: 哎，
0: 然后呢，这人平常是比较怕冷呢，还是比较怕热呢？
3: 他怕热。
0: 这种情况的患者还是肾上的问题，肾上长结石本身的肾主水液代谢嘛。肾上长结石的话呢，做过这个碎石疗法没有排干净，动不动就肾这个地方肾区疼痛。用黄氏膏方呢，这个一瓶药下来以后，他为什么这个地方不疼了？把这种肾经当中的湿热之气化开了，把那个排石没有排干净这种石头啊，慢慢的往开化。
3: 对对对，
0: 一点点把这种石头化开了，肾能够精液能够上乘了，这个时候呢嘴就不干了。他现在精液不上乘，因此这个水液代谢呢上焦就容易出现这种干的情况。
3: 哦，
0: 现在的这个黄氏膏方他用多少克？怎么用药呢？
3: 就是那一小碗15克嘛，
0: 15克早晚各一次。
3: 啊，
0: 药引子用的什么？
3: 没有。
0: 精液不上乘的患者，他这种患者呀。你给他把那个黄氏膏方早晚各15克，然后呢用点这个黄芪，20克的黄芪熬成一碗药汁了以后，分3段掺在那个黄氏膏方里送下去。
3: 哦，
0: 把这个加了这个，对，把加了这个以后的话呢，他体重有多大？现在
3: 160来斤吧。
0: 啊，160来斤，稍许有点胖，不是胖得特别厉害。
3: 嗯、
0: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黄氏膏方的量不用调，就15克，然后呢用黄芪熬成的药汁做引经药送下。连续送上那么半个月到一个月下来以后呢，那慢慢的感觉一下，到时候再来电话。
3: 好，行行行，
0: 好吧，
3: 好，谢谢您。
0: 那就这么给他治，我也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好，好，好，好，谢谢您了。
0: 好，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 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

0: 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0: 我是肺气肿的患者，在上次啊咱们俩对过话，我也反映一下你们黄芪膏方的药的威力和用途。
1: 嗯，
0: 我通过吃上这个药啊，我这个病啊恢复的相当好啊。
1: 嗯，
0: 现在啊就我就干活基本都不耽误。
1: 那肺气肿查出来有多长时间了？
0: 查出来有5年了。
1: 就是平常活动活动容易气脉短，感觉拔不上气来。
0: 对，活动一紧张了，就走道快了也不行。你就一活动紧张了，就喘的难受，上不来气儿。吃哪个药啊？跟你说啊，也好使也不好使，当时都好使，完了全不好使。
1: 嗯，
0: 完了都像没吃一样。就这个黄芪膏方对我的帮助太大了。
1: 啊，就这个吃对了感觉，因为这种药方子原来市场上不供应的，现在国家解禁了它以后，清宫医院里面第一个解禁的皇家御用的药方子嘛。
0: 哦，
1: 老慢支肺气肿的患者，我说你那拔不上气的，尤其喘气端着肩膀撑着脖子喘气的这种老年痰吐不完的，我说当地只要有黄芪膏方，你吃这个试一试，它跟你这个民间的吃的那些药不一样。
0: 这个副作用还没有，什么副作用没有？
1: 嗯。
0: 这个确实好，这个对我啊，这个帮助太大。我首先感谢黄芪膏方，感谢养老。养老要不讲的这么透彻，不这么吸引我，我也不能买。
1: 哈哈哈哈哈！用了多长时间就开始有作用了，老爷子？
0: 当时感觉，实际上也就3-4天就有感觉这个好像出气儿，好像能好受似的，不那么难受了。逐渐挺好。现在啊。基本干活啊，基本都不喘了。这个、
1: 啊、原来这是多少也得干点活，这一干活，轻来轻去的就拔不上气来了。
0: 嗯，对，那能说那每天不都得干活吗？农民每天不都得干活，天天活，家里。
1: 现在呢，就是轻来轻去的干点已经没问题了，干重活还差点事儿是吧？
0: 重活上，咱说，咱实事求是说，这个病啊，它不是好治的病。
1: 哎，
0: 那好治的病，那就干啥？那就不能。咱就不能找这罪了。
1: 对，民间讲说外不治血，内不治喘嘛，这咳喘症不好治，你找民间的医生，这是治不好的病。
0: 我就这么打上了，我就买你的药，当时我都是爱心不一定的，就是要试试看的态度。
1: 对，
0: 没成想吃上了这个效果这么显著呢。我这个好了还不算，咱说我倒没100%好，干重活还喘。
1: 嗯，
0: 那个，咱
1: 一点一点治，他一点一点都能给我治过来了。
0: 他慢性病，那就得慢好啊，那不是说急性病一下子讲过来。我老伴儿这个头发黑了，这是个奇迹。我老伴儿这个头，原来啊那个白发挺多的，你现在
1: 给老伴儿也用了是吧？
0: 用了，那咱俩用的，那我吃啥就得吃，这我这好了，他本身糖尿病，
1: 哎呦，
0: 他糖尿病啊，这你这个药里的成分可能有蜂蜜的成分。就特别甜的、啊，
1: 嗯，
0: 你看他吃血糖还没有感觉，
1: 哎、
0: 嗯，完了血糖还挺稳定，完了
1: 就是很多人呢说吃这个黄芪膏方的口感有点发甜，糖尿病的患者不敢吃，
0: 嗯、对，啊对，
1: 我说你放心大胆的吃，这是药品，要不适合我不能给你开了以后你吃出问题，我这有责任的。
0: 我就听你讲啊，说糖尿病可以吃，完了我老伴啊就吃，
1: 嗯、
0: 吃了完了，吃的还相当好，效果相当好。
1: 嗯，
0: 血糖尿糖真挺稳定，
1: 哎，
0: 稳定打是对糖尿病吃的，完头发吃黑了，
1: 啊、
0: 你说这个奇迹干啥？他现在这现在老了，这养老这有时间咱要见见面是最好的。这见证、
1: 啊、
0: 就现在谁来到咱家来，咱就说这黄芪膏方，这是谁要
1: 啊？你看。头发黑了，表明气血充盈，乏为血之余，肾之华嘛，他肾精也足了，气血也充盈了，因此那个白头发变黑的，变花的，花头发变黑的，这个，
0: 哎，
1: 黄芪膏方都是
0: 这
1: 个情况。
0: 理论说，你看咱说不来这道理论呢，这第一个理论说，这你要另外咱们吃好，咱到岁数了，咱都60多岁的人了，该干活这挺乏。
1: 对。
0: 第二天睡醒觉了，不像原来没吃黄芪膏方的时候那么乏了。
1: 啊，
0: 就好像身上有劲儿似的，
1: 就跟人年轻了一样。
0: 啊，这怎么返老还童？这怎么那么一点干活不老乏呢？我这，啊，这玩意儿这现在这科学的东西啊，这个你不相信不行啊，信这信那，你最主要就是科学。
1: 啊，就是疗效嘛。
0: 这个、
1: 你这种古代的帝王这种用药，它养元气、固元精啊，这对五脏六腑、气血应。

0: 要整体治疗下来，因此你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下不下来的，他先把血糖稳住了，慢慢有十二味药材养胰岛，恢复胰岛的功能，那血糖一点点的开始下来了，人也精神了，别的并发症给你治好了，这糖尿病就好人一个嘛。
1: 还有刚才他都跟我把我胸闷治好了，
0: 啊，原来胸口闷的厉害，现在治好了，
1: 治好了，胸闷治好了，都拿这样，这是两种了，
0: 嗯，
1: 一两的病治好就白发变黑了。糖尿病特别稳定，那么血糖尿糖特别稳定，胸闷还好了。
0: 你看，自己是肺气肿的，老伴是糖尿病的，这俩人呢，这一年四季用多少药？你看，真正的用这一个方子治疗下来以后呢，老两口都受益了。你那些药不用吃了，这省了钱
1: 了。药你上咱家看什么药盒啊？就那药盒子可以说高车拉都能拉了。你说有的药根本吃就是结心仪，实质上根本就不是病。就这个黄石膏方，我看这个黄石膏方，这个药你就是花多少钱都值。我就实事求是的说，我就当兵的，就是
0: 那当兵的人说话就直来直去的，没有什么直肠的，没有什么肠子掖着，一是一二是三，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1: 我都影响了，张老啊，我为直来直去，我进步我都影响了。我这人就这个性格，对就是对，好就是好，不能说拿不好就说好，拿不对硬说对。那徐良也说话，不是咱这种性格的人说出来的话。
0: 我特别佩服你老爷子，你今天呀，虽然说病还没有完全治好，但是用黄氏膏方，你看整体治疗下来，老伴也受益了，全家人呢，你也这个这口气能够拔得上来了，咱就不用提心吊胆的老两口。今天你病打了，明天我吃药了。
1: 啊，往年那早就喘上了，干不了活了，不敢出屋啊。出屋上厕所回来都喘得够呛。
0: 哎，原来那呼嗓子眼的老年痰多不多？
1: 没有，没有，没有。
0: 现在已经没有了。
1: 没有，没有，没有，老年痰没有。
0: 哈哈哈！
1: 杨老啊，这我现在见你面，我跟你磕头啊，都。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我
0: 你把病治好了，能给我打个电话，就对我最大的感谢了。哎，所有这种老慢支、肺气肿的患者，我说当地只要有黄氏膏方供应，你买它一个疗程，没有什么大不了，不需要说卖房子卖地的，没有那么严重。
1: 那倒是，
0: 哎，
1: 这个就感激的心情。玲玲，咱俩说话我还挺紧张。现在这个药，这个作用在咱们这个身上，确实。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七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
4: 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广播。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4: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七时发布了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楚雄小雨20到25度，玉溪小雨19到26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7到23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0到27度，普洱小雨20到27度，西双版纳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宝山阴转小雨20到26度，文山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临沧阴转小雨19到27度，芒市阵雨转中雨23到31度，丽江小雨转中雨16到21度，香格里拉阵雨转中雨11到16度，卤水阴转中雨23到29度。最后一起来回顾到昆明，今天是一个中雨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4度。
6: 应急常识365。
7: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日夜间至18日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或应。

0: 级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先来了解第一起避险案例。
1: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18号3点，大新寨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于从贵突然听到自家房屋后山顶发出异常响动，发现坡面出现细微裂缝，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指示于从贵立即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并组织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于从贵随即通过应急广播呼叫、敲门呼喊、电话通知等方式，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救援人员赶到后逐户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之后泥石流发生，造成于从贵房屋被损毁，周边多户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无人员伤亡。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8: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7: FM91.8 FM88.7 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8: 活力满满的一天。
9: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0: 这里是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9: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9: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关注到牙齿的健康。
10: 是的，牙齿状况会影响到吃饭，并间接影响到体重。那巴西的佩罗塔斯联邦大学最新的研究表明，牙齿数量少，咬合功能差，可能会导致体重明显增加。论文呢是已经发表在了美国的牙周病学的杂志上。
9: 那么研究小组纳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和田纳西州两个州长期健康研究项目的909名参试者参与研究，对他们的口腔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估，包括牙齿数量、咬合功能和牙周状况。
10: 那根据2年内和6年内的体重变化，所有参试者被分为了3组：无变化、体重减轻5%以上，以及体重增加5%以上。以分析口腔健康与体重变化的关系，结果发现牙齿数量少、咬合功能差、牙周状况差均与体重增加有显著关联。那功能性的牙齿单元的缺失，尤其是在咀嚼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臼齿缺失，可使体重增加风险上升17%。
9: 对，因为研究人员认为这牙齿的缺失会直接改变饮食习惯，比如说更倾向于少吃富含饮食纤维的蔬果，转而选择柔软和高热量食物，这样一来就造成了热量摄入超标。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0: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到世界杯，32进16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29号到7月4号进行。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16决赛，加拿大1-0战胜南非，队史首次晋级16强。2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2强确定。
9: 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10: 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

0: 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的相关规定。
1: 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经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28号，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
1: 关注到电影市场，截至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年度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72亿。
0: 29号0时12分，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了地震3级应急响应。
1: 近日，兰州大学教师杨某某学术论文被指出现了 AI 水印。兰州大学27号发布情况说明，已经成立了专项调查组，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认真处理。
0: 针对21车动货跨省偏航被查扣一事，河南省政府已成立了省级工作专班，对驻马店市、密阳县等地查扣冻品问题进行调查，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对有关负责人严肃追责。
1: 据了解，2025年7月到2026年1月间，来自全国10个省市的21辆冷冻肉品货车，在原本目的地为两广、湖南等地的情况下，集体偏航至河南驻马店、密阳县的高速出口，被当地市场监管局以涉嫌未经检验检疫为由查扣，因存在大量反常巧合，引发社会对趋利性执法及团伙作案的质疑。媒体调查发现，部分司机有前科或多次涉案，举报人信息模糊，评估机构非食品专业，拍卖价格远低于市场价，疑似形成了低价接单、精准举报、查扣拍卖的牟利闭环。目前河南省已经成立了省级专班提及调查。
0: 近日，某200万粉丝网红诋毁袁隆平水稻育种技术、三系杂交技术，目前相关账号已被无限期封禁。
1: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观看广告领取福利，观看广告解锁免费时长，这些弹窗广告在网络场景中十分常见。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正在利用弹窗广告开展情报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目前，国家安全机关已经依法责令有关网络平台运营者立即停止为不明的境外链接提供广告推送服务，第一时间阻断了潜在的危害扩散。
2: 国家安全部今天发文提示了2类弹窗广告存在的安全风险。首先是个性广告推送明修栈道，用户点击弹窗广告后，应用会向广告公司回传储存在 APP 数据库中的个人隐私、兴趣特征等信息，广告公司再通过微目标计算实现个性化广告推送。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个别广告公司勾连，搭建监控平台，将广告公司回传数据与社交媒体信息、高精度定位等信息整合分析，精准勾勒目标人员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和日常出行轨迹，形成完整人员画像，进而实施针对性拉拢策反。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个技术路径并不复杂。
3: 用户点击广告后，广告平台会收集设备信息、兴趣标签、行为习惯等数据，再结合社交媒体的信息、位置数据等进行关联分析，形成用户画像。对于涉密的这种岗位人员、科研人员、关键行业从业者来说，一旦个人画像被建立，就有可能成为重点关注对象，进而面临定向接触、拉拢甚至策反风险。
2: 第二类风险是网络内容分发暗度陈仓，线上商业广告普遍依托内容分发网络完成分发传播。国家安全机关调查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该分发模式，在弹窗广告中夹带反华网站链接，通过某些临近地区节点绕过我国网络监管体系，在我国境内网络环境中实现隐蔽投放。此类弹窗广告往往夹带意识形态渗透内容，严重危害我国家安全。刘兴亮指出，
3: 现实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可能诱导用户访问恶意网站，导致信息泄露；另一方面呢，可能夹带虚假信息、错误叙事，甚至意识形态的渗透内容，对用户认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多人觉得自己只是点了一次广告，但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对方设计好的信息传播链路。
2: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近年来，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

0: 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从制度层面划定红线。
1: 2022年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专门针对弹窗信息推送服务做出了一个系统性的要求。2023年修订发布了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进一步细化了弹窗广告的禁止情形。同时呢，包括工信部等相关部门对 APP 开屏弹窗做出了专项整治，以及各地相继出台的各种合规指引，都是互联网弹窗广告的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吴审核指出，网络平台运营者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把内容审核关，谨慎投放来源不明确、内容不可控的第三方广告，杜绝不法广告链接的传播，共同守护网络安全。
1: 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对于用户的权益保障的责任。一方面，应当保障用户的选择权，同时呢，要保护特殊的群体。此外，还包括设置投诉举报的专门渠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关于广告推送的规范要求，比如说确保一键关闭、禁止恶意引流、禁止诱导点击等等，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北京时间的7:14了，这里是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呼之欲出啊，是一个大型的真香现场。
0: 哦，什么真香？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好多年前不是流行那个真香嘛，然后我就觉得，哎，其实好像这个话题离我挺远的。后来发现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以前嫌弃的东西，现在觉得，哎呀，真的是真香
0: 啊，真香！我突然想起那个表情包，
1: 对，那个表情包，我就觉得，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的真香现场，就是有什么东西？以前你很嫌弃，现在觉得真香。
0: OK， 发送微信给我们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暑假马上就要到了，溺水是青少年暑期安全的头号杀手，请家长一定要教会孩子六不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带领时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不擅自下水施救。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近期 AI 脸生理性厌恶在微博平台产生了5200万的阅读量，20000网友的讨论，热搜榜最高 top 四。在今年5月啊，抖音原生端上新的 AI 剧慢剧数量为3.95万部，较4月下降10.43%。同时，5月份的 AI 剧和慢剧的新剧播放量达到了1406.28亿，保持正向增长，但仅环比增长7%，增速相较于4月份176%的环比增速大幅降低。
0: 这组数据直观地反映出 AI 漫剧正在迎来增长放缓、行业降温的拐点。除了平台监管、分成下滑、竞争内卷等主要因素之外呢 ，AI 脸带来的审美疲劳或许也是行业降温的因素之一，更是未来 AI 剧所必须面。

0: 面对的瓶颈。那 AI 剧还有漫剧上线初期啊，用户更聚焦于 AI 的影视化奇幻脑洞题材带来的新奇体验，但是对于剧情的漏洞、表情生硬、人设单一等问题的容忍度是比较高的。
1: 但是在短时间内，除了每月数万部 AI 漫剧之外呢，还有大量的 AI 短视频内容也在持续的产出曝光，用户在短期内受到大量 AI 内容的冲击，审美疲劳是不可避免，必然会对画质精细度、人物辨识度、剧情逻辑性、画面流畅度提出更高要求。
0: 那对于普通观众而言啊，剧集是否由 AI 生成、是否实现工业化批量制作，从来都不是核心看点。用户不会为模板化的流水线作品买单，只会为真实的观感体验、饱满的人设、流畅的剧情逻辑和优质的视听质感付费，这也是所有内容行业亘古不变的核心逻辑。
1: 批量流水线生产的标准化 AI 五官、统一模板化人物建模，让不同剧集角色面貌高度趋同，观众难以区分人物形象，代入感持续走低。即便剧情题材有所差异，重复声音的 AI 面部神态、同质化的人物造型也会快速地消磨用户观看的耐心，直接拉低完播、复看等核心数据。
0: 好的，我们继续把视线停留在国内。苹果公司最近宣布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在16%到25%不等。那国内市场多款热门电脑机型售价也出现了大幅的上调。
2: 在深圳华强北的一家电脑销售门店，店长向记者介绍了一款热卖游戏笔记本电脑。这款电脑去年7、8月份上市时，零售价在7000元左右，如今终端售价已突破万元。
3: 最近这一年的电脑的价格上涨是非常夸张的，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每个月都在变，相对比之前的话，普遍上涨20%以上。相对比高考之前的话，一台游戏本电脑平均得上涨2000左右。
2: 眼下正值毕业季，兼具高性能与 AI 功能的笔记本电脑备受学生群体青睐，旺盛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此类产品的价格。即便叠加国家补贴与高考毕业生专属优惠，高配机型的笔记本电脑到手价依然在万元以上。
4: 因为我的大学准备选理工科类的，对这个电脑的性能要求比较高，
5: 内存稍微大一点，然后就是适合学习啊，以后工作啊都可以适用的嘛，然后带一点 AI 的功能，可能会有一点调价啊。高考毕业生有一个优惠政策，还有一些国补的，像这价格应该13500左右这样子。
6: 特别现在这段时间，大家可能都要给孩子配备电脑，它可能供应也会出现它涨价的一个原因。是在6月21号开始调价的，调价的幅度还是有点高，1000左右的。
2: 记者走访发现，除了热门游戏笔记本，普通商务笔记本的价格也普遍上调。去年市场上价格在4000元以下的机型，今年已基本难觅踪影，而中高端笔记本的涨幅普遍在500至1500元之间。自去年第四季度起，受全球 AI 算力需求爆发影响，内存、硬盘以及 CPU、显卡等核心配件价格普遍走高。面对厂家的调价通知，今年以来，不少经销商不得不频繁调整终端零售价。
7: 今年以来啊，有涨价的频率可能有3、4次，那它的 CPU 还有它的显卡，它的这些硬件的设施涨价，它的供货商那边提升了这个成本，所以也导致它这个在经销商零售的时候也会提升这个金额。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新修订的化妆品新原料注册备案及资料管理规定今天发布，将于7月15号正式实施。新规将打通化妆品原料创新中的堵点难点，为我国化妆品产业研发增效赋能。据介绍，新规定将高风险功效化妆品原料从10类缩减到了5类。一起来了解。
8: 现行规定对化妆品新原料的技术要求是以法规形式发布的，修订程序较为复杂，周期较长。为促进我国新原料研发应用，本次修订将新原料的技术要求从法规中剥离，改由技术指导原则的形式发布，将更灵活适配产业发展，更有效进行监管。
9: 今天发布的新规定对化妆品原料的研制报告、制备工艺、安全评估资料等技术要求进行调整。
10: 新修订的管理规定根据化妆品新原料的来源、制备工艺、风险程度等进行细化分类，防腐、防晒、着色、染发、祛斑美白5类高风险原料实行注册管理。

0: 防脱发、去屑、抗皱、祛痘、除臭等新原料不再按高风险功效原料管理。
1: 据介绍，新规定将高风险功效化妆品原料从十类缩减至五类，对一些风险较低的新原料予以合理松绑。除了五类高风险新原料以外，其他均实行备案管理。此外，新规定还在科学合理范围内优化相关试验要求。
2: 新规定鼓励企业采用动物替代测试等新技术、新方法，减少国际贸易技术壁垒，为推动国货美妆出海提供政策保障。
3: 据了解，新规定还优化上市流程，在严格的行政管理和灵活的产业发展需求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进一步释放我国鼓励原料创新的政策信号。
0: 考虑到化妆品主要是以涂擦、喷洒等方式用于人体表面，新规定对申请资料进行合理优化，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充分评估相关风险，企业可以免除相关毒理学实验。
1: 采访中，专家告诉记者，化妆品新原料研发安全评估是备案注册中的关键环节，也是最费时费钱的环节。新规定充分考虑科技进步，优化评估手段和程序。
4: 比方说，数字毒理学 AI 技术的应用对安全评估做了一些优化调整。比方说，具有食用历史的新原料的注册备案可以减免一些毒理实验，那么这些毒理实验的减免可以让我们的企业每一个化妆品新原料的研发能够节省350万元左右和1到2年的研发时间。
1: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21年实施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以来，我国注册备案的化妆品新原料增长了30多倍。
2: 2021年之前，我国化妆品新原料实行注册管理，30多年间共批准了14个新原料。2021年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实施之后，新原料管理调整为根据风险程度实施注册或者备案管理。截至今年5月底，我国注册备案新原料442个，其中国产新原料占86.4%，极大释放了化妆品新原料的研发活力。
1: 据了解，目前我国化妆品新原料研发热情高涨，原料的研发创新带动了化妆品行业的高速发展。国家药监局统计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共批准特殊化妆品超4.2万个，备案普通化妆品超230万个。
4: 我国化妆品市场规模自2023年到现在连续3年超过了1亿。那么国货已经占比达到了57%，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英呢，大家赶快到大象新选去看一看。
1: 是的，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和小朋友的事，其实这个错误的思想啊，补钙就像存钱一样，存的越多你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有句话就叫做人在35岁前要补钙就等于存钱。
0: 真的，
1: 因为一旦到了中年，你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出你影响你身体的一些健康。
0: 所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大品牌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既补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礼。那么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80片，市场上三瓶的价格是299，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三瓶到手198。
1: 是的，我觉得今天就是除了这个刚刚我们推荐的汤臣倍健的氨糖软骨素钙片，一定要搭配一个倍之恒的8000亿活性益生菌。
0: 哇，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好健康
1: 啊。对啊，好养生啊。今天
0: 这款倍之恒8000亿益生菌富含12种民族菌株，科学组方，株株有编号，活菌含量高达8000亿，活菌数目远超国家颁布的益生菌类保健品申报与评审规定的标准，零蔗糖、零脂肪，不含白砂糖、香精、香料等敏感成分，所以放心喝无负担。
1: 对，每天饭后半小时来一袋，开袋即食，口感很好，像3岁以上的儿童啊、肠胃脆弱人群、青年、中老年人都很合适。儿童有了它，食欲好，促进对身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那像学生党、上班族不再为便秘而腹泻而困扰。那老年人吃了肠胃也比较好，身体变得更硬朗。
0: 这一款倍之恒8000亿益生菌。

0: 是每盒20袋，每袋3克，是3盒装，市场售价198。大象心愿商城夏日特惠，3盒到手只要99，算下来一袋才1块多，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就是几杯奶茶的价格。
1: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愿，或者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数字918，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好，今天我们聊到的是什么东西你以前真的很嫌弃，但现在想起来就觉得真香啊。看到平台上奔跑的蜗牛说我觉得童年的小卖部真香啊。
1: 哎，我现在出去旅游如果能看到那种很复古的那种小卖部，哎，我真的会想进去买点那种东西，我总觉得那种是宝藏小店。
0: 是真的吗？不知道从哪里进的货。
1: 对，但是你会担心它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
0: 知味先生说现在觉得平西西真香，不是当年要砍一刀的那个让人嫌弃的平西西了是吧？
1: 对，我现在有时候家里一些劳保用品就直接从平西西下单，
0: 是是，
1: 以前我从来也就是觉得哎呀没有保障，要淘宝什么关奇。对啊。好，戴帽子的自傲狗说当然是黄金，年轻的时候觉得黄金好土啊，闲的不行，买了一堆破烂玉石，现在想给当时的自己一巴掌。
0: 我爸是最反对买玉石的，他就是属于此生人都想不通为什么翡翠价格会那么高，他就觉得不值得。我就跟他讲什么帝王绿啊、种水什么好的还是什么，嗤之以鼻啊，完全就他可能、就是、
1: 现在还喜欢吗？
0: 不不不，他就是属于黄金的，他一直就觉得如果要买，就真的是像黄金这种可以保值、可以升值的东西。他觉得翡翠呢，就是说不是说不漂亮，但是呢，它的市场不是世界的，它的市场只在亚洲，甚至只在主要在中国和台湾，
1: 对，
0: 就是地区啊。他觉得受众太小的前景都不会好。
1: 哎呀，少年不知黄金香，人到中年就恨不得家里面全是黄金。好，再来看一条吧 ，Fishhead， 他说电瓶车，
0: 哎、真的是，
1: 他说我30多岁才开始接触电瓶车，以前就觉得有点土土的，就觉得您肯走路，哎呦，现在走哪都是堵车，一个电瓶车搞定所有，
0: 这你就是完全跟不上形势了，自我可以骑电瓶车的年龄，我就觉得电瓶车早就是已经真香现场。
1: 哎，我隔壁的一个妈妈，她就是因为送小朋友上幼儿园嘛，她改造了她的电瓶车，
0: 怎么改造？
1: 有那个雨棚，有挡风。超级可爱，就一个
0: 就整个车都武装起来，
1: 是
0: 那个雨棚实际上是好像是违反交规的，
1: 但是很大那个雨棚我不知道确实，但是那辆车改得很夸张。他就说因为他每天就是5分钟接送孩子嘛，他从来不开车，他说他只喜欢电动车电瓶车，
0: 用过的人都说好。好，那么对于以前很嫌弃现在真香的东西的，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分享你的心情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0，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下过雨之后路面湿滑，今天呢是周一，部分路口路段行车的早高峰已经形成，行车还有点拥挤。经过昆明高速下行线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杜家营收费站斗南出口左转弯附近路段丙道路段车流有点密集，车速不快，请车友保持安全的跟着距离进行驾驶。行驶过了斗南出口，通行情况恢复对向的车道，成贡返回昆明主城，成贡副区特别是经过斗南王家营的出入口杜家营收费站的长的实线虚线附近路段行车流量呢比较密集，请车友进行驾驶，暂时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行驶过了杜家营收费站，通行情况恢复。城区的二环快速系统上，二环北路下杨坚坡北教场看守所附近路段的疑似有故障车，请车友注意谨慎驾车。行驶过了加油站，通行情况才逐渐恢复。长坡路段下雨过后的路面也湿滑，有安全隐患，请车友要注意提前减速。二环北路小庄金京马村立交行驶往北教场行车情况基本通畅，西二环的行车高峰也已经形成，

0: 小屯立交行驶往宁波立交桥行车的高峰经常，主城区金碧沱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并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08济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听众朋友，那么74号信息员也提示大家啊，西三环辅路与金川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啊，一辆大货车撞倒了红绿灯的杆子，导致车辆以及信号灯受损严重，同时还有一辆面包车也受损，来往的车友一定要注意避让。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昨晚11:40左右接报，大宝高速大理往宝山方向平坡顺鼻站间一辆货车自燃，截至目前因为现场处置需要，临时中断了此路段大理往宝山方向交通。车辆从大理收费站分流，新楚大高速往宝山方向车辆在凤仪隧道入口截流，大漾云高速石门关收费站入口对宝山方向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那今天凌晨4点， G7611 都乡高速昭通段翠屏隧道因近日连续强降雨导致涌水积水严重，已不具备车辆通行条件，经一路三方商定，对甘田收费站至龙头山收费站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通行时间待定。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妹妹嫂嫂，
5: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5: 就一点饱汉不啦。
7: 妹妹快乐哥，这两个星期哦，做君子闹钟的人太多了，真的是要胃不要命啊！
8: 哎，小明明，所以说像我这种惜命的人嘛，那吃鸡就不消吃哦。
7: 哎，我倒是记得小时候哈，每年在我外婆家，这个时候就会化身采蘑菇的小姑娘，买一堆小娃娃都去捡菌子。
8: 哎，你咋看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啊？
7: 一般那种卖五颜六色的、奇奇怪怪的，就肯定是有问题呢。我从来都不兴去捡那种红色呢。
8: 很多人说鉴别这个酒是不是有毒的方法就是看它的颜色，颜色鲜艳呢就是有毒，普通的嘛就没得了。
7: 你这种说法好像也没得那毛病，但是肯定是有特殊呢。如果实在是自己要去捡菌子嘛，又分不清，最好呢就对照着图册来操作。当然，这些菌呢毒性还可能是喷染不当，或者是使用方法不当就捉闹的呢。我闺蜜她姐妈呀，就是几乎每年都会被闹着，因为不小心就吃剩菜，而且是冷的，所以千万不能吃冷的菌子噶，要热炸的再吃。条件允许的话嘛，剩菜你就莫要了。发展胃巴去买卷的时候，都是只染自己染湿的卷买，比如说那流感卷了、鸡枞了，染不得侬是绝对不会买的。还有呢，做菜的时候最好是一个品种一个品种的炒，莫全部放进去，哈巴烂的炒，很容易被闹着。记得讲，一定要炒熟的，而且呢，还多放点蒜嘛更好。
8: 绝对不哈巴烂，提醒大家了，谨慎采购叶三金，谨慎使用啊！如果使用之后出现了头昏、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发烧不安、看东西不清楚或者出现滑视、滑听等等症状，应该马上前往医院治疗。
9: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0: 你是不是又开始减肥了？是不是又开始了只吃水煮菜、断油断糖，甚至完全不吃主食等极端方式控制饮食了？专家提醒啊，这种过度严苛的所谓健康饮食，可能隐藏着一种饮食障碍，这就是正食症。这一节我们来说说，正食症会造成贫血、心肌损伤、内分泌等一系列问题。正食症呢，又被称为健康饮食痴迷症，它是属于进食障碍谱系当中的一种，也可以被看作是强迫行为的一种表现。和厌食症不一样，正食症的核心并不是害怕发胖，而是对食物健康纯净的过度执着，对食物来源、加工方式以及是否含有添加剂等成分非常的敏感。在实际生活当中，一些患者会严格限制饮食，比如只吃水煮菜，完全不吃油脂或主食等。一旦破戒，就会产生强烈的自责和焦虑情绪，甚至影响日常生活。正食症患者往往认为自己是在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0: 方式，因此是很难意识到有问题存在的，也很容易被周围人忽视。但如果长期坚持这样的极端饮食，既可能因为能量摄入不足而出现营养不良，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导致心肌损伤，也会因为长期营养摄入不足影响消化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出现贫血、低蛋白血症、血脂异常以及肝肾功能下降等等问题。患者还可能表现出乏力、运动能力下降、脱发、皮肤干燥、免疫力降低以及记忆力减退等等症状，所以一定要警惕。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哎，听，声波在刷屏，
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3: 好心情。
2: 早高峰，
1: 早高峰
2: 来啦！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4: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为期62天的暑运将于7月1号起正式开启，全国各地火车站客流量正在逐步攀升。出行路上有不少旅客因为匆忙赶车、粗心大意，将自己的身份证件等贵重物品遗落在旅途当中。近日，铁路公安民警就帮助了多名旅客找回了遗失的身份证件。我们一同来关注。
6: 前不久，一名热心旅客找到北京站派出所执勤民警，称其在进站时捡到了一张他人丢失的身份证。
7: 你好，捡了个身份证。
8: 哎，您是捡了一个身份证是吗？
7: 对。
8: 您是在哪儿捡的呀？
7: 那边那个安检口那边。
8: 安检口的吗？您大概给我指一下吗？
7: 就那个出口。
6: 民警推测，应该是旅客进站时不慎遗失，随即准备将身份证移交失物招领处。后经了解，原来失主杨先生通过闸机后准备把身份证装回裤子口袋时，不慎将身份证掉在了地上，直到在检票口需要再次使用身份证检票乘车，他才发现证件不见了。杨先生判断应该是遗落在来时的路上，于是连忙原路返回寻找，所幸顺利寻回，没有影响乘车。旅客因匆忙赶车时遗失身份证件的求助，民警在工作中每天都能遇到。近日，一名旅客在福建泉州站过安检后掏出手机查看车次时，不慎将身份证带出并遗落在安检区，安检员发现后立即将证件转交现场执勤民警。
9: 身份证是吧？好，我查一下。主任是，刚刚那个身份证帮忙再看一下进站信息，看他往哪个方向走。
6: 民警判断失主刚进站并未走远，便立即到候车室正在排队检票的旅客中进行询问。
9: 哎，你好，你好，你这边是不是丢一张身份证？
10: 是我的吗？我刚看包里有一张啊。等一下。哎，这是我女儿的。我的吗？我看一下。
9: 你看一下是不是你的？
10: 因为我看我包里面有一张身份证的。
9: 哦，
10: 不好意思，太谢谢你来给我送的。
9: 没事，应该的。那出门在外还是要保管好随身物品。
6: 经过旅客现场核对无误后，金女士取回遗失的身份证件，顺利乘车。除了身份证，还有旅客将装有贵重物品的小挎包遗落在列车上。前不久，高368次列车刚从郑州东站开出，乘警便接到旅客王先生报警，称发现邻座有一个无人认领的小挎包。
11: 啊，邻座，
12: 这个位上包了，
11: 有个包。啊啊，
12: 在这个位上，
11: 你开这个
12: 了？我开这儿
11: 了。没有现金。
6: 经现场清点，挎包内有身份证件、3.3万元现金等贵重物品。随后，乘警根据挎包内的信息，迅速联系到了失主王女士。王女士告诉乘警，自己由于下车匆忙，不慎将小挎包落在了车上。最终，双方约定，待列车到达西安北站时，由其朋友帮忙取回。
5: 那根据铁路部门相关规定啊，办理购票和乘车等业务时都需要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那一旦旅客出现了忘带或者丢失身份证的情况，这让很多旅客就会因为担心无法进站而上车，又不知道

0: 如何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而陷入到慌乱，那该怎么办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铁路公安民警的一个提示。
1: 旅客在出行时发现没有携带身份证或者身份证丢失，可以通过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的方式购票乘车。目前铁路公安机关提供线上线下多种办理方式，其中最为方便便捷的就是通过铁路12306 APP 办理。
2: 首先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点击温馨服务，再点击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一栏，根据页面提示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并打开定位服务，随后点击立即申请，通过人脸识别验证后，通过公安机关核验，便会生成临时身份证明，每个月可申请六次。
1: 民警介绍，目前线上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全程仅需要一分钟左右便可审核通过，十分便捷。除了线上渠道，针对脱网群体、老年群体以及使用非智能移动终端的旅客，或一个自然月内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申请超过六次的旅客，还可以到车站铁路公安质证窗口现场免费办理纸质临时身份证明。
2: 一般来说，公安质证窗口与车站售票窗口相邻近，更方便旅客寻找。在办理临时身份证明时，需要向现场民警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公安机关核验后会出具纸质临时身份证明。持纸质临时身份证明的旅客在进站乘车时需走人工通道进行核验。
1: 民警介绍，线下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在不计排队时间的情况下，两分钟即可办理完成。值得注意的是，临时乘车身份证明仅供旅客办理购票、退票、改签、实名制核验、检票以及乘车相关业务，有效期为24小时，超过有效期后，旅客还可以按照上述方式再次办理使用。此外，未办理过身份证的儿童等群体还可以使用户口本、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等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相关业务。

0: 早上来了，这里是银丝卷组合思雨和张英，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奔跑的蜗牛是在自贡啊。他说你们昆明天气怎么样？自贡基本上都是雨，昆明也是啊。
1: 哇，越下越大。
0: 我们现在直播间看出就是雨越大，我一心想，哇，今天早高峰完蛋了，更是堵得不行。
1: 又是周一，因为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都还好，因为昨天晚下了一整夜嘛，我想今天早上应该会稍微的停止
0: 收敛一点，是不是？
1: 然后他们有听有网友就说，这个雨要下到什么时候？不好意思，现在已经进入到雨季了。我看未来一周都是雨。
0: 差不多。米娅啊，她说到以前什么东西很嫌弃，现在觉得真香。她觉得是宅家。她以前觉得宅在家里好无趣，好堕落，人就应该出去逛吃。
1: 对呀、啊，我也是。
0: 出去玩。她现在对外面吃饭已经完全丧失兴趣，大商场都是预制菜，各个地方也都去过了。于是现在呢，更喜欢在家自己煮煮咖啡、煮饭，自己喝酒、玩手机、听音乐、跟猫猫狗狗玩、玩手机、看电视，反正。总而言之不出门。
1: 哎，我也觉得现在好像大部分人其实觉得对于宅家是非常自洽的一件事情。
0: 是是是，我之前刷到过一个博主就很厉害，他就是人为给自己提前退休。
1: 哎呦，
0: 他之前努力工作就是在35岁之前，然后他就挣到了100万。
1: 天哪，他就躺平了。
0: 但是100万其实按理说不够多嘛。
1: 对啊，
0: 他就搬到了鹤岗
1: 啊，鸡西
0: 啊、对，然后那鹤岗呢、就是房子超便宜。
1: 对啊，我看了，有看。
0: 他就买了一小套很便宜的房子，养了一条狗，
1: 就在那里开始摆烂。
0: 对，他每天就是遛狗啊，自己煮饭啊、就一个人过得就很轻松自在。他已经提前退休，因为他以前你想几年时间他可以存100万的工作，确实是卷得很厉害。他说他从上学时期就被迫也好怎么也好，家里逼也好，就卷得很厉害。
1: 打工，对，卷得很厉害。
0: 然后要让自己学习很好，然后又去上名校，然后又进大厂，然后整个就是他的人生他觉得已经是卷到已经是自己受不了，
1: 结果他就提前退休了。
0: 他就自己提前退休，他就过得很好，他觉得。
1: 哎，我之前很喜欢一个博主，他也是40岁出头，金融行业提前退休。他每天的生活就在家里面做各种好吃的，然后去商场逛逛书店，喝喝咖啡，然后又回来做晚饭，又追剧。
0: 就羡慕这些提前退休。
1: 每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到刷这种短视频。
0: 治愈吗？
1: 好，推堂鼓说，

0: 旅游带煮鸡蛋，
1: 以前是不带，现在真香了，是吧？
0: 小红书哥哥他说青菜一定是青菜，年纪到了，他说他以前最讨厌青菜，现在每顿饭必有青菜，
1: 一定要吃。奶丝图迷啊，他说粉红色，莫名就是爱上了粉红色。
0: 哎，以前是不是觉得粉红色就是感觉这个颜色就是太？
1: 它跳脱了，
0: 对，但是现在好像觉得再不穿粉红色是不是就来不及了？
1: 这是一个让人很开心的颜色。
0: 对，好 ，sleep 说苦瓜啊，他说喉咙痛感冒就吃苦瓜，马上就舒服了。以前是从来不吃苦瓜的，
1: 所以现在当药用是吧？好的。那么对于你以前嫌弃现在真香的东西是什么？欢迎和我们继续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微信或图片留言就可以啦。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1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1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5: 早安城市追光者，
0: 城市追光者，
17: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5: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17: 早高峰
15: 来啦！
1: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视线停留在本地。
0: 近日，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全线通车仪式在华宁南收费站举行，项目将于当晚24时正式开通运营。这条贯穿滇中腹地的高速大通道，不仅结束了华宁县不通高速的历史，更将弥勒与玉溪的通行时间从2小时压缩到1小时10分钟左右。
1: 弥玉高速起于红河州弥勒市新邵镇，通过新邵枢纽衔接广昆高速，经玉溪市华宁县通海县江川区，止于红塔区沿河街道，终点从多依树枢纽接昆莫高速、玉楚高速。弥玉高速是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2013至2030年中广昆高速联络线，是云南省滇中城市大外环的重要组成路段，是向西南方向。

0: 出境的大通道。
1: 丹霞映春城桥建新闻旅，昆明丹霞桥滇池草海开合浮桥桥名公布暨滇池文旅推荐官授聘活动日前在滇池草海的丹霞桥画舫举行，桥梁设计团队书法家征明。

0: 你理想当中的昆明旅居生活是什么样的呢？近日，昆明市文旅局发布了昆明市关于吸引聚集旅居人口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1: 征求意见稿从安居供给、健康医疗、交通出行、文旅消费等八大维度推出24项措施，让旅居者愿意来、留得住、有发展。安居供给方面，拟建立旅居地产项目库，搭建旅居昆明线上服务平台，实现一站式预订。同时，支持打造旅居昆明友好社区基地，针对不同人群推出适配的旅居产品、线路及多目的地联住套餐。康养服务方面，旅居满6个月及以上人员，按老年人、孕产妇、儿童、慢性病患者等分类，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并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便利就医结算。谢女士早年来昆明经商，一住就是20年，昆明早已成为了她第二故乡。
2: 我是河南人，包括我的朋友他是山西人，我们都是在这边定居的，有20多年了。主要是气候比较好嘛，所以就习惯在这边了，现在反而不愿意回老家待了。不过我们以后老了也是愿意在这边，不愿意去别的城市了。
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保障旅居人员享受社区幸福食堂、老年大学、公共文化场馆等同城公共服务，鼓励旅居者参与社区建设，对符合条件的旅居体验官免费赠予春城旅居旅游卡，整合景区年卡及公交、酒店、餐饮等优惠权益。旅居半年以上的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可免费乘公交、优惠乘地铁。刘女士是土生土长的昆明人，她说如今小区里专程从东北来昆明的旅居者越来越多，
3: 就整家搬迁过来，爷爷奶奶呀，还有儿子女儿，他们都在昆明买了房子。昆明的话，您看冬天没有严寒，夏天又没有酷暑，不管转乘什么，要到哪个地方，用通过哪种交通工具都是很方便的，可以到达的。整个食材也很丰富。
4: 咱们的朋友在省外，重庆啊，什么成都啊，都来这里了。我还帮他们找房子，居住在这里。我们这里挺好的，欢迎你们到我们春城来。
1: 为了让旅居者愿意来、留得住、有发展，还强化数字服务与创业就业支撑，对符合条件的数字游民基地给予一次性建设补助，围绕旅居昆明的优质视听内容创作给予最高30万元一次性奖补，对品牌化、规范化的旅居项目给予最高1000万元贷款贴息支持。
5: 所以您是在这边定居？
6: 对对对，定居了啊！就现在四川都不想回去了，太热了，回去节奏我是比较喜欢的，生活的节奏，然后的话也比较舒服，比较安逸吧。

0: 早高峰来啦，赶快看一看有什么东西你以前很嫌弃，现在却觉得真香。
1: 波波说老年人的花裤子，最初呢是因为当时没穿的了，就临时穿了一条中老年人的花裤子。哎呦，后来觉得挺舒服的呀，走在了时尚的前沿。
0: 居家旅行必备啊，这种
1: 花裤子，
0: 这种花裤子就是家里穿也很舒服，出去买个菜也不失礼，也不像穿睡裤那么夸张。
1: 我经常把那种居家服穿出外面来，然后所以我出门的时候赶快套个外套，显得太随意了。
0: 是 No word 拼好饭，他现在觉得真的。
1: 拼好饭是什么？
0: 拼好饭就是在团购当中拼饭，就是同样一份饭，比如今天推荐砂锅饭
1: 啊，砂锅饭
0: 啊，所有人只能拼这一款，你不能挑口味。我今天拼的就是这个饭。
1: 很便宜吗？
0: 很便宜，非
1: 常，就是比那些美团外卖都还便宜，
0: 非常便宜，就个位数。
1: 哦，那确实
0: 啊，但是就是肯定需要牺牲一点口味。我自己觉得我还是拼过一下，然后就发现很多其实是预制菜。你也没有办法，反正图它便宜嘛，是吗？
1: 对，
0: 怎么办？
1: 好，有米吃饱饭说以前嫌弃纯棉，现在买衣服被子都要看棉的含量，还是棉花好。他说年少不知棉花好，错把聚酯当成宝。聚酯纤维吗？
0: 那肯定是棉花好啊，现在还有那种穿麻的那种潮流。
1: 哦，对对对，麻很好穿，
0: 但是麻就是它太皱了，它好穿倒是。
1: 哦，要随时要熨烫。
0: 再高级你坐一下，像我们这种早班，你从开播到播完以后，那裤子已经腌菜不能看，瘦到那种地步啊。
1: 他说这个聚酯纤维我很有发言权，以前我就很爱买这种看似很好看的那种滑料什么的，
0: 对，
1: 结果不透气。

0: 谢谢。
1: 穿的你满身那个特别不舒服，那个皮肤，对对
0: 对，
1: 闷。
0: 好，那么有什么东西你以前很嫌弃，现在觉得真香？大家可以去发送微信上来和我们互动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啦。
2: 堵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3: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
12: FM 91.8，
13: 北京时间8:00。
12: 8:00 AM。
1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01，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5: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玉高速渡嘉营收费站管围立交以及彩云中路跨境桥附近路段呢，正在降雨，雨势呢比较大。乌云盖顶，行车视线也不好，所以呢对通行呢有影响。下行线经过广维立交渡江营，行驶往成贡服务区，车尾滞留在广维立交附近，行车流量呢是饱和，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爬坡路段车子爬坡压住车速，另外呢途经收费站还有渡江营收费站小王家营出入口附近路段车流相互干扰，请车友小心谨慎驾驶啊，可以呢开去雾灯保证安全。对向车道成贡服务区行驶往渡嘉营收费站行车的早高峰行程，车尾目前排在锦秋立交的附近。往昆明主城区方向行驶过的渡嘉营收费站通行情况恢复，雨天路滑，行车视线不好，请车友途经广维立交渡嘉营成贡服务区彩云中路跨线桥市容入口附近特别注意，小心谨慎驾驶。经过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行车情况呢好于昆玉高速，建议车友也可以选择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 1.54， 在中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回程方向畅通，大树荫红桥路段通行情况正常，东部客运站的爬坡主道辅道交接路段行车的高峰经常排队呢在差不多 1.5 公里左右，行驶过了制高点，过了两面四，行车情况恢复正常。石虎关枢纽昆石高速的进城出城方向车流密集，行车的早高峰也经常，进城方向往二环南路上层昆明湖车站方向